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生息法。

0: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成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灿灿。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

0: 最执着的守护。
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6: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7: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8: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进，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0: 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全面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

0: 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辉煌。
1: 喂喂喂，大家在不在？
2: 哦，我在这儿正在给你们直播。
3: 现在实际上非常讲究一个礼貌礼节。
4: 我18岁离开家，一晃在拉萨住了26年了。时间久了，一个朝鲜族人的习惯里也长出了酥油茶的醇香和青稞酒的烈性。故乡有时候不是地理，是时间为你养成的一副脾胃。
1: 老板，豆芽有没有？炒一盘就够了。
5: 我那都算是机缘巧合吧，刚开始西藏韩国团来的多，但是整个西藏没人会讲韩国语，
6: 就带呗，带了以后，哎，收入还可以吧。

0: 여보세요.
1: 나가면은 안전하게 잘 다녀오고 손님들한테도 친절하게 잘하고 그리고 이제 그 사람들도 좋은 추억 남기도록 좋은 데 많이 구경시켜주고 좋은 데 그렇게 하도록 해.
2: 알았어.
1: 最重要的是注意管理好自己，别出现什么问题。
3: 跟我妈妈通电话，她总惦记我，有时候我也觉得远离故乡太远了。 放下电话，那点乡愁刚冒出头，可一推门，高原的风一吹，也就散了。
4: 然后对藏族这种文化也是刚开始只是好奇感兴趣，然后到最后看的书多了以后，越看越炫，你知道吗？但在西藏的话，没有那么多的东西，大家高兴了就高兴，好就好，不好就是好，就是比较纯粹吧。两个人之间也比较简单，也比较纯粹。
2: 你看，我们回家，然后跟一些同学聊起一些事情，已经频道不一样，所以说找不到那种归属感，反倒是我在西藏能找到归属感。浪浪山前刚开始怎么看？看白云想看到了我自己，是吧？就是那个，那到草原上人心情自然就好嘛，是吧？ 有看过祖国的各式各样的大好山河，有没有见过一种能让你潸然泪下的那种感觉？那种念天地悠悠，独怆然气下的那种大气磅礴豪迈的景色，除了西藏，我不知道在哪里还有。现在自媒体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说作为主播来说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一些使命，因为新闻媒体一样。 让自己的同胞通过我们自媒体去了解更大的世界、更多的世界，我们把不足的补起来，把我们好的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西藏自媒体人也好、主播也好，有责任和义务去做的事情。哎，妈妈也进来了。
3: 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每个人活着可能每个生命有每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我的意义就在这片辽阔的这个高原上，你看看这里的景色很美吧，每天我在欣赏这个美景，给别人介绍这个美景，我觉得这就是我活着的意义。你说呢？
2: 哎，你们看，彩虹出来了。
3: 独处时，山是我的。
5: 遇见风尘仆仆的旅人，我变成了山的译者。你好，你好，
2: 崔老师，
5: 居然，对啊，我这次主要是来当学生的，来学习的。这个城市你不熟啊？我在这生活26年，所以说我就大概西藏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从这个角度吧。
2: 啊，现在。

0: 在这个季节来的，对啊，现在这个肯定非常漂亮。
1: 不过看星星的时候要戴着那个帽子，
2: 为啥？
1: 万一星星掉下来砸到头咋整？
2: 崔老师，听说你的平衡车骑了十多万公里，
0: 该溜子嘛，拉萨该溜子。
1: 对，这个是老建筑。它每个藏区的服装都不一样，真的很舒服的，很暖和的。从空中看的话，这周围八个山，像一朵八瓣莲花。
2: 这个弄的，来来来，我来帮你。
1: 别别，我来。
3: 走走走
4: 走，
3: 出发，去看咱们最美的星空——南迦巴瓦的星空。
4: 走
3: 走。
2: 那您之前有遇到过瓶颈或者是什么的吗？
5: 少人不都是一样，凡间的神也有想不开，哦，也有七情六欲。这句话咋说的？人有人的属性才叫人，啊，是吧？人的属性贪嗔痴，只不过说是有时候，就像自由一样，不是说外界给你的多，自己放下的一些东西吧。
6: 我有一次看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感触挺大的。
5: 如果都是白天没有黑天的话，你哪知道白天的可贵？
2: 啊，对。
5: 如果说你一生都幸福的话，就是，你哪知道幸福的可贵？啊，这个是好像是 DeepSeek 里面好像回答的一个，这个如果你是人，问那个人工智能。啊，你最想干什么的时候，说我们平时根本觉得无所谓的一个事情，他觉得那是他一辈子所追求的，对吧？
2: 对，
5: 所以我那一刻我就感觉我觉得那个话说的特别在理，是有时候我们总想着黑暗少一点，总想着光明多一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没有黑暗，你又怎么感受光明？我后来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是那么回事，北方人的性格可能也是比较钻牛角尖啊，坏的东西我都排斥，
6: 所以去看看星星吧，看看黑暗吧，看看黑夜吧。
2: 其实你发现没有，风景好的地方真的开车一点都不累。
1: 看着前面那个南迦巴瓦，那个哦，高的那个，
2: 我今天看到的雪峰了。日照金山已经出来了，走走走，我们快上去看日照金山。来，快给我来一张，对吧？
5: 哎，应该拍个延时，应该拍个延时，我看看啊，
2: 开心一点，啊，开心一点，开心一点。对对对，就要这样笑，就要这样笑。
5: 南迦巴瓦知道啥意思吧？
6: 不知道。
5: 直刺天空的长矛。
7: 我们在这待了四天，二十几号来的，什么也没看，天下四天雨。哦，什么也没看到。
5: 我们来晚了，不好意思啊。
1: 我知道有个地方，从那里看星星特别漂亮，咱们出发到那儿去。
5: 哎呀，谢谢。
2: 两边你都有踩的，
5: 对，
2: 你先上。
5: 好。

0: 月亮这么亮，还看得到这么亮的星星。
1: 2012年五月，我记得特别清，前面那个多穹拉雪山，然后当时我们去徒步，我们第一次去冲，没冲上去，回来了。有的人还在不服啊，有的人是就打算放弃，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围着炉子，哎，就像现在这样状况。问旁边那个，他们冲的比我们更远，前面到底怎么样？刚开始不说话，然后旁边一个朋友说：“你让他缓缓神。”我说：“怎么了？”啊，搞了半天，雪崩被炸出来了，没死。然后我们一起的那个一个哥们，不行，我要征服这个多穹拉雪山。

0: 希望被大自然包容，你永远征服不了大自然。把大自然放个屁都能把你崩死。这个话过去好多年了，虽然话粗啊，但这个真是这个理念，是吧？
1: 所以现在我们坐在这个宇宙的下面，我们就成了。
0: 这个世界的本源有时候真的是人的一种慈悲和爱。我至少我是有这种感觉。
1: 你看那个星星多大，我得想想办法，怎么去拍一个这个大大的星空。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哈里地区日土县甲岗村村民次仁南吉一家三代接力巡边，薪火相传，默默践行放牧就是巡逻，生产就是执勤的庄严承诺。节日期间，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的建设者抢抓工期保质提速，全力冲刺年底通车目标。山东烟台援藏医生节日坚守一线，教技术带队伍下乡义诊，用人心人数架起鲁藏同心的健康桥梁。国庆假期，国道318线迎来自驾热潮，各地游客礼赞祖国大美山河，点赞沿途暖心服务。在西藏登山大会上，户外运动爱好者在攀登中突破自我，用光影记录西藏山地户外运动发展。您好。

0: 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阿里地区日土县贾岗村，海拔4400多米的边境线上，群山巍峨，寒风不息。高寒缺氧、环境艰苦的边关，见证着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薪火相传。当地村民次仁南吉一家三代人扎根边境，接续坚守，默默践行着放牧就是巡逻、生产就是执勤的庄严承诺，用平凡坚守筑牢祖国边境的坚实屏障。
2: 清晨，贾岗村的巡边工作如期开启，次仁南吉早早起身，细心整理巡边行囊，将糌粑、饮用水等便携干粮逐一装车，随后召集丹珍采集、巴桑顿珠等巡边队员向边境一线出发。皮卡车在碎石路上颠簸，车到山脚，巡边队员们下车，徒步开启今天的巡逻。扑面的寒风让人难以睁眼，队员们逆风前行，仔细排查每一处石缝，紧盯每一道山口死角，不放过任何一处边境隐患。这条崎岖艰险的巡边路，次仁南吉一家已经走过半个多世纪。
3: 次仁南吉木人呢，那过去呢，多少人都次仁南吉人吃呀，再见那干子干，啊，顶着生活起来的，是顶着那么多人呢，啊，那过大伙儿用得着也是。
2: 漫漫巡边路，饿了，队员们席地而坐，用随身携带的干粮充饥，短暂休整，相互鼓劲。对于次仁南吉和全体巡边员而言，放牧与巡边早已融为一体，羊群走到哪里，巡边的脚步就延伸到哪里，守边的责任就坚守到哪里。
3: 他们就是那个人，他最最真的，他咱们真的过来接送的呢。甚至刚才台的呢，代表了过去的家的呢。啊，刚才他咱们说就是那了，刚才家里的同仁什么了，刚才吃不得的这，吃不得的都是的。
2: 村史馆里一扇旧木门格外醒目，那是爷爷从战场带回来的，既是纪念胜利，也提醒后人，这里是祖国的领土。次仁南吉的爷爷迟来多吉，1959年报名参加了村里的民兵巡逻队，对应自卫反击战期间，赶着牦牛为解放军运送物资。父亲但却桑宝11岁就跟着爷爷巡边，海拔5000多米、80公里的边境线，一走就是半个世纪。到了次仁南吉这一带，学域边关的巡边条件早已今非昔比，边境巡逻实现常态化、规范化。但高海拔山口、险峻偏远路段依旧需要靠双脚实地丈量、细致排查。
3: 你没去对了呢，刚当什么呢？当年阿爸去对了，带了兄弟去，至少要过来摸着当那个。过去那阵子，他们给这浙江木路吧了，干啥干了，吃脏了，过去的人呢，那是。
2: 三代人的戍边故事从未落幕，而是代代相传的精神火种。如今的贾岗村已有222户、845名群众，广袤牧场，牛羊成群，生机盎然，是日土县首个边境小康示范村。依托边境补贴、草畜补贴及特色畜牧产业，守边群众的生活条件持续改善，日子愈发红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加入巡边队伍，接续守护这片土地，守住国境，守住家园。
4: 贾岗村三代守边人是阿里边境群众爱国守边的缩影。我们落实好边境小康村边补、草补等政策，让群众安心放牧、放心巡边，把放牧就是巡逻、生产就是执勤一代代传下去，守好边境也过好日子。
1: 这些天，人们正欢度国庆假期，然而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施工现场依旧机器轰鸣，热火朝天。作为山南市“十四五”重点交通民生工程，项目建设进入年底冲刺关键阶段，众多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保质提速。金秋十月，雅鲁藏布江畔秋高气爽，走进萨热路跨江大桥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穿梭，数百名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张作业。
5: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呢？
6: 目前我们跨江大桥项目右幅已经全线合龙，左幅计划在10月底进行全线合龙。目前我们在进行

0: 经左幅的河龙段的施工和右幅的桥面铺装等一些附属工程的施工。
1: 萨热路跨江大桥按双向四车道高标准建设，横跨雅鲁藏布江，是连接南北两岸、畅通城市路网、便利群众出行的关键民生工程。项目地处高海拔江边，深水作业多，施工难度远高于普通路桥工程。
2: 最有难度的还是咱这个主跨上面这一段880米，这一段它全是用的挂栏施工，总共配置了12台塔吊、24道挂栏同步施工。
1: 面对高原复杂环境与施工挑战，建设者们迎难而上。自开工以来，项目全体人员节假日不停工，轮班不间断，常年奋战在高原一线。
3: 这个项目点上又见到您了。
4: 哎呀，这个项目接近尾声了，有了好的开头就要有个好的结尾。我最起码一定要坚守到最后，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
1: 早在去年春节葬礼新年双节期间，记者就曾在工地记录下援军坚守岗位的身影。从项目开工第一天，他便扎根山南驻守一线，见证着这座跨江大桥从桩基破土、桥墩浇筑到主桥合龙的每一步成长。
4: 马上到年底也基本上快通车了，感觉心里特别高兴。
1: 老建设者初心不改，青年力量接续奋斗。施工现场，年轻技术骨干扎根高原，青春建工。他们用专业细致守护着工程质量。
5: 现场工人师傅们也在加班加点的给我们抢工期嘛，我们不能拖后腿，
6: 服务好现场的施工，确保我们整个桥梁能早日通车，完成这一目标，也算造福当地的民生嘛。
1: 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奔波，让每一位建设者心中充满期待。
3: 这个萨热大桥建完之后，以后等您再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又不一样？
2: 是的，是的，那肯定不一样了，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
5: 之后先带着家里人上来看看吧，看看就是在我在这边待了2年左右的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就给他们讲一讲。
7: 国庆假期，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山东烟台援藏医生与本地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坐诊看病、下乡义诊，用心用情守护边境群众身心健康，用实际行动架起鲁藏同心的健康桥梁。
8: 我们利用这个假期期间到东塔村进行健康义诊。
9: 天刚放亮，援藏医生和本地医生一同整理药品，收拾诊疗设备，准备下乡义诊。虽然正值假期，但医疗服务正常推进，没有停歇。贴心的下乡服务，让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不用出远门，就得到了专业基础的诊疗服务。
10: 但怎么都看他们这怎么都，到时候穿过了时候你琢磨过去，去看他们在干，忙着干生气不住了。
9: 目前在聂拉木县开展帮扶的第10批山东援藏医生共有6位。尽管艰苦的环境给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援藏医生们始终迎难而上，默默坚持，从未轻言放弃。
11: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天，同胞可能就会少走很长的一段路啊，让他们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让他们病痛的时间也能缩短一些。
12: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生活虽然说比内地要苦，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给当地居民的解决一部分问题，我觉得这是我值得我一辈子骄傲的事情。
13: 从高海拔地区过来，那它是出现了一个幻觉，事物模糊。
9: 今年39岁的吕耀东是此次医疗援藏工作队的队长，也是首批进驻聂拉木县的神经内科援藏医生。针对以往聂拉木县神经内科诊疗基础薄弱、群众看专科难的问题，吕耀东结合本地病情特点，完善制度、规范流程、搭建体系，补齐了当地神经内科医疗空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神经内科诊疗服务。
14: 我们对一些神经内科的专科的一些病人规范的诊治流程一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老师来了以后，我们这个科室是慢慢开展了，然后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13: 重点是培训我们当地医院的基本功，然后通过18署的接诊，包括18署的教授规范的神经系统查体，再包括培训常见病的诊疗思路。那另外一点就是科室里面定期开展 就学，我们帮助科室建立了神经科急症的一个处置流程，疾病资料夹。
9: 六位援藏医生分别扎根内科、外科、妇产科等重点科室，

0: 全面参与日常接诊、查房治疗、病患救治工作。在常态化为群众看病问诊、解决就医难题的同时，他们还手把手教技术、带队伍，助力本地医疗能力稳步提升。
1: 补齐西藏县域医疗短板，我们人走了，但是我们的技术要留在这里。
2: 它不光是一个责任，还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吧。我既可以把我自己的专业知识留到尼拉木，也可以在高原淬炼身心。
3: 今年他们的话开展的这个本地医生带教是有32个这个医护人员，然后手术试教的这个次数是26次，业务查访、专题培训、完善的科室的制度与诊疗流程，填补了本地多项的医疗技术空白。
0: 跨越山海，千里援藏，一批批援藏队员放下小家，守护大家。他们在凛冽的高原上默默奉献，在平凡的日常里守护生命。这个国庆节，他们以坚守护有生命，将温暖传递高原。
4: 我们现在在雪域高原边境涅拉木，我们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5: 国庆长假里，被誉为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318线迎来自驾游热潮。这条串联起雪山、湖泊与峡谷的国道，随着基础设施和服务的不断完善，越来越多游客正用车轮丈量美景，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原旅行故事。
6: 芒康海通检查站作为318国道线进藏首站，国庆假期期间车流如织，不少游客在此驻足打卡。来自四川成都的张女士多次进藏，却始终没能抵达拉萨，心中一直留有遗憾。这个假期，她和好友相约再度出发。
7: 圆梦西藏，我们来了！
8: 我是第三次来西藏，我们这次一定要到达布达拉宫，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9: 国庆长假期间，平均每天进藏车辆有2100辆左右，较平时增加了10%。我站增加了工作人员，同时也可以帮助有高反症状或其他有需求游客，确保大家旅途能安全顺畅。
6: 翻过群山，芒康县如美镇拉乌村爱心驿站成了自驾途中暖心的落脚点。国庆假期，停车场停得满满当当，五湖四海的自驾游客们在这里休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10: 驿站特别暖心，有水有电有卫生间，可以简单休整，大大缓解我们的旅途的疲惫。
3: 国庆期间，我们驻村干部志愿者全员在岗在位，尽力做好保障服务工作，希望来这里的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藏东昌都的温情。
6: 在左贡县田妥镇雅卓幸福新村党群服务中心内，来自云南昭通的赵帅、赵志兄弟俩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开启新一天的骑行旅程。
11: 青春只有一次，我们就选择了用自行车进藏，沿路风景都很美丽，住宿几乎都是村委会，条件都非常好，设施非常的完善，给我们骑行或者自驾过来的人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6: 沿着318一路前行，壮阔高原画卷徐徐展开。记者在路上邂逅了很多游客，他们的进藏方式虽各有不同，但大家都沉醉在高原美景之中，彼此分享心中的感动与感悟。
12: 非常非常非常的激动，风景非常好，草原、冰川还有雪山，一路下来就感觉到我们祖国的苍茫辽阔，非常有幸能够身在红旗下。
13: 沿路下来，各族人民都是在安家乐业，当地的老百姓其实都很热情，感受到民族大团结的氛围。
14: 本人我也退伍军人，路过了很多地方，都是革命先烈们走过的地方，这都是先辈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要如果没有他们，也没有现在的祖国繁荣昌盛。
15: 自驾西藏，这是我的毕生的愿望。一路过来就是好多好多的党旗啊、国旗啊，还有一些红色的标语，氛围非常好。西藏人民也很好客，再过几年再想自驾来。
16: 非常非常的漂亮，很壮观，条件非常好，当地的文旅部门、酒店的还有景点的都非常热情好客。56个民族，56朵花，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
0: 国庆节期间，一场香气满满的面包生活节正在拉萨火热举办。当记者来到拉萨王府井商业街，热闹的人声混着浓郁的面包香气扑面而来。这里汇聚了60家来自全国各地和本地的烘焙品牌。
17: 我们是来自成都的品牌，今天来到拉萨参加这个面包节，非常的开心。

0: 我们从最开始早上摆摊的时候，东西一摆出来，还没有开始，都好多人过来买了。拉萨人民很热情，
1: 因为我们这边就是宠物的一些临时用品啊。今天看到很多就爱宠人士嘛，然后我觉得这边市场还是很大，我也希望以后能与在拉萨这边开店，与这边多多合作。
2: 本地烘焙商家更是巧思创新，把青稞、奶渣、酥油等高原食材融入面团，两种饮食文化在小小的面团里慢慢相融。
3: 我老家是昌都的，所以加入了我们老家的奶渣，顾客都非常喜欢。有这样的经历，可以跟每一个地方的面包师去学习交流，这非常好。
1: 因为我们扎根在这里，我们非常想要说用这边的食材融入到大家喜欢的食物里面去。这些画儿咖啡上面的画都是本地的一些小朋友他们手绘的，想要让更多人看到我们西藏的美。
2: 对很多拉萨市民来说，面包早已慢慢走进日常生活中，丰富着高原的餐桌。一场面包节也成了大家感受城市多元文化的小聚会。
4: 氛围很不错，这是应该是拉萨第一次是有这么盛大的面包节，然后感觉很开心，因为能买到品种很多的面包。因为我是个人是一个吃货，所以我也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多一些。
5: 今天就过来看看，有打卡那种活动呀，有抽奖的呀。是我们十一假期期间就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2: 本次面包节将持续到10月5号，让市民游客在日光城解锁了一份甜甜的国庆假期。从前不久人气满满的咖啡节，到如今热闹启幕的面包节，层出不穷的消费场景不仅丰富了市民的休闲生活，也折射出拉萨日渐多元的城市气质。
6: 本次呢，也是和这个西藏文旅厅这边一起联合举办，我们是想在这个节假日期间更丰富活动内容，通过这个面包作为一个载体，让我们不管是文创咱们的面包咖啡，还是我们本地的一个品牌，能输送到外地去，能达成一个交流和合作，带动我们的一个经济发展。
7: 在西藏登山大会上，来自福建厦门的自由摄影师李永志和队友成功登顶海拔6206米的起姿峰。对他而言，这次登山既是一次体能和意志的挑战，也是一次用影像记录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特殊经历。
8: 夜色中，高原星空低垂，风从山谷一阵阵吹来。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李永志此行不仅带着登山装备，也带着拍摄设备。夜登途中，他记录下队友经过数小时跋涉，终于站上起姿峰峰顶的珍贵历程。
9: 啊、哦，登顶了
10: 哦！这也太美了。
8: 在峰顶短暂停留后，李永志和队友踏上下撤之路。他们从峰顶返回前进营地，再继续徒步下山，与等待在山下的登山保障队伍会合。
4: 那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也看到，就是那边是云都已经压下来了。
9: 对对对。
4: 你在想，你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那种极端天气啊？
9: 对，我们刚下撤的时候就遇到，刚好到一个拐角，突然下起了大雪，当时还挺担心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偏中等一点吧。登山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爬冰墙的那一段，体能消耗会比较大一点。今天登上去了之后，它四面环山，后面就是一整个连排，一座连着一座，对，还是挺震撼的。
8: 望着远处连绵的山体，他回忆起登山途中的所见所闻。
9: 那一片山，当时在山顶看的时候，它小小的一团，但是当太阳从那边升起照射过来的时候，它山顶全部都是像金黄色一样，就是日照金山。
8: 成功登顶的喜悦之外，让李永志更难忘的是沿途平凡而细微的经历。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他习惯用镜头观察和记录，从最初把登山当作对自我的挑战，到如今站上6206米的起姿峰，他开始更加关注攀登过程本身。
9: 我觉得能够激发出我的意志力，在爬不动的时候，我就会专注我自己的脚下，专注我的每一步。我以前会定很多的目标，就比如说我这次我一定要登顶，但现在爬完起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东西不再成为执念，而是成为让我向前的每一步吧。
8: 这种感受也延伸到了登山之外。来到西藏的这段时间，从高山训练基地到城市里的体育设施，从专业向导到户外装备，越来越完善的运动条件让山地户外运动有了更多进入日常、走进大众的可能。
9: 比如说攀岩墙啊之类的，这些设施其实都挺齐全的。然后我看街上的小孩下课了之后，我看他们在路上踢球，体育氛围还蛮浓厚的。
8: 从一座起子峰到更广阔的高原山地，攀登的意义不只是登顶，对走进西藏、走上雪山的人来说

0: 说，攀登既是突破自我，也是在行走中认识雪山，完成自我成长。
1: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是希望说可能最后的一座山吧，然后把它留给西藏。希望我会像爬山一样注重脚下的每一步，在跟雪山的相处中找到自己的宁静的这种感觉吧。
0: 以登山大会为纽带，西藏山地资源、户外运动与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户外爱好者走进雪山，在攀登中感受高原运动的魅力，也见证着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我区聚焦群众康复医疗需求，持续加大康复医疗支持力度，将认知功能检查、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类43项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全面覆盖了康复检查类和康复训练类医疗服务项目，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金秋时节，丁青县抢抓高原秋收关键窗口期，统筹调度组织机械科技等力量，全力保障青稞等秋粮及时归仓。2026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3.41万亩，粮种推广面积8.9万亩，青稞平均单产超643斤。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3: 近期，安多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有序组织各村放牧点开展羊毛集中采收工作。广大牧民抢抓农时，分工协作开展抓羊、剪毛、清理、分拣、堆放等作业，确保羊毛应收尽收。采收后的羊毛将经过统一晾晒、整理规整后集中售卖，切实将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收益。
2: 日前，嘉察县举办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演讲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基层岗位、乡村变迁等亲身经历，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一个个鲜活事例生动展现了嘉察县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图景。
3: 近日，巴宜区组织开展红色铸魂非遗润心安全护童主题研学活动，活动期间，孩子们走进嘎拉村团结颂红色研学展览馆，聆听红色故事，厚植家国情怀，沉浸式体验非遗传统技艺和藏文书法等，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多元实践活动为辖区儿童送上多彩成长课堂。
4: 秋风起，山南的河谷农田、山峰草甸都披上了浓墨重彩。
2: 秋阳下，发展日新，山水隽永，雅龙大地尽显国泰民安。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山南的秋日胜境。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

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起生息繁衍。

0: 谁说我们只能追赶？这一次，我们正在成为前者。因地制宜，向心而行。每一处资源都是新的赛道。
1: 练习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当时我们很珍惜时间，每次爬到峰机上呢都不愿意下来，那不停地练，不停地练。
2: 当最后一台峰机调试完毕，叶片迎着高原的长风缓慢转动，我们以平凡之力斩严寒闯绝境，让雪域高原的风真正成为了造福一方的希望之风，未来之风。
3: 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见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4: 宁夏不沿边，不靠海，三面环沙，但我们从未被劣势所困。我们正以独特的方式重新诠释开放与发展的内涵。
5: 我们不会造船，那我们就借船，跨境上整个中国西安最大风口，确实风口改变命运。
6: 这一开始很多老百姓就说，我们只做了一个形而没有做出神。我们现在走到用户身边的时候，用户就说我们是中国红。
0: 闯出新路，开创新局。
7: 当初在楼昭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8: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9: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

0: 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1: 嗯，是啊是啊，你早就该换回女装了。
0: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1: 可心，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0: 手绢呢，喜欢吗？好，那我送你一条好了。
1: 啊，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吧。
0: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有开张呢。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等一下。嗯，
0: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0: 什么叫花子？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
1: 大嫂你看这绣得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2: 是吗？我看看。嗯，
0: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2: 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
1: 王宝钏？
0: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嗯，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
1: 有字吗？
2: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0: 嗯，对啊。
3: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0: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啊，
1: 嗯，你休想。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0: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1: 葛青，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0: 哎呦，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哦，我说薛琪啊。

0: 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
1: 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2: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小琪，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0: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1: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2: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0: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3: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呀、啊、你？
0: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如看手绢，要不要买了？啊，买一条，来，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4: 老板。
1: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1: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2: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1: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2: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5: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0: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2: 普天之下能让副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
1: 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一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0: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1: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0: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1: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0: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1: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0: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

0: 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1: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2: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1: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2: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那怎么办啊？
1: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2: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
1: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可是
1: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1: 你是戴湛？
0: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
0: 哎呀，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0: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0: 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贫贵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0: 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1: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职。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看看。

0: 不上我。
1: 虽然之前不知道你是个女人，不过从认识到现在，我们患难与共，彼此之间已经建立了感情，我怎么又狠得下心来杀你？
0: 你说的都是真的？
1: 真的。
0: 跟我回西凉。
1: 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受令。
2: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
1: 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
0: 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副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
1: 谢公主。
0: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
1: 公主请说。
0: 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
1: 这
0: 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
1: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
0: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嗯，我走了。薛平贵。
1: 啊，
0: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1: 当然。

1: 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你做的非常对，元帅。
0: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哎，如果有我对阵待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 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1: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
0: 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
1: 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啊，
2: 平贵不敢。元帅，哎，
0: 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平贵，感谢元帅。哎，我们走。好。
3: 这。
2: 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
4: 更没想到的，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他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哼。
2: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
4: 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 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3: 真不甘心啊！才一个小小的先锋官。

0: 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1: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2: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哎呀，我应该跟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3: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2: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3: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2: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3: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2: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3: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2: 他要杀你？
3: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
2: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怎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3: 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2: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3: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2: 咱们现在就退兵？
4: 我不同意。
3: 你说什么？
4: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3: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4: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
5: 说我大梁退兵了？
3: 正是。
4: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3: 李潇，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4: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3: 你
2: 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4: 没有？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3: 李潇，我告诉你，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2: 对呀。
4: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3: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4: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3: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4: 没错。
3: 你好卑鄙呀。
4: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人死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3: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4: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3: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4: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2: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4: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3: 来。
2: 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
3: 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戴震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4: 戴震，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3: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

0: 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攻溃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改朝换代必有代价，只要我们信。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0: 南瞻。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真厉害，
1: 真厉害，厉害！
0: 傅元帅，
3: 在，
0: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3: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
4: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5: 恭喜薛先锋！
6: 多谢多谢，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5: 谢谢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5: 是
7: 是，
1: 走，
0: 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6: 谢元帅。
3: 啊，平贵啊，
6: 什么事啊，傅元帅？
3: 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6: 不敢不敢。
4: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6: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3: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哎，
6: 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哎，
3: 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4: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6: 这，
4: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3: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6: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傅元帅。二姐夫。
3: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0: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
1: 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不会怪罪于你的。
0: 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2: 是。
1: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0: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宗烈吗？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
1: 如此说来，这匹红宗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圆。
0: 什么叫宝马圆？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宗烈马来大梁找我。
1: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

0: 应过你吗？
1: 好了，不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
0: 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1: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
2: 来干干杯。
3: 平贵兄，不为报，敬你一杯。
2: 来，满上。
4: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啊，
3: 请说。
4: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3: 啊，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4: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3: 啊，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4: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啊，
3: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4: 好。
5: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建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4: 好。
5: 来请。来，满上。好。好酒量。
3: 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4: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3: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4: 那好。
3: 好，满上。
5: 好酒量。
3: 好。满上。
6: 好休息，好休息。
5: 怎么了？
6: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3: 真的？
5: 那太好了。
3: 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6: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4: 哦，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5: 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7: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5: 我们再喝两碗。
4: 还喝？
3: 平贵兄，请。
5: 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
4: 不，我喝。
5: 来。
3: 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6: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刚告退。
5: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8: 谢副元帅。
5: 哟，怎么样？ 哎，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

0: 我真没事，不能再喝了。
1: 没事了，开心吧，开心吧啊！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喝酒的。哎，平贵，平贵，
0: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2: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
0: 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嗯，
1: 大哥，咱们怎么动手？岳平贵，院长，元帅，请我动手。
0: 怎么了，程副将？
1: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0: 把他大卸八块。
1: 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这，
0: 大哥，如
1: 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0: 说。
1: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
2: 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
1: 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箭塔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笑>这倒是个好办法。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啊，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
3: 等跑出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鲁西南陈皮，鲁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营养丰富，一鲜服，甄选陈皮铁棍山药。 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灵明矾、灵明胶，薄如蝉翼，热水一泡，凉拌、热炒、炖煮、涮锅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5: 它关键是啊，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6: 这粉皮儿吸饱了肉汁，闻着就香，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一年四季都能吃，天热的时候来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一鲜服山药粉皮儿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采用老姜工艺，灵明矾、灵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统统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大好消息
3: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元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打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鲜服，精选陈皮铁棍。

0: 闪耀，称古法而不加名凡，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咱们这个粉皮儿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可以说薄如蝉翼，透光似金，开水一泡立即变软，配上这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扑鼻而来。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哧溜一下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甄选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采用传统老姜工艺，经过石磨、过滤、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2: 老少皆宜，好消化。
1: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从胃暖到心，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放点黄瓜、红萝卜、芝麻酱啊，一拌一盘麻酱粉皮儿就好了，软软滑滑的，特别好消化。平常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咋吃都美味，咋吃都健康。
4: 这个逸仙府山药粉皮儿配料表非常干净，泡出来软软嫩嫩。Q 弹爽滑，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加1元送6大包，免费试吃3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我一下订了好几组，太划算了！
0: 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面甜香绵爽的口感，用它做粉皮儿，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老姜工艺，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不加明矾，不加明胶，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确保
2: 安全更健康。
1: 第三，吃法好，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1: 只要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元送6大包。

0: 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15大包，只要99。
0: 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新鲜日期包邮到家，
1: 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鲜福山药粉皮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这个一鲜福山药粉皮放到锅里一泡，加上韭菜、鸡蛋，简单一炒，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爽滑 Q 弹，鲜香可口，一顿饭才几块钱，比在外面吃的更卫生、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4: 真没想到山药粉皮能这么好吃，特别的劲道。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还爽口。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一炒，又香又下饭。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放2张进去，那粉皮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2: 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我们再来看包装，中国人民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一鲜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零添加，打开一泡 ，Q 弹爽滑，鲜香美味，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0: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5: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订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自从老伴啊买了这个山药粉皮，我是顿顿的都离不开它，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吃起来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尤其是这猪肉炖粉皮儿，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真的是太香了。配料表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8: 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
0: 多吃点。
8: 赶上厂家搞活动，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9: 这山药粉皮啊，真的是太好吃了，是真软真嫩，口感爽滑，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是我吃过的所有凉皮中最好吃的。
10: 它吃法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扫码价19.8一包，现在打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瓶柜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回人家。只要有人能救下瓶柜就好了。副元帅，有没有被发现？
1: 怎么可能啊，我们都是从后边绕过来的。
0: 来，快点，
1: 来来来。

0: 他干什么？他被马踩死就好了。傅元帅，如果不绑着他，没走几步他就摔下来，咱们营里的人听见了声响，不就发现了吗？
1: 陈刚说的也有道理。可他要是掉不下来怎么办？
0: 你们放心，我把他绑得松一点，跑出去几里路，薛平贵必死无疑。
1: 照你的意思办办。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红宗烈马，
1: 傅元帅，
2: 薛平贵，
3: 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
0: 上下，
1: 这是干什么的？
0: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3: 来现场看我！
1: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我不行，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可是不杀他，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住手！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林萧，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3: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营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你对他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病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2: 哎，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3: 哎，公主，傅元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1: 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降表即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
2: 元帅，虽然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会师大护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要为公还是为私？
1: 何为？

0: 何为私？
1: 魏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魏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0: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1: 为了我大梁，我林萧宁愿做一次小人。
0: 我不准你杀他。
1: 元帅，
0: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1: 元帅，就算我林萧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0: 你说什么？
2: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0: 快报名救心丹。
1: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0: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2: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0: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2: 可元帅，
0: 丽娜听命。
2: 是，
0: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2: 是。
1: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3: 在。
0: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4: 是。
0: 表哥。
1: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0: 表哥，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话？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5: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2: 林萧，怎么，你在吃醋？
1: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代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只是戴震，即便连夜兼程带他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他的命。
0: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他的。倒是你，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

0: 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
1: 是。
2: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3: 哦，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4: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
2: 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3: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2: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1: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
3: 是。启禀元帅，薛先锋他确实喝多了。
1: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1: 我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5: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1: 魏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3: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汉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2: 这。
0: 吁！苏元帅，
4: 林副元帅，
0: 自从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林交一较高下？
4: 好，副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副元帅。
0: 请说。
4: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4: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4: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4: 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4: 昨日收到你

0: 我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哼，
1: 原来如此。
0: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1: 且慢，苏元帅。 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林某不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0: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1: 哼，好，既然林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2: 好。
1: 接招！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1: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0: 苏元帅，告辞。
1: 哎，请慢。
0: 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埋在什么地方？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待朕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 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2: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一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天都亮了。哼，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老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

0: 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1: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2: 元帅回营。
3: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
1: 明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2: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3: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1: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0: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呢？
1: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
0: 那咱们
1: 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
5: 报！
6: 我们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
7: 啊？怎么会这样呢？代战怎么说的？
6: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通锤阵给破了！
7: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通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通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6: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
7: 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6: 代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
7: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6: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
7: 你怎么了？
6: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8: 是。
7: 没事吧？慢点。
6: 我没有什么事。
7: 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6: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7: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6: 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没事的，
7: 我陪你。来，喝点水。

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大王，你怎么了？啊，王后，你回来了。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什么？代战回来了？嗯。
1: 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她真的……怎么样？启禀公主，
2: 废话少说，她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1: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她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0: 什么？快说！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药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1: 是。
0: 代战，代战，
1: 怎么了？
0: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 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1: 是是。
0: 快走吧。
3: 好。
0: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这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大王驾到。
4: 臣参见父王母后，免
1: 礼吧。
4: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啊，
1: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4: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
0: 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啊，
4: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嗯，
0: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4: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1: 代战，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0: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

0: 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1: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0: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1: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2: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0: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1: 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0: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1: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跟表哥一点关系都没有。
2: 这次给你一个教训，你一定要记在心里。
1: 是，女儿知错了。
0: 好吧，那你就好好休息，一切等凌霄回来再决定。
3: 儿臣恭送大王王后。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我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2: 你很会打扫是吧？

0: 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1: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
0: 我
1: 小兰
2: 啊，二小姐，
1: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2: 二小姐，我
1: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2: 是。
1: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0: 小兰，不要搬，不要。
1: 不行。
0: 我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小姐的东西啊，求求你啊。
1: 不要动是吧？我就偏要动。
0: 二小姐，我求你别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啊。
1: 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2: 住手！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

0: 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6: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7: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8: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9: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0: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0: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当初在洛昭区，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9: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10: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不要动是吗？
1: 我就偏要动，
2: 二小姐。

0: 求求你不要动我们家小姐的东西
1: 啊！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2: 住手！小莲，你起来。
0: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2: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3: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2: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3: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2: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3: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2: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3: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2: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3: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0: 二小姐不要。
4: 二小姐别这样。
3: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2: 颖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3: 大姐，你
2: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3: 怎么样？

0: 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0: 你再动动看，
2: 大小姐，
3: 大小姐，
2: 大小姐，
3: 别这样！
1: 我去告诉邻居。
2: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4: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0: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2: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5: 爹，大姐她打我，
2: 你要为我做主啊！啊，
6: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7: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5: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6: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4: 大小姐，大小姐，
0: 爹娘，
4: 相爷夫人。
7: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0: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6: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5: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这个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4: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

0: 夏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1: 谢夫人。
0: 夏爷啊，我想啊，咱们宝钏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2: 娘，你也去看过宝钏了，大家死说活说的，她肯回来吗？
3: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钏？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她吗？
0: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钏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4: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呀。
2: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1: 爹，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
0: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5: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3: 呈上来。
5: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嗯，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啊，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6: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7: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戴战先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6: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7: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6: 中原人士薛平贵。
8: 薛平贵。

0: 我在哪儿？啊？这是哪儿啊？魏虎魏豹呢？
1: 来来来来来，平威兄，魏豹敬你一杯。来来，请
0: 请。
2: 你醒了，
0: 戴震公主。嗯。怎么会是你啊？
2: 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
0: 我昏迷了好几天。啊！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哦，对了，这是什么地方啊？
2: 你怎么，朱露？先坐下。
0: 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2: 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
0: 我怎么会来西凉的？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
2: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3: 来，
4: 怎么样，没事吧？
3: 哦，我真的不
4: 来，倒上一杯，快点。
0: 不行，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
2: 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他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也幸好红鬃烈马他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
0: 我想应该是魏虎魏豹想害死我。
2: 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
2: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2: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

0: 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1: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战，说，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4: 住嘴！来战，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他身中剧毒，是被奸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他好了再说。
4: 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3: 你休想！
1: 不，
3: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4: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不，你不能伤他。
4: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让开。
1: 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4: 你
2: 公主禀大王王后，代战公主她
4: 住嘴！代战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3: 王后，代战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4: 好，那你就受死吧！
5: 王后，
4: 让开！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嗯。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0: 那怎么可以呢？这可是你辛苦绣出来的，我难那么多，你不就白绣了？可是我是没有钱给你的哦。哎，对了，二嫂，这几天呢，我看你一直这样绣绣绣的，真的绣得好辛苦哦，你都没有好好的吃饭跟休息。
1: 哎呀，别绣了，别绣了，饭菜都拿来了，你先吃好不好？
2: 不饿。
1: 不行，这可是我很用心花了很多时间煮的，吃，我陪你。二嫂，二嫂，你怎么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你胃口啊？
2: 不是，我也不知道。
1: 最近老是觉得反胃，不是很舒服。这样啊，那我摸摸看，你是不是发烧了？嗯，没有啊，跟我一样啊。还是你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这辈子怎么样？
2: 没有，
1: 没有啊。嗯，那我拔把脉。
0: 哎，我来拔拔看。
3: 不用拔脉了。
1: 啊？为什么不拔了？
3: 你呀，不过会这个什么跌打损伤。
1: 当然不懂怎么回事了。哎，你，哼，我不知道，我不懂，那你知道，你懂个屁呀！
4: 嘿，我也没说自己懂啊。但是呀，大哥懂啊。刚才大哥只在门口看了二嫂那么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嘿嘿，
1: 哦，大哥，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了？光在门口看你就知道了。
4: 大哥，我怎么了？
3: 宝钏呐，大哥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啊！
1: 恭喜，
4: 二嫂，大哥的意思是，你有孕了？
1: 有孕了？不是啊，哎呦，他没有孕，他是恶心，人不舒服。哎呦，我帮他瘦了风寒，刚刚帮他看，他也没有发烧，对不对？喏，身体也没有受伤啊。哎，可是我就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那我刚才还帮他把把脉呢。
4: 你闭嘴了，你很笨呐、啊、你。嗯，啊不，也不怪你了。
1: 你又没成过亲，
3: 二嫂啊，怀孕了。怀孕？嗯嗯。怀孕？哇，好棒，好棒啊！二嫂，恭喜你，恭喜你，你怀孕了！来来来来来来，开心，带孕去了。哎呀呀，
4: 别跳，别跳，把孩子跳出来怎么办呢？
3: 这就是。我
1: 忘记了，我太开心了嘛。
3: 来来来，二嫂坐。
1: 二嫂，嘿嘿，这人家都说女人怀孕就不要乱动了，这个什么针啊线啊剪刀之类什么，各种各样的活你都不要干了。
0: 休息东西又不累，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哎，我来，二嫂，你怀孕的这段时间里啊，你要多休息，多吃一点好的东西，替贵哥好好照顾这个孩子。万一要是贵哥打仗回不来的话，那这个小孩子
4: 没理没礼貌。
1: 哎呀，哦，
4: 说什么呢你？
1: 哎呀。
4: 哎呦，大哥，你怎么打我像打仗了一样啊？我说错了吗？哎，对不起，对不起啊，二嫂，我说太快了，我说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啊。
1: 平贵出去一个多月了，而我现在又怀孕了，等孩子出生的时候，不知道平贵能不能回来。哎，
4: 放心，平贵一定会回来的。
3: 就是二嫂，你就放心吧。
2: 以后有什么大事小事儿，全都交给我跟大哥来做。哼，这个什么吃的用的也都交给我们来办就好了。
1: 对，以后我天天做三餐，不对不对不对，天天做六餐给你吃，把你养得白白又胖胖的。嗯，
2: 谢谢你们，等平贵回来，我一定会跟他说，你们一直在照顾我。等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我也一定会跟他说，有这么好的一个大伯，小叔。
1: 和小姑照顾他。哎呀，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嘛。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你照顾到最好。啊？对呀，二嫂，这些呀也够多了，我明天就拿去街上卖，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到时候赚的钱呢，我就给你买补品，还有替这个宝宝添衣服。

0: 哇，哇，越绣越漂亮了。哦，哦，一下子绣这么多。
1: 我平常在家常年都习惯缝缝绣绣的。
0: 哦，你的手真的好巧啊，我看了都很喜欢。你可不可以送我一条好不好啊？
1: 别说你要一条，要多少你就拿多少。嗯。

0: 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两个人的孩子。你出去打仗，一定要好好保重。你一定要平安尽快的回来。我希望你能在孩子还没出世之前回来陪着我。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2: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林萧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2: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2: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2: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快婿。
2: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大哥，这军队都打胜仗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
0: 啊，好，
1: 那边看，到那边看。哦、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不会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
0: 仔细看看
1: 啊。哦

0: 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1: 算了，朱露，没事的。你们都下去吧。
0: 是。
1: 那，自己喝了吧。

0: 主，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承蒙你看重，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
2: 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戴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
1: 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
2: 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1: 够了，别再说了。
3: 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2: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啊，
1: 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吃一个。
1: 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她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平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
0: 嘿嘿，噔噔，嘿嘿，二嫂，你看，这么多钱。
2: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绣。
2: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2: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3: 好消息，好消息，
4: 好消息，
3: 好消息啊！好消息，
5: 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6: 军队回来了。

0: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1: 哎，我们打赢了。
2: 贫贵回来了。
3: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0: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我来看，我来看。
4: 不是我，
3: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
1: 就你也没看到，不，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子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3: 我是没看到二哥，哎，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的不得了呢。
1: 嘿，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2: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0: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啊。
1: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
4: 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3: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啊，
0: 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1: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哎，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鸭鱼肉我们什么都来。
0: 好好好，
1: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0: 好，
1: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3: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2: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0: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买手绢赚的钱。
1: 哎，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0: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3: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0: 是啊，
2: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
1: 哎，赵薇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3: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0: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1: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呢，没规矩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还要当奸商。
0: 大哥你也找打是吗？
1: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2: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1: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0: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3: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0: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5: 凌霄见过王后。
6: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5: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6: 你们都先下去吧。
7: 是。
6: 坐。
5: 谢王后。
6: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5: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6: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九十

0: 轮，一碗十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

0: 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

0: 碗就不一样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悬浮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4: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3: 但是呢，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7: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8: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9: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10: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11: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2: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3: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但不知王后找林相来有何贵干？
1: 你们都先下去吧。
2: 是。
1: 坐。
0: 谢王后。
1: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0: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1: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0: 姑姑，可是戴湛他……
1: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0: 杀了薛平贵？
1: 嗯。

0: 姑姑，这是为什么？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 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1: 那你担心什么？
0: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晨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你的意思是？
1: 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0: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
1: 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0: 姑姑，万万不可！
1: 凌霄。 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2: 参见岳父岳母。
3: 起来吧，谢岳父岳母。
2: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笑>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
4: 岳父应该首居其功。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哎呀，
3: 二位贤婿，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2: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
3: 啊。
2: 此话怎讲？
5: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正因为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呢，眼光可真是不错呀。那是你们说的。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嗯。
2: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6: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2: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6: 就是说呀，爹。
2: 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6: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降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
6: 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5: 怎么了？
2: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5: 啊！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苏龙，你说呀。

0: 岳父，都怪小婿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婿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细粮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1: 平贵战死沙场，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2: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3: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啊。就是说呀。 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哼，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他挑的，命是他选的，看来他这个寡是守定了。
0: 夫人，
3: 夫人，娘娘，
0: 金钏，二夫人，你要回房休息。
2: 是，娘，夫人小心。
0: 岳母，没事吧？
4: 岳父，小婿还有一事相求。哼，你说吧。啊，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撑杆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啊，
5: 汇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呐。
4: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5: 嗯，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 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多谢岳父。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6: 小琪，小琪，
7: 魏公子，
0: 魏公子。
6: 你打胜仗回来了？嗯，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0: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嗯，<笑>
6: 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0: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笑>真的吗？
6: 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啊，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0: 哎呦，
6: 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笑>
0: 人，
6: 啊，你们下去吧。
8: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0: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魏二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嘛。可是。
1: 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大哥！小琪。
2: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 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大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我该怎么跟鲍川说？ 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宝川，她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宝川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娘子。
1: 我想，你跟我走一趟。去哪儿？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3: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1: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3: 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起来说话吧。
1: 谢谢大小姐。
3: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川见一面。
1: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啊，
3: 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
1: 哦，

0: 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1: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2: 对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的正起劲呢。
1: 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的很漂亮，绣。

0: 小姐，
1: 小林，
0: 小姐，您看谁来了？大姐，大姐夫，宝钏见过大姐，大姐夫，
2: 不用这么多礼啊。
3: 三姨妹，苦了你了。
0: 不苦，我不觉得苦。
4: 二嫂，我告诉你哦，贵哥马上就要坐轿子回来了。
0: 真的，平贵他真的要坐轿子。
5: 哦，没有没有，各亲姐，你就不要再说了。
4: 不是吗？
5: 这
0: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5: 小姐，三姑爷他
4: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0: 宝钏，你先别着急啊，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4: 我不坐。
0: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3: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0: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4: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0: 葛青，
5: 哎呀！哎呀，葛青姐，
0: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5: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0: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她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钏，平贵她，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3: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0: 姐姐求你了，宝钏。
3: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5: 宝钏，宝钏，
0: 宝钏，
5: 小姐，小姐，
0: 宝钏，
5: 二嫂，小姐，小姐，
0: 二嫂，
5: 放开我！
0: 我求求你，
5: 我要去找平贵，
0: 我要去找平贵，
5: 我要去找平贵。

0: 九分肉回来了。
1: 是啊，来，你们看，
2: 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3: 这图什么？哥哥死了！
2: 平贵子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我可是不会死的，不可能！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4: 我们家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5: 好长，
4: 小姐，小姐，
6: 孙姨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海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5: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0: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6: 谢谢大小姐。
1: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6: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0: 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1: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2: 歌琴，这里就交给你了。
0: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3: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
4: 是，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
2: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0: 过了，
2: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武川，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待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好，走吧。
2: 平贵，平贵，
1: 小姐，你怎么了？
2: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1: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2: 我不相信。
1: 小姐你小心啊。
3: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2: 我不喝。
1: 小姐，
2: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
1: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2: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泉之下等着我，为妻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4: 葛青，两个刺，葛青，把剪刀给他。
1: 不行，
5: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4: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

0: 焚剪刀给他。
1: 我不要。
0: 给他。
2: 不要。
3: 不要不要不要。
0: 好的。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1: 是啊，小姐，你肚子里面还有孩子呢，你不能做傻事啊，小姐。
4: 儿嫂，你还有一个小苹果，你不可以这样死啊。
1: 为什么大坏路人
0: 丁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1: 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5: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1: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地走啊。

0: 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1: 宝川，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0: 表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和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1: 下一次。
2: 这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
3: 啊，还好。
2: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3: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2: 回中原？
3: 啊，
2: 不行。
3: 为什么？
2: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3: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2: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变节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嘟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
0: 谢谢啊。
1: 有劳丽娜小姐了。
3: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0: 竟然有这样的事。
3: 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1: 你先忙吧，
3: 我让丽娜陪你。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归。
2: 人脑脚心脑，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割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2: 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短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

0: 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体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4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

0: 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羊角尽孝心，送老伴儿羊角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 霜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0: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

0: 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4双。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4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这些天，人们正欢度国庆假期，然而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施工现场依旧机器轰鸣，热火朝天。作为山南市“十四五”重点交通民生工程，项目建设进入年底冲刺关键阶段，众多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保质提速。
1: 金秋十月，雅鲁藏布江畔秋高气爽，走进萨热路跨江大桥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穿梭，数百名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张作业。
2: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是到底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呢？
3: 目前我们跨江大桥项目右幅已经全线合龙，左幅计划在10月底进行全线合龙。目前我们在进行左幅的合龙段的施工和右幅的桥面铺装等一些附属工程的施工。
1: 萨热路跨江大桥按双向四车道高标准建设，横跨雅鲁藏布江，是连接南北两岸、畅通城市路网、便利群众出行的关键民生工程。项目地处高海拔江边，深水作业多，施工难度远高于普通路桥工程。
4: 最有难度的还是咱这个主跨上面这一段880米，这一段它全是用的挂栏施工，总共配置了12台塔吊、24道挂栏同步施工。
1: 面对高原复杂环境与施工挑战，建设者们迎难而上。自开工以来，项目全体人员节假日不停工，轮班不间断，常年奋战在高原一线。
2: 这个项目点上又见到您了。
5: 哎呀，这个项目接近尾声了，有了好的开头就要有个好的结尾。我最起码一定要坚守到最后，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
1: 早在去年春节藏历新年双节期间，记者就曾在工地记录下援军坚守岗位的身影。从项目开工第一天，他便扎根山南驻守一线，见证着这座跨江大桥从桩基破土、桥墩浇筑到主桥合龙的每一步成长。
5: 马上到年底，基本上快通车了，就感觉心里特别高兴。
1: 老建设者初心不改，青年力量接续奋斗。施工现场，年轻技术骨干扎根高原，青春建工。他们用专业细致守护着工程质量。
6: 现场工人师傅们也在加班加点的给我们抢工期嘛，我们不能拖后腿，
7: 服务好现场的施工，确保我们整个桥梁能早日通车，完成这一目标，也算造福当地的民生嘛。
1: 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奔波，让每一位建设者心中充满期待。
2: 这个萨热大桥建完之后，以后等您再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又不一样？
4: 是的，是的，那肯定不一样了，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
6: 之后先带着家里人上来看看吧，看看就是在我在这边待了2年左右的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就给他们讲一讲。
0: 国庆假期，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山东烟台援藏医生与本地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坐诊看病。

0: 大乡义诊，用心用情守护边境群众身心健康，用实际行动架起鲁藏同心的健康桥梁。
1: 我们利用这个假期期间到东塔村进行健康义诊。
2: 天刚放亮，援藏医生和本地医生一同整理药品，收拾诊疗设备，准备下乡义诊。虽然正值假期，但医疗服务正常推进，没有停歇。贴心的下乡服务让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不用出远门就得到了专业基础的诊疗服务。
3: 但这么多看门诊这么多，到时候穿过了时候你琢磨个钱去看门诊干，忙着干生气不住了。
2: 目前在迪拉木县开展帮扶的第十批山东援藏医生共有六位。尽管艰苦的环境给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援藏医生们始终迎难而上，默默坚持，从未轻言放弃。
4: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天，同胞可能就会少走很长的一段路啊，让他们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让他们病痛的时间也能缩短一些。
5: 其实我觉得这边的生活虽然说比内地要苦，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给当地居民的解决一部分问题，我觉得这是我值得我一辈子骄傲的事情。
6: 从高海拔地区过来，那他是出现了一个幻觉，视物模糊。
2: 今年39岁的吕耀东是此次医疗援藏工作队的队长，也是首批进驻尼拉木县的神经内科援藏医生。针对以往尼拉木县神经内科诊疗基础薄弱、群众看专科难的问题，吕耀东结合本地病情特点，完善制度、规范流程、搭建体系，补齐了当地神经内科医疗空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神经内科诊疗服务。
7: 我们对一些神经内科的专科的一些病人规范的诊治流程一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老师来了以后我们这个科室是慢慢开展了，然后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6: 重点是培训我们当地医院的基本功，然后通过手把手的接诊，包括手把手的教学教授规范的神经系统查体，再包括培训常见病的诊疗思路。那另外一点就是科室里面定期开展教学，我们帮助科室建立了神经科急症的一个处置流程，疾病资料夹。
2: 六位援藏医生分别扎根内科、外科、妇产科等重点科室，全面参与日常接诊、查房治疗、病患救治工作，在常态化为群众看病问诊、解决就医难题的同时，他们还手把手教技术、带队伍，助力本地医疗能力稳步提升。
8: 补齐西藏县域医疗短板，我们人走了，但是我们的技术要留在这里。
9: 它不光是一个责任，还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吧。我既可以把我自己的专业知识留到尼拉木，也可以在高原淬炼身心。
10: 今年他们的话开展的这个本地医生带教是有32个这个医护人员，然后手术室教的这个次数是26次，业务查访、专题培训，完善了科室的制度与诊疗流程，填补了本地多项的医疗技术空白。
2: 跨越山海，千里援藏，一批批援藏队员放下小家，守护大家。他们在凛冽的高原上默默奉献，在平凡的日常里守护生命。这个国庆节，他们以坚守护有生命，将温暖传递高原。
11: 我们现在在雪域高原，边境聂拉木，我们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在西藏登山大会上，来自福建厦门的自由摄影师李永志和队友成功登顶海拔6206米的起子峰。对他而言，这次登山既是一次体能和意志的挑战，也是一次用影像记录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特殊经历。
2: 夜色中，高原星空低垂，风从山谷一阵阵吹来。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李永志此行不仅带着登山装备，也带着拍摄设备。夜登途中，他记录下队友经过数小时跋涉，终于站上起子峰峰顶的珍贵历程。
12: 哦，登顶了哦，这也太美了。
2: 在峰顶短暂停留后，李永志和队友踏上下撤之路，他们从峰顶返回前进营地，再继续徒步下山，与等待在山下的登山保障队伍会合。
13: 那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也看到，就是那边是云都已经压下来了。
14: 对对对，
13: 我们就在想你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那种极端天气啊。
14: 对，我们刚下撤的时候就遇到了，刚好到一个拐角突然下起了大雪，当时还挺担心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偏中等一点吧。登山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爬冰墙的那一段体能消耗比较大一点，今天登上去了之后

0: 它四面环山，后面又是一整个连排，一座连着一座，对，还是挺震撼的。
1: 望着远处连绵的山体，他回忆起登山途中的所见所闻。
0: 那一片山，当时在山顶看的时候，它小小的一团，但是当太阳从那边升起照射过来的时候，它山顶全部都是像金黄色一样，就是日照金山。
1: 成功登顶的喜悦之外，让李永志更难忘的是沿途平凡而细微的经历。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他习惯用镜头观察和记录，从最初把登山当作对自我的挑战，到如今站上6206米的起子峰，他开始更加关注攀登过程本身。
0: 我觉得能够激发出我的意志力，在爬不动的时候，我就会专注我自己的脚下，专注我的每一步。我以前会定很多的目标，就比如说我这次我一定要登顶，但现在爬完起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东西不再成为执念，而是成为让我向前的每一步吧。
1: 这种感受也延伸到了登山之外。来到西藏的这段时间，从高山训练基地到城市里的体育设施，从专业向导到户外装备，越来越完善的运动条件让山地户外运动有了更多进入日常、走进大众的可能。
0: 比如说攀岩墙啊之类的，这些设施其实都挺齐全的。然后我看街上的小孩下课了之后，我看他们在路上踢球，体育氛围还是蛮浓厚的。
1: 从一座起子峰到更广阔的高原山地，攀登的意义不只是登顶。对走进西藏、走上雪山的人来说，攀登既是突破自我，也是在行走中认识雪山，完成自我成长。
0: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是希望说，可能最后的一座山吧，然后把它留给西藏。希望我会像爬山一样，注重脚下的每一步，在跟雪山的相处中，找到自己的宁静的这种感觉吧。
1: 以登山大会为纽带，西藏山地资源、户外运动与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户外爱好者走进雪山，在攀登中感受高原运动的魅力，也见证着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发展。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我区聚焦群众康复医疗需求，持续加大康复医疗支持力度，将认知功能检查、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类43项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全面覆盖了康复检查类和康复训练类医疗服务项目，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金秋时节，丁青县抢抓高原秋收关键窗口期，统筹调度组织机械科技等力量，全力保障青稞等秋粮及时归仓。2026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3.41万亩，粮种推广面积8.9万亩，青稞平均单产超643斤。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4: 近期，安多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有序组织各村放牧点开展羊毛集中采收工作。广大牧民抢抓农时，分工协作开展抓羊、剪毛、清理、分拣、堆放等作业，确保羊毛应收尽收。采收后的羊毛将经过统一晾晒、整理规整后集中售卖，切实将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收益。
3: 日前，加察县举办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演讲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基层岗位、乡村变迁等亲身经历，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一个个鲜活事例生动展现了加察县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图景。
4: 近日，巴宜区组织开展红色铸魂非遗润心安全护童主题研学活动。活动期间，孩子们走进嘎拉村团结颂红色研学展览馆，聆听红色故事，厚植家国情怀，沉浸式体验非遗传统技艺和藏文书法等，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多元实践活动为辖区儿童送上多彩成长课堂。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

0: 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透过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也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良材。

水面之上，鸟儿们筑巢安家，繁衍、抚育、成长。碧波之下，水生生物自在游弋，生生不息。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

腐叶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饮中进，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还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
2: 正。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5: 战士向前进！

0: 这三条，你有胆子没有？
1: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嗯，您
1: 对对呀、啊，你是这样的。
0: 哎，就这么办了。
1: 好，告诉王兵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2: 什么？
1: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3: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同志，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3: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4: 报告，把给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3: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1: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摔了，够多窝囊！
3: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教。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3: 怎么回事？
0: 四虎子，咱们走吧。
4: 乡亲们，这场教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

0: 哎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来来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宇和。
2: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3: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4: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1: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2: 到那时候。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1: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2: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剑西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5: 太棒了。
1: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2: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5: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1: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边思想。
4: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1: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荡斗争。

0: 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
1: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胡子，
0: 放马！
3: 乱喊什么？
4: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
2: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4: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2: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4: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
5: 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4: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哇，是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儿？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办法放兵，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
0: 怕死鬼
1: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四虎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孟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孟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浪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我现在就给他发现，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瘦成什么样了？也质变了。
0: 质变了。

0: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0: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2: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支人标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什么？死胡子你？
2: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0: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大姐。
2: 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屁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0: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
2: 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0: 伺候。
3: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4: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3: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笑>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2: 17。
3: 17？属什么的？
5: 属小龙的，属小龙的。
3: 有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17。
5: 我们那儿都这么算，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笑>
3: 见识王子同志，你好嘞，
6: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呵呵，我们早就打过交道。
3: 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胡子，喝酒。好了，四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

0: 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1: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0: 起，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时候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2: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4: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6: 瑞先生，
7: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就碰上打仗，
6: 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7: 什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8: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那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9: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
2: 站住！
0: 站住！
2: 站住！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火枪，入列，入列。
4: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0: 你瞪什么眼儿？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
1: 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那得先整整态度。
1: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 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0: 发言简单点儿。
1: 完了，
2: 老大，是不是请执政标同志谈一谈？我。
0: 执政标同志发言。
1: 是这样，四虎子，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0: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
1: 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法律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王有后？
0: 怎么？
1: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让我们打什么仗？嗨。
0: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1: 都是10发。
0: 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笑>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笑>
1: 打仗，10发子弹少点儿，
0: 瞄准射击。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 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笑>
3: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笑>
1: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来战场上赛赛。
3: 王班长，准备出发。
1: 四虎子，牛一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就是子弹少点啊，都是10发呀。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4: 白讲话，站长去。
5: 对，准备射击。
1: 准备射击。

0: 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
1: 什么态度？
2: 继续登机。牛一盒，
3: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5: 哟，
2: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5: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了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

0: 哎，老张，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
1: 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2: 不要紧，
0: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1: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0: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1: 呵呵，好家伙，
0: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他一受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
4: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4: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3: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4: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4: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4: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4: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林长。
4: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3: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4: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
1: 啊，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子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
3: 党，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踏进
2: 这班牌都送来了请战书。
4: 报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3: 什么事？
2: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对，
2: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2: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6: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呐！
7: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6: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4: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6: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

0: 兔崽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1: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
2: 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
3: 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可有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服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
5: 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鲜服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 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1: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服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名药树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 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Q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服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 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Q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 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Q
6: 弹嫩滑，满口爆汁。一鲜服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高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服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 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7: 强筋壮骨。
6: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7: 老少皆宜。
6: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7: 美味更实惠。
6: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7: 退，
6: 买贵了
7: 退，
6: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1: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7: 只要99。
6: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8: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7: 只要99。
6: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流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3: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10: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9: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泱泱华夏，5000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100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凝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12: 上海，
13: 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连部！哎呀！连部，连部！
12: 哎，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接连迂回。马海山，
14: 哟！
12: 打他连部是请先长，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14: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2: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14: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班长，应当主动出

0: 命令吧，班长，
1: 下吧，
0: 快点，
1: 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2: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0: 班长，
3: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0: 什么？四虎

要是我真的错了，我们怎么错了？这还有影响你入党的？别说了，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0: 我们整到这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会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就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
3: 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
2: 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4: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3: 当然。
4: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5: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6: 死的
5: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4: 先等一等，
7: 这问题复杂了。
4: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5: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4: 到底是谁？
5: 我。
4: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0: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
0: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0: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4: 谁说的？
0: 哎，开的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4: 全班给你集体功劳。

0: 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2: 董存瑞同志，
3: 带上吧。
2: 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4: 好。

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19。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儿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情报给加死了，
2: 报回营长。
0: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哎，宋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

0: 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还得碉堡全垮，
1: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2: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2: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2: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他！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4: 糟糕！
5: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6: 比下去了，
5: 全组退队。
7: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8: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7: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9: 你也光荣，
7: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2: 简单点，
7: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9: 不多，
7: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9: 对呀。
7: 报告。
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8: 加死了活情报，
5: 是我放的事，这怎么能怨？
3: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7: 报告，要负责。
9: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7: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0: 对，对。
11: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0: 没有。
11: 这还有什么说的？
3: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1: 谁？
3: 牛玉和。
7: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3: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12: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3: 老问题了，变不了。
12: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1: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1: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3: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代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

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揍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请火力组长黄海山同志接旗。

0: 中学棒球队长总主任戴秘书长，文志。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0: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敬礼。
2: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丝在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
1: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也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3: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班长，我去收拾他。
1: 不行，
0: 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抗着炸药？
1: 对，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时，
1: 志子彪，准备掩护。
2: 刘九豪，准备冲
1: 啊！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

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

0: 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0: 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6: 这是融化的融，
7: 这是融合的融。
5: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8: 这个是酥油。
5: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
1: 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
0: 我要是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这些天，人们正欢度国庆假期，然而山南市萨热路跨江大桥项目施工现场依旧机器轰鸣，热火朝天。作为山南市“十四五”重点交通民生工程，项目建设进入年底冲刺关键阶段。

0: 阶段，众多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抢抓工期，保质提速。
1: 金秋十月，雅鲁藏布江畔秋高气爽，走进萨热路跨江大桥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穿梭，数百名建设者各司其职，紧张作业。
2: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呢？
3: 目前我们跨江大桥项目右幅已经全线合龙，左幅计划在10月底进行全线合龙。
1: 目前我们在进行左幅的横龙段的施工和右幅的桥面铺装等一些附属工程的施工。
3: 萨热路跨江大桥按双向四车道高标准建设，横跨雅鲁藏布江，是连接南北两岸、畅通城市路网、便利群众出行的关键民生工程。项目地处高海拔江边，深水作业多，施工难度远高于普通路桥工程。
4: 最有难度的还是咱这个主跨上面这一段880米，这一段它全是用的挂栏施工，总共配置了12台塔吊，24套挂栏同步施工。
5: 面对高原复杂环境与施工挑战，建设者们迎难而上。自开工以来，项目全体人员节假日不停工，轮班不间断，常年奋战在高原一线。
3: 这个项目点上又见到您了。哎呀，这个项目接近尾声了，有了好的开头，就要有个好的结尾。我最起码一定要坚守到最后，把自己的工作任务完成。早在去年春节、藏历新年、双节期间，记者就曾在工地记录下援军坚守岗位的身影。从项目开工第一天，他便扎根山南，驻守一线，见证着这座跨江大桥从桩基破土、桥墩浇筑到主桥合龙的每一步。
6: 成长，
7: 马上到年底，基本上快通车了，感觉心里特别高兴。
6: 老建设者初心不改，青年力量接续奋斗，施工现场，年轻技术骨干扎根高原，青春建工。他们用专业细致守护着工程质量。
7: 现场工人师傅们也在加班加点的给我们抢工期嘛，我们不能拖后腿。
8: 服务好现场的施工，确保我们整个桥梁能早日通车，
6: 完成这一目标也算造福当地的民生嘛。
7: 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奔波，让每一位建设者心中充满期待。这个萨热大桥建完之后，以后等您再来走这条路的时候，是不是感受又不一样了？是的，是的，那肯定不一样了，非常的自豪，非常的骄傲。
6: 之后，先带着家里人上来看看吧，看看就是在我在这边待了2年左右的时间，都干了些什么嘛，就给他们讲一讲。
0: 国庆假期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日喀则市聂拉木县，山东烟台援藏医生与本地医护人员坚守一线，常态化坐诊看病、下乡义诊，用心用情守护边境群众身心健康，用实际行动架起鲁藏同心的健康桥梁。
9: 我们利用这个假期期间到我东塔村进行健康义诊。
10: 天刚放亮，援藏医生和本地医生一同整理药品，收拾诊疗设备，准备下乡义诊。虽然正值假期，但医疗服务正常推进，没有停歇。贴心的下乡服务让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不用出远门就得到了专业基础的诊疗服务。
9: 但他们这么多，他们这么多，到时候穿过的时候你琢磨下去，他们在干，忙着干什么去不住了。
11: 目前在滴拉木县开展帮扶的第10批山东援藏医生共有6位，尽管艰苦的环境给大家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但援藏医生们始终迎难而上，默默坚持，从未轻言放弃。
12: 我们在这里，多待一天，同胞可能就会少走很长的一段路啊，让他们省了很多时间，然后让他们病痛的时间也能缩短一些。其实我觉得。 这边的生活虽然说比内地要苦，但是我觉得来到这个地方比当地居民的解决一部分问题，我觉得这是我值得我一辈子骄傲的事情。
9: 从高海拔地区过来，那它是出现了一个幻觉，视物模糊。今年39岁的吕耀东是此次医疗援藏工作队的队长，也是首批进驻聂拉木县的神经内科援藏医生。 针对以往聂拉木县神经内科诊疗基础薄弱、群众看专科难的问题，吕耀东结合本地病情特点，完善制度、规范流程，搭建体系，补齐了当地神经内科医疗空白，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的神经内科诊疗服务。
13: 我们对一些神经内科的专科的一些病人规范的诊治流程，一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老师来了以后，我们这个科室是慢慢开展了，然后对我们有。

0: 大的帮助。
1: 重点是培训我们当地医院的基本功，然后通过手把手的接诊，包括手把手的教授规范的神经性查体，再包括培训常见病的诊疗思路。那另外一点就是科室里面定期开展教学，我们帮助科室建立了神经科急症的一个处置流程，疾病资料夹。
2: 六位援藏医生分别扎根内科、外科、妇产科等重点科室，全面参与日常接诊、查房治疗、病患救治工作。在常态化为群众看病问诊、解决就医难题的同时，他们还手把手教技术、带队伍，助力本地医疗能力稳步提升。
3: 补齐西藏县域医疗短板，我们人走了，但是我们的技术要留在这里。
4: 它不光是一个责任，还是一个双向的奔赴吧。我既可以把我自己的专业知识留到尼拉木，也可以在高原淬炼身心。
5: 今年他们的话开展的这个本地医生带教是有32个这个医护人员，然后手术室教的这个次数是26次，业务查访、专题培训，完善了科室的制度与诊疗流程，填补了本地多项的医疗技术空白。
2: 跨越山海，千里援藏，一批批援藏队员放下小家，守护大家。他们在凛冽的高原上默默奉献，在平凡的日常里守护生命。这个国庆节，他们以坚守护有生命，将温暖传递高原。
6: 我们现在在雪域高原边境聂拉木，我们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在西藏登山大会上，来自福建厦门的自由摄影师李永志和队友成功登顶海拔6206米的起子峰。对他而言，这次登山既是一次体能和意志的挑战，也是一次用影像记录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特殊经历。
2: 夜色中，高原星空低垂，风从山谷一阵阵吹来。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李永志此行不仅带着登山装备，也带着拍摄设备。夜登途中，他记录下队友经过数小时跋涉，终于站上起子峰峰顶的珍贵历程。
8: 哦，登顶了哦！这也太美了。
2: 在峰顶短暂停留后，李永志和队友踏上下撤之路。他们从峰顶返回前进营地，再继续徒步下山，与等待在山下的登山保障队伍会合。
9: 那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也看到，就是那边是云都已经压下来了。
10: 对对对，
9: 我们在想你们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有那种极端天气啊？
10: 对，我们刚下撤的时候就遇到了，刚好到一个拐角突然下起了大雪，当时还挺担心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偏中等一点吧。登山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爬冰墙的那一段体能消耗会比较大一点，今天登上去了之后，它四面环山，后面就是一整个连排，一座连着一座，对，还是挺震撼的。
2: 望着远处连绵的山体，他回忆起登山途中的所见所闻。
10: 那一片山，当时在山顶看的时候，它小小的一团，但是当太阳从那边升起，照射过来的时候，它山顶全部都是像金黄色一样，就是日照金山。
2: 成功登顶的喜悦之外，让李永志更难忘的是沿途平凡而细微的经历。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他习惯用镜头观察和记录。从最初把登山当作对自我的挑战，到如今站上6206米的起子峰，他开始更加关注攀登过程本身。
10: 我觉得能够激发出我的意志力，在爬不动的时候，我就会专注我自己的脚下，专注我的每一步。我以前会定很多的目标，就比如说我这次我一定要登顶，但现在爬完起之后，我会发现这些东西不再成为执念，而是成为让我向前的每一步吧。
2: 这种感受也延伸到了登山之外。来到西藏的这段时间，从高山训练基地到城市里的体育设施，从专业向导到户外装备，越来越完善的运动条件让山地户外运动有了更多进入日常、走进大众的可能。
10: 比如说攀岩墙啊之类的，这些设施其实都挺齐全的。然后我看街上的小孩下课了之后，我看他们在路上踢球，体育氛围还是蛮浓厚的。
2: 从一座起子峰到更广阔的高原山地，攀登的意义不只是登顶。对走进西藏、走上雪山的人来说，攀登既是突破自我，也是在行走中认识雪山，完成自我成长。
10: 那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是希望说，可能最后的一座山吧，然后把它留给西藏。希望我会像爬山一样，注重脚下的每一步，在跟雪山的相处中，找到自己的宁静的这种感觉吧。
2: 以登山大会为纽带，西藏山地自

0: 员，户外运动与参与者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户外爱好者走进雪山，在攀登中感受高原运动的魅力，也见证着西藏山地户外运动的发展。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2: 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获悉，我区聚焦群众康复医疗需求，持续加大康复医疗支持力度，将认知功能检查、运动功能训练、神经发育障碍康复检查和训练等16类43项治疗性康复医疗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全面覆盖了康复检查类和康复训练类医疗服务项目，有效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金秋时节，丁青县抢抓高原秋收关键窗口期，统筹调度组织机械科技等力量，全力保障青稞等秋粮及时归仓。2026年，全县粮食播种面积13.41万亩，粮种推广面积8.9万亩，青稞平均单产超643斤。截至目前，全县秋收工作已全面完成，实现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3: 近期，安多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有序组织各村放牧点开展羊毛集中采收工作，广大牧民抢抓农时分工协作，开展抓羊、剪毛、清理、分拣、堆放等作业，确保羊毛应收尽收。采收后的羊毛将经过统一晾晒、整理规整后集中售卖，切实将优质畜牧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经济收益。
2: 日前，嘉察县举办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主题演讲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基层岗位、乡村变迁等亲身经历，用质朴语言讲述身边民族团结故事，一个个鲜活事例生动展现了嘉察县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动人图景。
3: 近日，巴宜区组织开展红色铸魂非遗润心安全护童主题研学活动，活动期间，孩子们走进嘎拉村团结颂红色研学展览馆，聆听红色故事，厚植家国情怀，沉浸式体验非遗传统技艺和藏文书法等，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多元实践活动为辖区儿童送上多彩成长课堂。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4: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
1: 动了。
0: 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挤出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10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要说它的那个药袋掉到那个地上了，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了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它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室。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上，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0: 造型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向来圆润，宽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呢，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十五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型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1: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望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望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望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0: 451，长度它不好量的。
1: 测量完宽度，格望他们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望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0: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网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1: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0: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二米一是吗？二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1: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望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时刻内容。
0: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强心格瓦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1: 在磨牙时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望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0: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水。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撒姐？我想办法。
2: 这不是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的雪，下了雨嘛，它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漫加查时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

0: 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1: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史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0: 多年以来，格旺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旺担任第一任馆长。
1: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留下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0: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7世纪至19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2: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0: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2: 这个拓片是关于寻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文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寻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的话呢就写有它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0: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寻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寻边记事碑。
3: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60年4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寻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靖13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寻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0: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明碑明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寻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寻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3: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寻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

0: 卡德就现如今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都是越狱，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宿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1: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2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0: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苏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1: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进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东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1: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2: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1: 通过编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2: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1: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

0: 天竺，它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编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史之名陈列馆。
1: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承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师长入狱之后，索性被继承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罗，各级借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的继承王朝。那么3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葬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尊公主也入到了葬。
0: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葬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1: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刻石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0: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2: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确实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对王玄策并不了解，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0: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史之名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史之名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3: 这个借用就得地震的松脚表带，他们打上给人带捏的，第一来做也是给人家带的，去接了小朋友，跟别人家卡起来，这长大车店的不行，第一来一住，人员松脚多一点了。这个嘛，他一个嘛，他你这他你领导带头了，那我带几个谁去？这个嘛，他一来，很高兴的，这个嘛来他，你嘛拉个别了，他养多蛮多钱，就干多些，这样也皮。
0: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英，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 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参观者若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1: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0: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1: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0: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4: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拓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0: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0: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我从来不写作计划，我就到处读书，到处走。突然有一种感受很强烈，他觉得非把它写出来不可，我才写。而文学都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在这种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些冲动、这些感悟，它会突然出现。30周岁的时候，春天和夏天，我总是听到一个声音，
2: 隐约而又坚定，引我前行。天哪，我正穿越着的土地是多么广阔，那些稀疏的村落宁静而遥远。穿越许多种人，许多种天气，僧人们紫红的袈裟在身后，旗帜般噼啪作响，迎风飘扬。我匍匐在地，仔细倾听，却只听见沃土的气味四处流荡。我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30周岁的时候，春天到夏天，主宰歌咏与幸福的神灵啊，我的双腿结实有力，我的身体逐渐强壮，直到那声音仍然在前方召唤。
1: 我30周岁时，不是吹蜡烛，不是切蛋糕，是我用了非常长的时间徒步。四川有一片非常漂亮的黄河边的草原，叫若尔盖草原。我是用一个月的漫游作为我的生日礼。文字要表现一个东西，首先要有一个可以表现的东西，不然你用的词汇再漂亮，它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没有内容的文章。我们首先要能发现那些值得表现的、代表新的人、代表新的事物、代表新的时代风气的那些有意义的事情。过去我们都了解世界上的事情多，反而了解脚下的土地少。我觉得终有一天我们要回来看周围的世界，看一些高原的过去还不太熟悉的植物，到这儿来也是要看植物，湿地的植物。因为今天这个植物对我们越来越重要，是不是我们在保护生态，植物在帮我们保护生态。我看到一棵小草，它在蓬勃生长，我也很欣喜。不一定要看几十年才看一个生命，我们看一棵草，几个月我们就看到一个生命的诞生，走向它的繁盛，又走向它的凋零。我在看山，我看到了那个构成这个山的特殊的岩石。我们最近的200万年，这些地方都是被厚厚的冰川覆盖的。我只是书上看到，但是到这儿一看这个情况啊，我就完全那个过程就历历在目，就明白了，书上的道理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感性的。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书上那个道理，你过几年可能就忘掉了。但是我看过这个以后，你还会忘掉吗？不会忘掉。这就是我们说路跟书结合在一起。

0: 每个人都走过很多地方，在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多了解一些这些地方，而不是只是做一个游客打卡，只是我作为出差经过。
1: 我喜欢在路上，去往青藏高原的路上，有时我怀揣着一个面目模糊的故事，这个故事来自一些人的回忆，来自尘封的档案，或者是一些尚未行诸文字的历史碎片。我背包里装着记录着这些故事的文字，或者就是脑子里回荡着一个民间的口头传说。我前往一个地方，或者是由不同的道路、铁路、公路、乡间小径、荒芜的古驿道连接起来的一个个地方，去求证那些故事，也就是去往历史的现场。有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故事，没有目标，没有准备，只是在别人的书中和自己的书中待得久了，便向往着道路，道路所带来的流动感。怕跟生活隔绝，就上路了，在不同的空间中遇到不同的人，单个的人，成群的人，突然之间一个故事就出现在面前。
2: 有些人就会很反感，有些人就会很想知道为什么，就是看你在用什么样的一种心，什么样的一方言在看待人生之旅。
0: 今天的西藏跟过去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在接受越来越现代的教育，所以我们不能只在上学的时候读书，这个社会已经给我们很多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回报吗？要感恩吗？那感恩方式跟回报的方式是最好的，就是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而跟上这个时代的进步就要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我们只记得上半句，学而优则仕。孔子还说，思而优则学，你要把这个工作干得更好，还要继续学习。如果大家都不读书，我们只是享受这个时代变化带来的那些新东西，其实我们并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所有这些新的事物都是那些读书读得最好的人创造的。当我们在享受这个文明成果的时候，那我们又该做点什么？我们回报给世界什么？世界是全人类共同的世界，不能说有一部分人来创造，我们只是享受，而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书籍来实现。我们脑海里的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你读的书肯定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你要围绕解决你这些认知上的困惑来读的，所以读到好多书你就豁然开朗了嘛。将来只有深度阅读的人，他才能获得那些超乎别人的一般的能力。深度阅读造就深度智慧，深度智慧里头才会爆发创新跟创造。科学如此，艺术、文学，任何一个领域都是这样。
1: 一个写作者终生都会寻找故事，但一个写作者不会只止于讲一个故事，而是要尽自己所能深究故事背后隐含的意义。这意义是美学的，也是政治的，是关于人的，同时更是关于这个社会的。而这些意义的寻求不是依靠空想，也不是苦苦等待灵光乍现，而是始终使自己在路上读书、寻访、体察。在路上，在阅读和体察间不断往返，在庞大的知识体系和复杂的现实生活间不断往返，在我这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笃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2: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啊？

0: 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
1: 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2: 你不知道啊，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的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1: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呢。
3: 奶奶，奶奶，
0: 老公
4: 去
0: 咋呼什么你。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4: 在这家伙去了。
0: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个泥猴。
4: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进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撩了我个大跟头。
0: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4: 给你，
0: 我好做给你老钟叔跟小李子吃啊。
4: 哎，老钟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5: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4: 好，打死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大，下来。
1: 哎，同仁大人，有情况吗？
2: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1: 哎，
2: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1: 哎，
2: 这嘎小子。
1: 哎，村长还打人？
2: 你又忘了。

0: 干什么？
1: 吃饼。
0: 给你烙的。哎，你不在外边好好放哨，跑回来干什么来了？
1: 村长叫我回来的，他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叫你小心点，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米。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快进来。
1: 老叔叔，吃饭吧。
0: 又是烙饼摊鸡蛋，
1: 快吃吧。哎，重阳大白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0: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

0: 嘎子，你看。
1: 枪。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
1: 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举起手来。
0: 好的，好的，好的，我的，我的那个投降的哟。
2: 这个傻小子，真有两下子啊！
1: 老中夫，为了这，可以收我当个侦察员了吧？
0: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察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0: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的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罗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你得说了没有？是是。喂，哎，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他妈的！
2: 你得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有黄金吞吞的知道，坐。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你的
2: 八路
0: 啊，
2: 打得好。
0: 你的说
2: 他们的八路的有
1: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2: 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午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站住！

0: 来了，
1: 里边请，里边宽敞。
2: 走，
1: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场。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在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2: 小家伙，过来。

0: 张嘎子。
1: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0: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1: 那你叫什么？
0: 我呀，我叫罗金宝。
1: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0: 这也假不了啊。
1: 老罗叔，
2: 刚上。孩子，别哭了。
0: 嘎子，这是区队长。
1: 区队长，老钟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救老钟叔，给我奶奶报仇。
0: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1: 不，我是来参加的。
3: 我说，就凭你这小嘎嘣豆，个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哦、
4: 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哎，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虽小能上房。这么多小事最亲近，不叫小事拉人心。哎，别看我嘎子年岁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6: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7: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8: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9: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1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1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

0: 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1: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晚上来一碗，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

0: 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更适合丢三忘四、记性差的中老年朋友，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鸡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胆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啊就是不怕苦。
2: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冀中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一打扫荡，坚持在是冀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不要撂片，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起了大半遍，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啊趁热打铁再努力啊，翻过高山是冰川，军民拧成一股劲儿，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啊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哎，
3: 这是干什么的？
1: 帮我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哗哗的大蛤蟆，上树赛过喵喵的小狸猫，倒刺的翅膀的车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0: 杨小根，
4: 哟，
0: 去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4: 是。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啊？
1: 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哼！
0: 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法老。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
2: 了。哎，不用，听着来。
1: 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啊，
1: 是。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啊，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在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在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着活的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同志们，目前形势很好。西希拉，啊，不，希特勒就是德国法西斯的头子，快要完蛋了。小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青年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第二点
4: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儿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2: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动宣传啊。
4: 好，哎，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灵，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哎，气死个人儿！哎，
2: 回来，快回来，
5: 快回来！
2: 别理他，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6: 哎，嘎子，区长叫你呢。
2: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5: 哎，快点回来！
7: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发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8: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7: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北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8: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7: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8: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7: 是，
8: 行吧。
7: 是。
8: 小程，要带王先生吃饭去。
9: 是。
7: 谢谢。
8: 行吧。
9: 请。
7: 你好。
8: 嘎子。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2: 报告区长，我还缴着枪呢。
8: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

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

0: 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1: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0: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打炮那也不顶用啊。
1: 那我要硬不交呢？
0: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1: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0: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1: 我不要了。
0: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打龙针干什么？
1: 你有了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
0: 去去，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嘿，大家，这是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十箭一个麻雷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
1: 换什么？
0: 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枚质感的，放起来像包弹一样，噼啪咚，噼啪咚，好不好？不会，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锅。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来嘴，来钩，来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掉，
0: 走。
3: 老大，
0: 他是随便的，
3: 随便的。
0: 哎，
3: 你快来，快看他睡觉了。后面使劲啊，后面会口袋，起把帽使劲，起把帽使劲，
2: 后面使劲，后面使劲，后面使劲，
3: 起把帽使劲，起把帽使劲。
0: Thank you.

0: 算了算了，回家去。
1: 太恩，
0: 哎，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2: 哼，
0: 走，走。

0: 天，这是怎么回事？
1: 你给我们家烟呢？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呵呵，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呵呵，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多少枪？谁输了？咱俩一人输了一盆，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还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不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不给就不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吗？
2: 徐队长，徐队长，徐队长，
3: 哎，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那个王三，你不错，没撒谎，情况说的完全对头。24团司令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2: 哦，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3: 到了对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2: 好。
1: 老罗叔，
2: 搞得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坐井闭呢。
2: 哦，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罗叔，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坐井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2: 不，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嘎小子。

娘。

0: 师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学长，报告，去，让他们集合去。学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了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间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3: 体虚起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自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4: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5: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再。

0: 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脱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2: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 吧？
0: 没错，说干就干。哇，
2: 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哇，
2: 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

0: 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体验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

0: 肚子疼吗？来，我看看。
1: 别看，别看，
0: 让我看看。
1: 别看，
0: 你看，哟，好啊，傻小子，又闹了一只啊！
1: 那还含糊，你还不叫我冲上去呢？哎，保密啊！

0: 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2: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0: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3: 嘎子，
1: 姥姥叔，
2: 你是来接我的吧？
3: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
2: 真的？
3: 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2: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老叔叔有消息吗？
3: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2: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3: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2: 哎，
4: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3: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2: 哎，
3: 大白，我要走了。
4: 哎，
2: 不，不行，吃了饭再走，吃我们抓的鱼。
3: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2: 老陆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3: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2: 哎，
3: 小英子，大白大妈，
0: 哎，
3: 再见了！
0: 哎，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再见
3: 了，
2: 再见
0: 了，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2: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5: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换一大改变，太阳天地刚柔锻炼多锻炼。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2: 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5: 那是。
6: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7: 是啊，你那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2: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
6: 那玩意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7: 还有呢？
2: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给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5: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7: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2: 哎呦，对了，还有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6: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2: 对，
7: 这儿就是你的家。
2: 我有家呀。

0: 在哪儿呢？
1: 不对呀、啊，不对，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呐可多了，有曲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公叔救回来。

0: 嘎子哥，嘎子哥，
1: 别叫他，让他多睡吧。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满了，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嗯，
1: 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呸！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
2: 卡子，老曼叔，
3: 怎么回事？
2: 来不及追我！
3: 快，快进屋！
0: 是是，没错，走。
3: 哎呀，老总，什么事儿？
0: 小孩呢？
3: 哎，在屋里。
0: 要出来，你去把他找出来。
3: 是，是。
4: 哼，哎，出来吧。
5: 干什么呀？
1: 妈的，
0: 不是小子。
4: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0: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路跑你这来的。
4: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0: 我的，去，你去，进去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4: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的啊？
0: 你他妈去不去啊？
4: 老总，

0: 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2: 什么打你？我他妈打就是你，打就是你，
1: 打你竟然找人去，
2: 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2: 一头找不着
1: 我就揍你，
2: 一头找不着。
0: 没有啊，你找上哪去找？
2: 一头我找出来。哎，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2: 你怎么你？一听我找出来，
0: 我实在是没有吗？
2: 谢谢你，
1: 这给我找出来打
2: 他们，去打他们！
0: 没有啊，
2: 揍你！听不出不？
0: 哎呀，你们
2: 去！哎呀，
0: 你干什么？你不许动我的孩子！
2: 别走，
1: 走！
0: 你放心住，你放
1: 放
0: 放
2: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1: 哎，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走，走，走！你，哎，你他妈的，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他妈咬人，老子枪毙了你！
2: 啊，别，把带回去。这个，哦，
1: 走，走，
2: 走。
0: 胖墩儿，你过来，你在这儿好好的看着家，我去找队伍去啊。嗯，
1: 叔，你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3: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这是他咬的。
1: 咬人！你他妈是狗！
2: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1: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2: 哎呀！哎，他妈你干什么你？
3: 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4: 喂，什么赶火？
1: 报告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4: 喂。你的小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完全的干活。哎，喂，你的大大的哦，
1: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这个。
4: 过来，他的死了死了的不行。嗯，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2: 哎哎哎，
4: 有戏。
5: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6: 请。
7: 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6: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7: 是。
6: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
7: 请坐。
6: 哦哦。
7: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6: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7: 叫王先生受惊了，
6: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7: 知道。
6: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7: 是啊。
6: 哦，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一边神剑，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力气蹦个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哼，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我老子伺候你，你他妈也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我去，你告诉你，

0: 站住！干什么的？
1: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0: 完了，关城门了。
1: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0: 干嘛不走了呀？回去，明天再来。
1: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儿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2: 是。
3: 你们是哪个村的？
4: 三十里铺的。
3: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4: 哎，
1: 快准备。
4: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1: 老总，辛苦辛苦，
4: 没事没事，
1: 抽根烟，哎呦！

0: 党的混蛋，太君，太君，八路军冲进外围炮楼，就打进来了。嗯，阿德勒，
1: 集合，集合。
0: 快走，你不怕枪子啊？走。
1: 哎，走。不对，
2: 哎，太君，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中队长，老陆，中连长，老陆，
1: 中连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走。

0: him.
1: Sergeant, 报告区队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从东边包围这岗楼。
2: 是，
1: 区队长。报告队长，上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2: 好，
1: 上。
2: 是，
1: 快点。

0: 火葬灭，把火葬灭。
1: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2: 好，
1: 中，炸灭了，再打棉被了，
3: 不对，不对，不对。

0: 哎，怎么回事？我们岗楼里面着火了。哎，还有人往里抱柴火。
1: 啊，真怪。

0: 你，
1: 家乡活力。太君，太君，太君，
0: 孙敬，孙敬，
1: 太君，报告太君，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0: 出来，
1: 你打他！
0: 你看。

0: 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屈队长，报告屈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0: 我的嘎小子！

0: 长，
1: 团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朱院长啊，
0: 你好，
1: 回来了，
0: 你好。
1: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2: 哎，这做得了什么？老鼠脱木楔了，大头在后边。
1: 哎，我们村的嘎门呢？
2: 嘎小子可真不赖，这次立了个大功啊。
1: 是啊，
2: 嘎子，嘎子。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

0: 中土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0: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加酒香味加粮食味，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1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 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7: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8: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9: 你们老普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村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0: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11: 区队长，
1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10: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套呢？
12: 枪套？
10: 嗯，
12: 没有啊。
10: 打扫战场不彻底，下来。嫂子，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有。给你记一大功。
12: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用这个木头的绞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查员了吧？
10: 你已经是个侦查员了。
12: 你干。
10: 嘎子，
12: 大伯，
10: 嘎子，
12: 冲上大伯。
10: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嘎子，
12: 老板叔，
13: 好小子，
12: 唱歌呢，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14: 嘎子，
12: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14: 不试了，
12: 哎哎，哎哎，大伯，老爷，
10: 哎，好小子，
12: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13: 嘎小子，
10: 哎，我不要，哎，不要，
12: 好事，好事，
14: 嘎叔叔，
12: 嘎叔叔，你看是不是施展一马来了？给你。
14: 你也得用他挑拨个真家伙。是。

0: 家安全，是万家灯火的安宁，是山河无恙的根基，是复兴路上的屏障，是人人有责的担当。政通人和，固本安邦，让每一步发展都有制度护航。金瓯无缺，山河永固，让每一寸疆土都有热血守护。仓廪殷实，衣食所安，让每一份耕耘都有岁忍年丰。滨酒干城，文脉有序，民生有依，让每一方家园都有平有脉有依。智创未来，格物致知，让每一次求索都有星辰可期。青山不负，生生不息，让每一泓碧水都有鱼翔浅底。星河在望，九天可揽，让每一道天光都有归航可期。禾下安枕，实为明天，让每一缕炊烟都有长暖人间。山海虽远，与子同场，让每一程远行都有祖国为依。从资源命脉到核能屏障，从金融血脉到数据边疆，从网络空间到生物疆域，从深海极地到浩瀚太空，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新时代国家安全的中国方案，这就是十四亿人共同守护的家园。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3: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4: 你们清理了这么多叮咚啊！
5: 小心点，这些叮咚全都是海洋垃圾，
6: 紧一点，可不能再出意外了。
7: 芊芊，芊芊，轰巴卡给我们准备了花迎会，
8: 听说有惊喜。

0: 夜光海湾。
1: 哇，会发光的海水。
2: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
3: 哇，真的耶，
2: 真的耶。
1: 这是从海湾建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我要去看。
2: 太棒了，
4: 我们也去
2: 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3: 等等，这条小鱼好腥。
1: 芊芊，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1: 发光的小鱼，
5: 我知道了，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2: 小鱼，
5: 小鱼不让走，让我们的船过去吧。谢谢了。
1: 哇，是海湾。
2: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5: 黑乎乎，
1: 难道我们想错了？
5: 呀，在那边有亮光。
2: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6: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2: 白玉婆婆，是她。
6: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2: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1: 呀，怎么这么黑？
2: 要不我们回去。看水象。
5: 快看，
1: 哇，
5: 原来是这样。
2: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
5: 哇，好美呀，真漂亮。
2: 哇，太酷了。
1: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5: 舒服。

0: 我们不会被怪物吃掉了吧？喂喂，快出来，离开这个顶洞！将军，
1: 小鳄，
0: 快送小鳄上岸！是这些夜光藻，它们会让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2: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3: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0: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2: 我更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3: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2: 真的？
4: 太好了！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嘿，这是夜光海湾徽章。
5: 会发光的海水的确很美丽，其实这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富营养化要出现了。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

0: 被打断的演奏。谢谢大家，
1: 你赢定了，高振笑，
0: 好听，棒棒，
2: 美妙动听的音乐。
3: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
4: 阿珂，
5: 不好意思，超级半天。
0: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1: 啊，是小蜘蛛蟹，
2: 咳嗽的螃蟹，我阿珂从来没有遇到过。
0: 可可，看医生。小乐说的对，赵朝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1: 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尖尖，带小赵朝蟹看医生可要紧。
6: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这心跳像有点超速了。
3: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
1: 安静，姐姐快停下！
0: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1: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6: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1: 哼，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事。去去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

0: 去了。嗯，把琴还给我。
1: 什么味道？

0: 该不会是你？
1: 什么呀，你又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张螃蟹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
0: 先不比了。小张螃蟹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3: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
1: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4: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5: 臭臭叮咚，请你掉。

0: 又叫小鳄和瑞象会拦住他。勇敢的乔乔，
1: 小鳄冲冲，
2: 救命！
0: 不好，拦截失败，
3: 气死我了！快快，
0: 阿克加油！看我的！啊！臭！对了，阿克，超级喷嚏。
4: 叮咚是乱丢的烟头，烟头是海滩上的常见垃圾，在潮湿的沙地上会散发浓烈的气味，可真是太呛了。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向上而跃，让埋藏的希望破土向上；向心而行，在成长的旅途一路守望；向善而生，让长青的基业福泽绵长；至诚如一，至信于行，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始终相伴。中国农业银行。

一思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

0: 环境水稻。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2: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1: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3: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十五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1: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4: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1: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5: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1: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6: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1: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7: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1: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8: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1: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0: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9: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1: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0,000人前来体验。
10: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11: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1: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12: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1: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13: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4: 我经常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握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5: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1: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 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16: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1: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

0: 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今年六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3: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2: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4: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哪个变电所的？
5: 好，这边。
2: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4: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这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2: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6: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96%以上，就让我们电网调度这个模式呢，从就是之前的这种被动应对呢，变成了目前这种提前预判，然后主动的去调控，心里面就会更加有底气。
2: 这场探索让大规模接入的新能源更加可预测、可调度、可控制，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0,000卡算力，支撑100,000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0: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住，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7: 污水都满了，里头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0: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8: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9: 您好，这边是北。
0: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10: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0: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11: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你干什么呀？你们
12: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0: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13: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1: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苔、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 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击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

0: 前，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十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1: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2: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3: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2: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费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9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4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

0: 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3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4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农奴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一起感受古曲扎巴老人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日喀则定节县琼孜乡干部群众组成马背巡逻队，常年扎根边境一线，巡边守边，默默守护祖国国土安宁。国庆期间，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们仍旧恪尽职守，坚守岗位，守护高原安全稳定。尼木藏鸡蛋依托援藏协作打入长三角高端市场，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打开时光的卷轴，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充满了黑暗、残酷、野蛮、落后，割鼻、剜眼、抽筋、剥皮等几十种酷刑被肆意用于惩罚农奴，百万农奴噩梦和地狱般刻骨铭心的记忆被深深烙印在历史的书页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埋葬，雪域高原换了人间。生活在新西藏的人们享有全面充分真实有效的各项人权，精神昂扬干事业，自信豪迈走天下。社会主义新西藏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农奴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纳曲市尼玛县文部社区，感受古曲扎巴老人用18年风雨无阻，每周在自家院落升国旗的质朴行动，表达对农奴新生的感恩和高原人民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
2: 像我们在听这这位没叫名字人就人就
3: 像
2: 人萨都听过中华美丽年感谢。
1: 晨光洒满村落，湖畔漾起波澜，嘶哑却深沉的国歌声阵阵传来，一面崭新的国旗从村中小院缓缓升起。升旗的人叫古曲扎巴，今年72岁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国旗老人。古曲扎巴演唱的国歌旋律已在文部社区回荡18年，这份跨越18载的执着坚守始于2008年那个举国欢腾万众振奋的盛夏。
2: 他是应该哪里你到家里去买街那个街别给在街人我所以呢他中国的我能比较早的时候的早出呢我就住过呢咱们能看到呢都偏给价格是有的我认识的是都偏但你到街给到我苏巴呢这这个大家人也习惯是不能住街到我街别给在街学会去做街把他对家大人当我的中日哪里都真是家大呢那么的定力要求我是什么哪里要求的是有事但没忙不给人呢啊家个不干一起也就是操大心思得先给呢当给各地操作当给干了您吧当给切实上吧。
1: 然而将心底对祖国全部祝福与感恩寄托在自发升旗这份朴素行动中，恰如一颗种子扎根于他的少年时代。这位出生在西藏民主改革前的老人亲历过新旧西藏两重天，在他儿时记忆中的旧西藏，大地满目贫瘠，广大农奴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闭塞的交通，落后的生产，匮乏的物资，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那时的高原没有平坦通畅的公路，没有灯火璀璨的村落，更没有安居乐业的安稳生活，祖祖辈辈困于苦寒闭塞的山野之中。
2: 西藏的 新店那么个地主可能吃香呐，但啊，搞都村民用的不给呢。烧酒我来吃香呐，但是还能多加不给呢。你们年纪没，工人我来吃香呐，但如果没给不给呢，给拉我吃不？啊，工人来弄不没做给，这里多干，这里那多工的都是。
1: 西藏民主改革后，希望的曙光照亮黑暗，一段温暖的经历让他真切读懂时代的变迁。从那时起，感恩的种子便在心底悄然生长，历经数十载岁月，最终化作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
2: 行政制作家也让新竹他们呢，得及给人呢，那不当不的真的心都是，这对人呢，那苍茫适应没来了，适应，扎古没来了，扎古。
4: 你新竹妈妈的主席来了，那我们是扎古那个龙年时的那拍皮肉来呢，妈妈那肉软皮，膝盖毛肉皮，再忙个肉皮，工作那怎么吃不得了？心里那来呢，新竹妈给制作营养剂给呢，毛主席给古巴的食堂。干嘛这样啊？这是哪个心里呢？大家这里，大家我，他们家后面被撵的我死了。我的什么能给呢？咱先跟努努，你努哪个？
1: 从饱受压迫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安居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代变迁的印记深深刻在他的生活里，而这份看在眼里的幸福，也化作心底沉甸甸的感恩。数十年间，古曲扎巴和家人始终坚持收藏领袖画像、红色典籍、纪念徽章等，日积月累，家中慢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红色陈列馆。
2: 呀，你做一样嘛，把树木就给它，你连车站，你车站。
1: 在琳琅满目的藏品中，一面大号五星红旗格外醒目。这份特殊藏品来自2017年古曲扎巴荣登中国好人榜后的北京之行。走出高原，俯瞰盛世华夏，让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强盛，也让他对家乡数十年的新旧更迭、民生巨变有了更为深刻、更为真切的体悟。

0: 매 공장 토레 다시 정례되 즉 통두이나 왕아리 기섬이나 조지 쳐보시토 다네 비정네 다시 아트리시 뇨 고독 삼이나 삼이나 뒤에 하는 게 다당 우나는 히나 정오 자 시옥실 녀석시 그 김내드시
1: 这面从北京带回的五星红旗既是一份珍藏，更是一份使命。这些年，守好国旗、讲好红色故事，成为古曲扎巴新的坚持。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时常带领群众、学生走进自家陈列馆，也每每奔走在村庄和牧场间，开展红色宣讲。
2: 收拾行囊，这扎西个，老乡可这扎西个，这扎六年噻，将老苍蚂蚁呢，作业是忙做的作业，老乡就把里面新作业下了苍，这是西餐里是一个下当下当。站住！
1: 收拾行囊，踏遍乡野，这位从历史中走来的老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证过的新旧变迁，娓娓讲给耄耋老人，讲给壮年劳力，讲给稚嫩孩童。 岁月染白了发丝，步履也变得蹒跚起来，初心却始终不变。升旗、收藏、宣讲，古曲扎巴所有平凡的坚守，都是对党和祖国最质朴的回馈。
3: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日喀则定界县琼孜乡，边境线绵长且地形复杂。
4: 常年以来，琼孜乡边境派出所民辅警、乡镇干部、护边员组成的巡逻队伍，策马巡边，守护国土安宁，筑牢边境安全防线，温暖着雪域乡间的千家万户。
5: 我现在正准备跟着我们的琼孜乡三合一马背巡逻队，跟他们一起到我们的边境一线进行一个巡边工作。现在我们的队员们正在给马上鞍，然后就是检查装备。那他们今天主要的工作还是就是长道化的开展一个巡边工作，同时排查一些安全隐患。
4: 我们现在一共是10匹马，主要就是由咱们边境派出所、琼孜乡政府工作人员，咱们的护边员，还有辅警构成。
5: 为什么会还是选择就是马背巡逻呢？
4: 这里的地理条件所限制，没有路，只能骑马或者是采取人巡跟马巡的方式。
5: 10月的琼孜乡已是寒风呼啸、冷气袭人，简短的季节准备后，巡逻队伍策马启程。清脆的铃铛声悠悠回荡在寂静山谷。在藏语里，琼孜意为大鹏鸟之巅。全乡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一路前行，海拔持续升高，凛冽山峰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队员们策马穿行在连绵山谷之间，目光细致扫过沿途每一处角落。
6: 现在这边海拔的话已经达到了5000米左右，而且这两天因为定节下过雪，所以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所以还是非常的冷。
4: 像骑行的时候，有些时候遇到突发的天气，下雨啊、下雪，那些就会比较冷，会进度比较慢。
5: 高原天气变化莫测，山间湖泊的水量、水位细微波动，直接关乎下游村落的防汛安全和群众居住安稳。因此，观测湖泊水位也是巡逻队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
4: 用无人机巡视的这3个湖，因为降雪，上面这个湖面它已经到这个边上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过来观测。
5: 路程走到一半，就到了战队次人老人的牧场。
4: 平日里，老人买东西不方便，生活用品便由巡边队伍顺路捎上去。队伍抵达时，大爷早已提前升起火，烧好开水。
7: 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乡政府、给派出所打电话也。
8: 平时没事就去他们家里走访排场。平时大家都是一起说说笑笑的，挺幸福的。
4: 一次完整的巡边路，路途遥远，全程或是徒步或是骑马，体力消耗极大，寒来暑往，四季更迭，他们日复一日。
7: 重复着巡边任务，从未间断，
8: 感觉有点累，但是这是我们的职责。
9: 我觉得巡边的意义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多巡一次边，多走两步路，心里也踏实一点，然后祖国的边境也就更加安全稳定。
10: 我们守住边境线，就是守住万家灯火。
11: 它真的是松的。

0: 给这些看清的自己了。嗯，从这个教育平台呢，为啥子一年的这心里马上就给给这些看清的了。
1: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西藏各族人民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2: 文章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成员，西藏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厚植家国情怀，筑牢爱国底色，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守护家园的历程中，淬炼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生动印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彰显西藏各族人民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文章说，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军民挺身而出，誓死为国，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捍卫国土的爱国丰碑，打响了两次英勇悲壮的抗英保卫战。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西藏各族儿女心系家国，主动投身全民族抗战洪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担当。历史昭示，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踏上新征程，我们要传承弘扬优良爱国传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生动实践，守好国土、守护家园，团结奋进，让爱国主义旗帜永远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
1: 国庆假期里，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仍坚守在天路隧道、空港枢纽、城市核心哨位，以岗位及站位、执勤及备战的过硬姿态，全天候守护高原发展与人民幸福。
3: 海拔超过4200米的羊八井隧道群，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这里是进出藏人员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被称为雪域高原的天路生命线。国庆假期，进出藏列车班次加密，通行流量大幅攀升。担负执勤任务的官兵克服气候影响，采取定点值守、分段巡查、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对隧道出入口、铁路沿线、山体边坡防护设施进行全覆盖细致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每一趟列车顺利通过。
4: 高原上风大缺氧，但我的岗位就是站位，坚守就是使命，守护好这条天路就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好的礼物。
3: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迎来高峰，执勤官兵增派人手，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执勤方案，密切关注进出港通道、航站楼广场、安检外围等重点区域，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和便民服务准备，为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稳定祥和的节日出行环境。
5: 国庆期间，我们针对性加强了机场的执勤力量，加大重点区域巡逻管控，看到远道而来的游客高高兴兴来到西藏观光游玩，这就是对我们执勤工作最大的肯定。
3: 布达拉宫广场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庆祖国华诞。为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过节，执勤官兵坚守核心哨位，严谨履职，全力维护公共秩序，并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以无私奉献，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4: 站在广场哨位上，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各族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内心充满了荣誉感。我们一定恪尽职守，站好每一班岗，守护一方祥和安宁，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全新推出的金彩桑日旅游直通车进入免费试运行阶段，串点呈现打造精品一日游，让游客轻松体验桑日美景，在惠民便民的同时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国庆假期，这趟旅游专线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乘坐体验。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金彩桑日专线客车的始发点，早上8:30这辆直通车便会准点发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满载游客的大巴一起解锁桑日一日游。
7: 不用自驾奔波，不用费心规划线路，一条环线串联起湖泊、草原、温泉、高原、田园。随着车辆缓缓驶出城区，一路向着桑日方向行进，车厢内氛围轻松惬意，不少游客都是专门冲着这条新开通的免费专线而来。
8: 我是通过就是公众号，然后了解到就是有这个活动嘛，然后我就是刚好

0: 国庆期间来感受一下我们山南的这个地方，我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1: 一路欢声笑语，一路风光相伴，直通车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的核心打卡地斯金拉措。
2: 我们到斯金拉措啦！难怪你的人生有那么多的错，那是因为你没有来过斯金拉措。
1: 游客们下车后漫步湖畔静心观景，在湖光山色中感受高原独有的静谧与圣洁。
3: 来到这个斯金拉措嘛，又有下冰雹，然后又晴天，这会儿又下雪了，感觉真是天气变化比较多。然后也很有特点，周围这些栈道旁边有这么多的牦牛，还有很多别的动物，看到这么多这个不一样的景色，就感觉不虚此行。
1: 离开斯金拉措，车辆途经贡德林草原，游客短暂观景后继续前行，抵达沃卡千年天然温泉。
2: 这一站很贴心，就是从拉萨过来，在这一站休息一下，在这样的山脚下，然后来泡这种野生的天然的温泉，感觉特别惬意，解除了一身的疲劳。
1: 游客们在山野清风与温热泉水之间沉浸式体验高原慢生活后，直通车便载着大家前往最后一站。
2: 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踏竹葡萄种植基地。
4: 游客可以入园采摘，近距离感受桑日浓纹旅融合的鲜活活力。
0: 咱们摘一串尝一尝。
2: 好。
0: 雨这好大好大，
2: 圆滚滚的。
0: 尝了吗？这个
2: 甜不甜？
5: 非常甜，
6: 非常甜。
2: 刚刚来采摘这边的葡萄嘛，也是体验了很多咱们西藏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风光啊啥的，所以说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7: 一整天全程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尽兴。我一路边走边看，和身边的游客分享旅途感悟，沉浸式体验了桑日的独特魅力。我想这趟旅游直通车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桑日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彻底盘活，而在便民出行、文化惠民的背后，是桑日县激活县域经济的全新尝试。
8: 咱们这趟旅游直通车呢，我感觉整体这一天体验下来非常的舒适，就是很丰富啊。也希望咱们多搞一些这样的线路，对吧？带动周边经济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游客嘛玩得舒心。
9: 我们推出直通车的初衷主要是想降低游客出行门槛，让更多人呢走进桑日，同时呢带动乡村民宿参与农特产品销售，将旅游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收益，为全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0: 近年来，宁牧县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禀赋，深化本地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积蓄产业动能。
11: 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的欧林精品超市，我手上拿着的这盒鸡蛋呢，就是刚刚落地长三角，从海拔3800米的西藏拉萨宁牧县远道而来的高原藏鸡蛋，依托青藏高原纯净的生态禀赋，这份带着雪域高原温度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了不少杭州市民采购生鲜的新选择。
12: 在杭州的高端商超生鲜专区，来自宁牧的藏鸡蛋凭借精致的包装与清晰的生态标识，整齐摆放在货架上，让江南的消费者不用远赴高原就能品尝到来自高原的特色农副产品。
13: 西藏的鸡蛋跟我平常每日食用的鸡蛋不知道有什么口感上的区别，特别想尝试一下。
12: 远销浙江的藏鸡蛋产自宁牧县卡如乡加纳日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在这里，记者看到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配套设施完善齐全。目前，基地存栏藏鸡约15000只，全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饲养。
14: 听过一年雪山那个鸡来源吗？听你修过雪山的修起来当鸡的，永不也要过月吧？每它有两年修全部企业月吧，在地公安的批件修全部月吧。所以说，县两轨道、重庆两轨的批件单位没接，它加拿大的切中些的修全部修不月吧。
15: 我们注册了有自己的商标，针对鸡蛋的不同品种，我们总共现在有6个包装。我们后期把品牌做出来之后，会加大这些投入，使我们的产值增收。
12: 目前宁牧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总存栏5.3175万余。今年以来，宁牧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统性整合全县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实现养殖资源集约化、产销链条规范化。
16: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宁牧优质藏鸡

0: 旦83.2万枚，直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75人，助力农牧云增收55.1万元。
1: 为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走向区外市场，今年3月，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北京援藏协作资源，精准对接优质东部市场，正式开启尼木藏鸡蛋区外市场化、高端化销售新模式，持续擦亮尼木高原生态名片、藏鸡蛋地理标志特色品牌，为尼木净土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出藏、标准化入市、品牌化出圈筑牢坚实基础。
2: 从生产环境、营养品质等方面来看，尼木藏鸡蛋都完美契合我们专柜的高端、天然、养生的产品定位。自上架销售以来，市场反响超预期，很多顾客复购率极高。目前产品已完成多批次稳定供货，实现常态化销售，口碑持续向好。
3: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4: 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绘就藏东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江达、丁青两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察雅县建成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实施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余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开展水生生物繁殖放流，投放本土特色鱼苗996万尾，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
3: 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抓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机遇，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近年来，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矮化苹果六大种植园区总占地102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作为全县示范样板的朗塞岭2号园区，因地制宜引进嘎拉、阿珍富士等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良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4: 近日，察隅县下察隅镇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镇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察隅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
3: 日前，措美县举办笔墨传法理同心互团结主题书法比赛，比赛以汉墨为载体，融合法治宣传、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创新宣传教育形式。赛事设汉文、藏文两组，采取现场限时书写、集中评审模式，选手挥毫书写民族团结相关法规政策，在笔墨间感悟法治内涵，增进民族情谊。秋风吹过，林芝的云山林海、高山草甸都换上了斑斓秋装。
4: 秋阳普照，山河锦绣，高原江南一展层林尽染的美丽画卷。
3: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踏入林芝的秋日秘境。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从一个人到一个家，我们的关爱如影随形。全年三次导医导诊，专属陪伴，无微不至，全家共享出行保障，尊享权益从容加倍。农行万事达尊然白金信用卡，尊享守护，让您与爱的人安然自若。
5: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6: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7: 够了。
8: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9: 很赶的结束了，
10: 这网毁了又。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网可千万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月季长假的最后两天，依然是在我区东南部将会有明显的雨雪。那么雨雪再加上降温，高寒路段极易形成积雪结冰。建议正在长假返程路上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在林芝东部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雪。另外，在昌都中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明天白天呢，林芝、昌都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都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在昌都的中部、北部、那曲东部以及山南东部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那么明天呢，在林芝的米林、波密和察隅呢，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都会处于较高风险。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贞观区多云，四到十六摄氏度。桑朱自区晴转多云，零下一到十四度。港巴多云，零下二到十一度。萨嘎晴转多云，零下四到十一度。乃东区多云，六到十八度。琼结多云，一到十六度。贡嘎多云转晴，四到十八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六到十七度。墨脱小雨转多云，十六到二十度。朗县多云，七到二十一度。卡舒区阵雨转小雨，五到十二度。芒康中雨转小雨，零到七度。江达阵雨转小雨，四到十一度。色尼区晴转多云，零下五到五度。尼玛晴转多云，零下五到八度。索县晴转多云，零下三到十度。噶尔晴，零下三到十三度。普兰晴转多云，零下五到六度。措勤晴转多云，零下八到八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江潭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他比我想象中的高大。是啊，和我们一样，他也老了，但你看这新发的嫩芽，年年春天都不迟到。你奶奶当年种下它，不是说我们要留下个纪念，她说的是让这棵树替我们看着，看这片土地越来越好。月月，你闭上眼睛，先别想着录音，听我说，想象一下，60多年前，我们几个年轻人扛着铁锹，带着满身泥土和汗水，就坐在这块石头上。你奶奶就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写满了字的纸，就是那首一棵松树的理想。
1: 让我的声音变成一颗种子，埋进风里。当春天爬过雪山的脊背，请认出一抹新绿。
0: 我好像听到了，
1: 是我在歌唱。用年轮记住风的形状，用针叶收藏光的重量。牦牛在我身上蹭过的痒，牧童的歌声拴住枝头。
0: 现在想起来，手上磨破皮的地方是疼，夜里刮大风冻得哆嗦也是真冷，但心里是满的亮堂的。你的音乐需要的不是西藏的风声采样，是需要这个亮堂。你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把这种心里是满的感觉翻译成你的音乐。

0: 月，心里是满的。
1: 李月，你现在心里想到什么就哼出来，不用成调，随便哼，就当是给这首诗加了一个今天的批注。

好，这就是了。老的没丢，新的也来了。这棵树啊，它现在不光听到了过去的诗，也听到了你刚写的曲了。这棵树的故事讲完了，但关于你奶奶那首诗的另一半，还有个秘密，在我家。明天，先让朵姬带你去看看年轻人的西藏。

0: 李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地方，太美了，我简直不敢相信。
1: 多吉哥，这就是你说的上海音乐人朋友吧？欢迎欢迎。
0: 他们好年轻啊！觉得唱藏戏的都得是老人家。央金是藏大艺术系毕业的，现在是我们的台柱子。
2: 也是改造传统的急先锋。别听多吉哥瞎说，我们就是在老祖宗的规矩里偷偷开几扇窗。和我在资料库里看的完全不一样。
3: 老戏骨们常说原汁原味，可石头里的水是死的，河里的水才是活的。我们这代人的原汁就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和审美。
0: 大家先停一下。嗯，
4: 旺队，
0: 你刚才这个愤怒的表情太像教科书了。你想，你女朋友误会你，你跟她解释不清的时候是又急又无奈，对不对？你把这种感觉带进去一点。嗯，
3: 看，
4: 他们不是在复制传统，是在给传统注入新的生命，让几百年前的角色拥有今天年轻人的感情。
2: 你们的这个项目真的太有意思了，你们以自己的方式和传统对话。
3: 没错，这位姐姐说到点子上了。传统要是不能和当下的人共情，那它就真成博物馆里的古董了。嗯，
5: 休息十分钟，都找找女朋友误会你的感觉。<笑>走，我们到楼上看看。
2: 好。
5: 多吉，你看这个感觉怎么样？
6: 我在收集西藏不同地方的风声，农区的风带着青稞味儿，牧区的有牧草香，城市的风混着甜茶咖啡，这些声音的指纹都是独特的。
7: 你在用科学数据保存诗意？<笑>
6: 我爷爷是牧民，他能听风辨天气。我想用现代方式延续这种和自然的对话。很多人问我们，年轻藏族艺术家是不是只能画雪山牦牛？
0: 但跟不是画什么，而是血脉里理解世界的方式。所以你们不是在重复传统，是在和他进行一场跨时空合作。
1: 没错，就像你奶奶那代人把各族的文化带来了西藏，我们这代人也在做这些事儿，把西藏文化带给世界，用世界语言讲西藏故事。你看这个，文化要活下来，就得保持对话的能力。用 AI
0: 不是背叛传统，是让千年故事在今天重获新生。我知道我的音乐缺什么了，缺的不是西藏元素，是这种传统与当代对话的勇气。
1: 很高兴我们的项目也能对你有用。那你准备好和你奶奶的诗对话了吗？

0: 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2: 只要他东北红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9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5: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啊、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6: 汉堡还是中餐呢、啊、
5: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7: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8: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945年8月底，国民党重新秘密印发反共的剿匪手本。国民党军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控制的长治地区进攻，图谋抢占晋东南。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坚决彻底消灭来犯之敌的指示精神，集中太行、太岳、济南三个主力纵队及地方部队，发起上党战役。仅用了1个月时间，就全歼来犯之敌。为尔后将主力转用于平汉路，阻滞国民党军北上，创造了条件。

刘少奇两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德远在重庆的毛泽东同意后，最终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要决策。 同时决定抽调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分别率领20000干部和10万余部队开赴东北，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党在东北的一切工作。

0: 贺丽回国述职也有几日了，也没听到她要回来的动静。她是不想管我们的事了吗？
1: 啊，你看看，
2: 《新华日报》，共党的报纸。
1: 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
0: 中共现在有120余万党员，在他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10000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132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68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山东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
2: 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0: 大林，毛泽东的话应该有夸大之意。
1: 剿匪剿匪这么多年了，剿的这个毛泽东越来越肥，不但有130万的军队，还要求陇海县以北7个省市划出来。国府是忍让规劝呀，如果再不采取雷霆之手段，我蒋某人那是要有罪过的。
2: 大林，你打算做什么？
1: 做什么都可以。毛泽东不就在重庆吗？他在我的掌骨之间。
2: 大林，你应该明白，他们是共产党，他们的信仰力量是何等的可怕。一人灭不知全党亡，你真要动他，会掀起惊涛骇浪。
3: 大林，好容易一切都好起来，你不能让全国民众骂你，你不能让美国人、苏联人把你当成刽子手，你更不能……
1: 好了，不要再讲了。你讲的这些，我是晓

0: 中各派人士为争取和平做出了最大的努力。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最终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但双方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两个根本问题上未能达成协议。双十协定刚签订，蒋介石便调集百万大军，在华北、华东和东北大打出手，图谋迅速控制交通要道，抢占东北各大城市。
1: 哎呀，哎，来来来，主席，快坐啊。哎，
2: 阿洛夫同志，主席从重庆回来这么多天了，都检查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检查出结果吗？
3: 各位领导同志们，你们毛主席患病的原因我确实没有查到，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好的原因我却非常清楚。
1: 哎，是什么原因呢？阿洛夫同志，你说吧，你说出来我们马上解决啊。
4: 阿洛夫说的是你们的。
3: 毛主席说的没错，我说的就是你们几位，病人最需要的就是休息。可你们看看，有哪天你们不过来找他开会的？
5: 连现在我检查的时间都不放过了。
6: 要不我们先出去转转？
5: 毛主席，做你的保健医生啊，我也是为了你的健康考虑。
4: 嗯，好。
5: 希望你少抽烟，多休息啊。
1: 哎，
6: 主席，阿洛夫医生的话是对的呀，你的身体要紧。要不我们的会缓缓再开吧。
4: 医生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呢。哎，少奇啊，
7: 哎，
4: 闯关东的同志们现在怎么样了？
7: 很好，很好啊。
1: 哦，
7: 啊，咱们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呢，贯彻得非常好。
4: 在东北问题上，我们不可太过乐观。从很大程度上讲，蒋介石还是明显的占了优势。
7: 嗯，说得对。正是倚仗这个优势，他才公开地说，现在只有接收领土，才能恢复主权完整。
1: 他的中央啊，代表不了人民。他们无视和平协议，啊，一次又一次得寸进尺地发动进攻。我们有权，啊，采取自卫行动，粉碎他们的进攻。
4: 所以啊，对东北未来的形势，我们要做好面对更大困难的准备。尤其是苏联方面的态度，不能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7: 主席啊，你是不是担心蒋政府和苏联方面他们会达成什么默契呢？
6: 蒋介石派了他的儿子蒋经国去了东北，正在秘密地进行斡旋。
4: 三国四方利益纠葛，此时东北恰在所有力量纠缠的核心之处，无论对我们还是对国民党都是未知之地，充满了机遇和挑战呢。
8: 报告
9: 主席，各位首长，最新消息，蒋军调往东北的总指挥定了，是杜聿明。

0: 我们这些弟兄们都很有事情。
1: 1945年10月25日起，从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先遣部队向山海关发起进攻，国共在东北的第一战打响。11月5日，全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第13军和半美械装备的第52军向山海关全面进攻。中共军队顽强坚守了21天后，于11月16日主动撤离了山海关。 山海关保卫战迟滞了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的时间，掩护了中共后续部队和干部安全进入东北。

0: 哎，这又是什么菌啊？不咋像样啊，
1: 这是啥气候？
0: 一群叫花子。
1: 对呀，
0: 叫花子，
2: 叫花子，
3: 说啥呢？啊？你说啥呢？
4: 哎，不是，
2: 哎，军爷，
3: 军爷，说谁叫花子呢？
2: 军爷，小命，小命，军爷，小命，小命，军爷，小命。
3: 俺不是军爷，俺是八路军。
5: 排长怎么了？
6: 排长怎么了？
3: 没啥事，跟上队伍。
5: 是。
3: 你们看清楚好不好啊？都什么觉悟啊？俺们不是蒋匪军，俺们是替老百姓打仗的八路军。
2: 走走走走走。
7: 你跟他们讲觉悟，这要吐血的。东北从来都不是解放区，也没有过根据地，所以也不会有军事基础。
8: 在没有军事基础的地方，
7: 你还要求他们有觉悟？省省马桶的。
3: 哎，你说啥呢？啊？你是哪个部分的你？
5: 哎，老五，
3: 我
5: 他说的都是实情，别浪费力气了，走吧。
3: 连长，俺心里憋口恶气呀、啊！你，哎呀，
5: 没啥气，走走走走走，
2: 跟上，跟上，跟上。
9: 区长，区长，区长，
10: 王思英同志。你怎么又来了？
9: 我打听清楚了，武雄关是跟着部队去闯关东了，对不对？
10: 我的翠云同志，你是妇女主任，你应该有觉悟。党的军事调动情况，由不得你胡说。
9: 我没胡说，道理我都明白。选最好的干部去闯关东，开辟新家园。
10: 就算你说的对，你打算干嘛？
9: 找您批个条，我也去。
10: 去哪儿？
9: 还能去哪儿？闯关东呗！我和武雄关早就定好亲了，他去哪儿闹革命，我就去哪儿闹，不分开。
10: 你就闹！你这是胡闹！自古哪有女人自己闯关东的？
9: 自古是没有哪个女人自己闯关东，但没说不让一群女人闯。
10: 一群？

0: 长，您看，船我们都联系好了，就找您批个条。我们这些女人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就要自己闯关东。大家说对不对？
1: 是。
2: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多人都去，可是现在真的不行。你们不知道，东北目前很困难，没枪没炮没给养，仗没法打，日子没法过。
0: 局长，我们知道东北困难，可就是因为困难，我们才要去帮助他们。
3: 对
4: 对，
3: 我们不会跟男人们拖后腿的，我们也能战斗，
4: 我们也可以。

0: 点，想想。
1: 对呀、啊，
2: 在哪呢？
1: 在哪啊？
2: 刚刚明明看见的呀。
1: 看到

0: 能力。
1: 你们学我呀，来，
2: 回家了。
1: 林呢？
3: 回家了。
1: 带你的小伙伴去玩吧。啊，爸爸又工作了。
2: 回家了。
4: 周副主席的电报。
5: 哦，
4: 马歇尔到任了。
1: 马歇尔直接代表杜鲁门的，代表美国远东战略的最高利益。此军是嘴上爱喊和平，可手段最强硬。在他的推动下，国民党在东北会大量增兵啊。
6: 1946年二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集中四个美械装备师，分三路沿北宁铁路高梆子至新民段向两侧地区发动进攻，企图驱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维护铁路运输，为其后续部队开进东北和进占沈阳创造条件。南路新编第六军、新编第22师和第14师，中路第52军第2师。北路第13军第89师分别向辽中、新民以东和法库方向攻击前进。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决心集中兵力，寻机歼灭北路国民党军一部，

命令，秀水河子村外围各进攻位置限时4小时结束战斗，总攻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22点整。

0: 你看俺们家那母老虎，那脾气比俺还大，嗓门比锣都响。哎，看俺不顺眼，上来就是一顿锤。我跟你说，武松要是在世，要斗不过他。
1: 咋了？哎，想他了？
0: 想他，美的他。
2: 哎，你说，万一哪天俺要是也壮烈了，你能不能找个人去俺们村？
1: 行了，你壮烈不了，我壮烈了，你也壮烈不了。你们家翠云在那鬼门关门口等着呢，那个阎王敢拽你，他一脚就给他踢飞了。
0: 那倒也是。

0: 领导，
1: 是太平庄方向吗？
0: 对，就是太平庄。第增援的第五十二军加快了行军速度，先头团已经到了十里外的太平庄，
1: 起码快了两个小时。

0: 亮了的小破包，隐蔽没问题，冲击距离也短。猴子，走，去通知领导，让全营的火力支援他。等8点，就从这条小河口冲过去，灌了高娘娘他的火窝。
1: 是。

0: 据共党方面统计，秀水河子一战，我军共伤亡1600余人，大批军用物资被掠夺。杜将军北上所部向北攻击势头被遏制，毛青岩在秀水河子歼灭国军5个营甚喜。在国民党部队持续进攻下，若能再打2-3次这样的仗，国民党就不能不承认共党在东北的地位，并与共党进行和平谈判。
1: 1600人，刚听报了多少？
0: 杜将军所报200余将士伤亡。
1: 不就1600人吗？16000又如何？共军的宣传不必理会。
0: 是
2: 老总啊，这应该是我们在东北消灭的第一个整建制的团吧？
3: 干净利落的歼灭战，敌52军呢，竭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甚至丢盔卸甲，也没能赶得上救援秀水河子的蒋匪军。
4: 这次胜利意义重大，他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了我军的信心。就连苏共方面都有积极的变化呀。
2: 他们解释说呀，过去呢顾虑比较多，怕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所以啊对国民党的态度呢就软得很呢。现在不一样了，是国民党首先背信弃义，大举向我们进攻，去帮助美国谋得东北利益。
4: 杜方保证对我们开放所有日军的物资仓库。近期他们准备撤离，在撤离之前会先通知我们。凡是他们撤离的地方，包括长春、四平、沈阳等城市，我们就可以放开手的去打。他们绝不干预。
5: 中国

0: 共产党自己的账，还得我们自己打呀！啊！各战线自上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全国各地已见形势好转之迹象，共党方面约束部队可见停战之诚意，我军秘密之战略调兵正在此时抓紧开展。
1: 大令，
0: 夫人，
1: 刚刚接到周恩来先生的电话。
2: 他问你今天有没有时间跟他见一见？他要见我有什么事情吗？这他可没说。可总逃不过东北停战的事情吧？他们手里是多了什么筹码吗？
3: 秀水河子具体在什么位置？
2: 一个小村落，在沈阳的西北边。
3: 沈阳。 恰恰因为打了一个胜仗，我们是把蒋介石和美国佬给打醒了，后面一定会遭到蒋军更加疯狂的反扑啊！所以，今后我们要面对的困难将会更加严酷。李师啊，今天你跟恩来联系，他们那边怎么样？进展顺利吗？
4: 很难呐，蒋介石。
5: 一直用各种借口推脱不见。三人小组是一个重要途径啊。军事上的弱势可以用政治战线的博弈来弥补。嗯，这就要看恩来同志的本事了。
6: 王柏先生，需要说明的是。 你现在看的这些材料，是我们的同志经过多方调查才得到的，其中被调查的所有人，包括事情，都是有根有据的。你看，这一份是几个立场中立的美国记者朋友的材料。
7: 有了这些证据佐证，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6: 文白先生，你应该知道。你。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2: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
3: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4: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玄啊，我们手里面也掌握了一些材料，你讲给他听听吧。啊，
1: 吴院长，孟白兄，其实这些材料我不必看，可以说给你们听。广州中山大学原本是日军司令部，在接收的时候，里面空空如也，水电机器被卖到香港，卖了2000多万。所有的桌椅板都卖没了，学生们上课只能是坐在地板上。还有徐州一家银行剩下伪币50000元，接收之日呢，全被各单位一包一包的分走抢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焊接帽子满天飞，扣帽子要钱，啊，摘帽子也得算钱呢。我还听到了很多民间的传言，什么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什么三阳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
2: 魏院长，你们早就知道这种情况？
0: 哼，我岂止是知道啊！
1: 其实这些情况比共产党、比文白星所掌握的还要恶劣。一处房产最多的时候呢，也能贴上十几个封条，都去抢啊，抢不到呢就烧光、偷光。

0: 都见钱眼红，见利忘义，一旦分赃不均呢，马上就大开杀戒。
1: 这我就不明白了，委员长既然没有堵塞视听，更是知道下层之恶劣，明了于胸，为什么不用雷霆手段加以制止呢？毕竟这桩桩间接恶劣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我党国的声誉，不只是在破坏法治，更是在破坏国之基础，所以我们应该早些
2: 怎么样？文白啊，你讲的这些情况我比你更加的痛心，但是我心里更清楚，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过渡阶段，我们要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1: 委员长所说的主要矛盾是共产党？
2: 当然是，只有等到共产党消灭了，反过手来，这些贪腐分子一个一个解决，我不会手软的。
1: 为无效者可以路人，为自尽者可以敬人。委员长，我们党内一线秋坏坍塌之势，此刻不正身立本，却用些利益买他们的忠诚，我怕将来共党未除，我们党国自身就已经……
2: 你讲的已经够多了。
1: 是，太多了。
0: 文白兄，你也稍稍冷静一下。从目前形势看，
3: 尤其是在东北，共产党军队过去一直处于弱势，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取得了一些胜利，
4: 连苏联方面也暗中开始了对中共的支援。
0: 此等情势之下，我们哪里还能停得下？如果稍有停顿的话，共军就会星火燎原，大举反攻。
1: 布雷先生，你也倒向战争？
0: 我只是替委员长分忧。
3: 如此微妙形势之下，
0: 作为领袖，他的决断之难我能体会。
5: 不用再讲了。文白，党国既然已经做出了决定要强攻东北，我们现在就应该上下一心，不要再节外生枝了。
0: 文白兄可以放心，军事方面已经多次推演过了，就目前双方之实力及综合形势之考教，共党军队在东北坚持不了多久了，一旦胜利，我们就可以励精图治，整理国家，那时候也不算太晚。
1: 东北之共军坚持不了多久吗？
2: 好了，文白，请你以国家大局为重，做好你自己的本分。
6: 1946年3月27日，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的军事代表吉伦组成了三人小组，签订了调处东北停战的协议。但是只过了三天，蒋介石就集中11个师的兵力，从沈阳地区分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企图首先攻占本溪、鞍山、四平街等战略要点，继而进占长春、哈尔滨，以达占领全东北之目的。

0: 局长，
1: 桂婷啊，
0: 动物来了。哎
2: 呀，你能够来东北真是太好了，我们又可以一起并肩作战了。
3: 你来了我就踏实了。
0: 军长，你召我前来，我敢不来吗？
4: 再说了，仗只有和你一起打才痛快呀。
0: 好。

0: 伟立啊，你看，四平不远了。
1: 是啊，大战一触即发。
0: 这一仗，你怎么看？
1: 这一仗，该打吗？哦。东北停战协议刚刚签完，我们就大动干戈。好像于情于理，很难服众啊。
0: 委员长，太看重这块土地了。用他的话讲，我们只有把这些城市和中长铁路都控制下来，才能够谈停战的问题。所以
1: 协议可以签，仗还要照样打。
0: 不仅要打，而且要大打。我们要迅速地拿下四平，彻底地消灭共军主力，摧毁共军的意志。
2: 默契未干，老蒋就坐不住了。这次杜聿明、郑洞国重兵压境，四平危险呐。
3: 四平是东北战略的核心要地，蒋介石不顾脸面，拼了老本也要把它抢到手。我们也要针锋相对，绝不退让。
2: 对，
3: 电告东北局，要坚决彻底歼灭敌人，阻滞国民党军队北进，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谈判，真正实现东北停战。
4: 快点快点，皇上，请小心，帮我拉点纱布，小芳来了，小芳快给病人解开衣服，
5: 抬起来，
6: 这边。
5: 等一下啊！
4: 同志，你先好好休息啊！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7: 江队长。
4: 来，这边这边，我这儿开这边。
7: 我是来送嘉奖令的。
4: 小心点，同志，坚持一下。来，这边。
7: 你们团三营八连。在秀水河的战斗中，不怕牺牲，勇察敌后，为摧毁敌防御阵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东总对八连做出集体嘉奖的命令。
2: 集体嘉奖？
7: 对，立集体二等功。
4: 帮我拿点纱布。哎，来了，
2: 你给他就行了。现在他自己就是整个八连。

0: 死少司令，寸土必争。
1: 各位同志，死守四平，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这就是我们的决议。各位同志，
2: 回部队，
1: 做传达动员吧。
3: 是。

0: 我太厉害了，把他们该救的碉堡全炸了，
1: 第一场
0: 地图全堵上，我先救人，来。
1: 去给司令部打电话，你们这边。

0: 好，同志。
1: 你好，
0: 请问你们丁院长在哪儿？
1: 在那边，跟我来。同志，你们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山东军属，这是我们临时组建的一支担架小分队。
2: 丁院长，他们是来帮我们转运伤员到后方的。
3: 哪位是队长？
0: 报告院长，我是担架的队长王翠云。
3: 你好，小王同志。
0: 你好。
2: 这位同志是山东军属，就是著名的划船闯关东的山东军属之一。
3: 你们的事件有名得很呐、怎么样，未婚夫找到了吗？
0: 各部队到东北后番号都变了，调整也特别的大，我们这些军属们只能帮着部队一边工作一边找人，但是没几个能找到的。
3: 他叫什么名字？
0: 武雄关，
4: 山东过来的，
0: 还是干部呢。
4: 山东来的干部同志啊。
3: 他是哪个团的？师级还是团级？
0: 也不是特别大的干部，走之前领导说要提他当排长呢。
3: 小王同志，你别着急，等你送完这批伤员之后，我帮你一起找你的这位大干部武雄关。
0: 谢谢院长，武雄关命硬，死不了，我俩迟早能见上。
3: 我相信。这样，带担架队的同志们过去熟悉一下环境，那里的伤员情况比较严重，运送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放心吧，院长。
3: 去吧。
0: 来，跟我来。

0: 这仗真的不能再这么打下去了。我知道，你知道，我们部队的弱点太明显了，根本就没有城市防御作战的经验。四平很危险，我已经向各指战员发出指令了，还是要死守。我认为啊，这马歇尔不表态就是表态。
1: 他的态度很明确，继续帮助国民党，要把我们在东北的军队赶尽杀绝，彻底都清出去。嗯，我们看到美军现在还在为杜聿明搬兵啊。我认为四平还是应该再坚持下去，这个时候我们难，国民党军队也难。
0: 嗯，
1: 可不能被敌人打疼了就撤。
2: 一定要让敌人更疼，无力再向前推进一步。未来我军在东北才能够有立足之地呀。嗯，
3: 我军占尽优势，可共军意志顽强，虽付出巨大代价，依然坚守不退，所以到目前为止进展缓慢。
4: 关廷。 你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3: 是后续兵源和粮食补给问题。校长，美国人答应的大量物资什么时候能够到位？
2: 关婷啊，美国人那边你不用担心，他们比我们还要着急。眼下国际的局势发展迅猛，一天一个变化，你要抓紧时机。我现在命令你，集中所有的力量，全力进攻，尽快给我拿下四平。是。 学生明白，前线将士必当奋勇。校长，请您等待我们的捷报吧。

0: 咱们这是三营吗？
1: 你好，这是一营。
0: 那你认不认识武雄关？八连的。
1: 八连。
0: 嗯。
2: 听说八连打没了吧？
3: 别乱说话，找人呢。
0: 同志，您刚才说八连打没了。
4: 同志，您找的是哪个师哪个团的？
5: 三营啊。
6: 山东第一师二团。
7: 山东第一师，哦，在河沟对面的阵地，还有我们的部队，你们要不过去找找吧？
0: 谢谢同志。
2: 过去好好找一找，那位武同志呀，肯定没事儿。
0: 嗯，你们也多保重。
4: 好嘞，
0: 谢谢。
4: 那位武同志肯定会没事的。
0: 好嘞。
8: 前指导员，
9: 嗯，
8: 我捡了个老兵，给你送来了。
10: 报告指导员，二团八连一排长武雄关向你报道。
9: 武雄关，这名字霸气。不在自个儿的连队好好带兵，跑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1: 报告指导员，队伍都打没了，就剩俺一个了。
8: 他跟营里其他连队也失散了。刚才在路上碰到我，非要参加最前沿的战斗，我就把他送你这儿来了。
9: 好，谢谢。

0: 好，坐下吧。
1: 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位同志叫武雄关，是你们的代理副排长。同志们，鼓个掌，欢迎一下呗。

0: 没事，慢慢就好了。这个三排的情况呢，有点复杂。排长刚刚牺牲，现在呀，就由你指挥。
1: 复杂？怎么复杂？
2: 指导员，
3: 指导员，一部紧急电话。
0: 好，知道了。哎，
1: 指导员，
0: 说来话长，希望这次冲锋轮不上你们。
3: 啊？指导员，你什么意思？
4: 你先了解情况，等我回来之后慢慢跟你说。
3: 哎，指导员，你。
5: 同志，同志，

0: 的牙齿。
1: 他娘的干啥呢？啊！
0: 你干啥呢？
1: 你干啥呢？
0: 杀杀敌呢？
1: 杀敌！你在前面，在天上，往前打。
0: 还有你，你干嘛呢？起来，开枪！
2: 大家都开枪呢，不差我一个，
0: 不差你一个。
3: 你自己看看，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肯定打不过的。
4: 大白风，九连飞行任务，装回前方的指挥阵地。
0: 听冲锋，准备冲锋。全体准备。
5: 响了，你们为什么不冲锋？啊，冲啊！

0: 老袁啊，你给俺们都是什么命啊？一个比一个怕死。
1: 不光你们排，整个连那都是国民党老兵改编过来的。
0: 那这样能打仗吗？
1: 没办法呀，九连本来就是预备队，那前线伤亡太重了，不得不拉上来。
0: 这种兵拉上来有他两个蛋用啊！

是你们三百峰五雄关，还知道你们不是不敢冲锋，不是怕死，是因为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战士。今天俺和那帮牺牲的同志们一起给你们打个样，丢脸的同志们，俺吴秀官

雪云啊，打仗的时候俺想你了，真想啊。这些天仗打的不容易，一起从山东出来的战友们就剩俺一个，俺想着过不了多久俺自个儿也该差不多了吧。雪云啊，以后不用老想着找个好人嫁了，生个大胖小子，等他长大应该就不用打仗了。如果俺们牺牲能够让下一代有好日子过，俺得光荣多少回都值得了。天云同志，来生再见了。

0: 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正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林、乔亥。
1: 到目前为止，我军伤亡总数达到8000人以上，
2: 部队元气损失甚大。
1: 黄克诚之37旅原是井冈山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失去战斗力。一师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我们是来自那曲市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一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流动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聂荣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清洗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

0: 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1: 那区聂荣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保护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2: 聂荣县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普法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动，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0: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2: 聂荣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0: 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0: 道是多类病的诱因。
1: 那我算肥胖吗？
0: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千年林卡民俗生生不息，依托一村一林卡的全域布局，达兹如何让乡野山水焕发全新价值，让生态底色、民俗文脉邂逅乡村振兴，这片雪域河谷又如何铸就烟火与诗意共生的高原新桃花源？敬请收看《美丽西藏新桃花源记》。

0: 拉萨市达孜区，河谷清风漫过草地，山泉叮咚，林木茂盛，在自然山野中安放生活，拥抱盛夏的休闲，正以过林卡的民俗方式如约而至。
1: 今天我们是过来团建嘛，然后在就是我们都相互都不认识，然后就藏族人都这么喜欢去玩。
2: 因为过林卡嘛，过林卡的话就要大家一起玩嘛，都出来玩的，大家一起要玩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这片林卡位于达孜区张多乡恰村，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与生态三重地理优势。
3: 因为修了这个林拉高速之后，说实话也是带动了我们这边的经济。这个地方吸引别人过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草、树、水，就是自然景观特别好。
0: 张多，藏语意为河旁小村，坐落于温润丰饶的拉萨河谷，背靠甘丹寺文脉之地，依山傍水，地势平缓。当地流传有宗喀巴大师佛珠化泉的古老传说，108眼天然泉眼四季不竭，潺潺流淌，滋养出整片开阔草甸与繁茂林木，造就了拉萨近郊稀缺的原生亲水生态格局。
3: 像这种纯生态的，像我们小时候在这种直接在自然形成的这种水里面游的，比较吸引他们。几个朋友，然后互相猜拳呀，或者是打扑克，输了的话直接扔水里面，就给他惩罚一下，然后那几个气氛一下子就带起来。
4: 今天就是不是刚考完试嘛，然后都过来玩一下，过个林卡。
0: 林卡源自藏语音译，意为园林、林苑，古时特指罗布林卡一类，以及各大寺院、士族、贵族分别营建的精致人工夏宫园林，是旧西藏上层群体的专属空间。民主改革前，普通百姓只能去天然林地、泉水草滩野餐欢聚，民间泛用林卡代指风景秀美的郊野。直到民主改革后，封建阶层壁垒彻底破除，罗布林卡等专属园林全面对外开放，群众生活日益富足，过林卡正式成为全民共享的民族休闲。林卡的词义也随之完成历史性延伸，从特指少数人的人工寺园，拓展为所有适宜欢聚休憩的郊野绿地。

0: 这是我们这次聚会的负责人，也是带头人。这些买菜啊，等一下我们要玩，那些都是他来安排。这是我们老乡的牦牛肉，正宗的牦牛肉，是我们老家买过来的。然后呢，这些都是饮料嘛，水果。等一下，这里面我们做个简单的火锅。这些都是配菜，我们在菜市场里面买的。
1: 我们是四川那边的藏族，然后我们四川阿坝塘克镇噶尔玛村的，我们长期在拉萨，然后我们每年都有一次的聚会，就是男生的话里面就去摆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女生主要是洗菜呀、这些方面。
0: 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去再去玩。
2: 我们也接待过一大家子，有30多口、40多口人的这种也有。

藏族群众过林卡的习俗根脉深植于高原绵延数千年的游牧传统，祖辈逐水草而居，以帐篷为家，以草地为席，在天地间修葺宴饮的记忆跨越世代，留存于百姓的生活之中。

0: 其实藏族人挺喜欢去社交的，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吧。一方面的话，就他天生的性格里面就是比较豪迈，他内心没有那么多的芥蒂。因为夏季对整个青藏高原来说是一个最美好的季节，过林坎高兴一点就可以了。
1: 我们自己泡的是我们那个三泡台，里边有桂圆啊、红枣这些的。特色是我们当地的羊肉，手抓羊肉，然后还有这个土豆弄的炒鸡，自己准备了揪面片。我是来自青海的。我们那不叫过林卡，叫浪山，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去郊外和家人或者朋友，为了就是相互的，就是彼此的更亲近的关系啊，自己做吃的，然后或者带点吃的，这样开开心心的过完一天。
2: 从久远的历史来看，严苛的自然环境让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始终离不开亲友邻里相互扶持。而在青藏高原，游牧迁徙时，人们结伴跋涉，共度艰险；农忙时，春耕秋收，也依靠邻里协作互助。无论

0: 各种生产方式，唯有众人同心相守，才能安稳应对生活里的各类难题。因此，长久的共处共生，让人们非常看重彼此的情谊。
1: 我们玩的都是差不多的，自己带上吃的，约上几个朋友，然后就这样出来玩一下，放松一下。
2: 咱们在那边呢，就叫过野炊嘛。野炊的话也是吃吃喝喝玩，这边也是。

0: 我们这边可以体验那个喂鱼嘛，这个这些都是本地鱼，我们会统一喂这个糌粑，因为糌粑是我们藏族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食品嘛，喂这些鱼的话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喂鱼的，你看它已经驯化成了，你一扔的话它一整个都围过来了，对，这样。
1: 山泉水质纯净，周边植被丰茂，完善的原生生态体系为鱼群提供了安稳的栖息环境。
0: 最大的可能有个这么大，但是我不知道斤数。一扔的话，整个鱼都围过来了。你可以拍一些很好看的视频呀，对他自己的话也是一个别样的一个体验嘛。
1: 游客以糌粑喂鱼，是与自然亲近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片风光秀美的高原河谷，为每一位到访者留下了纯粹又治愈的山野体验。
0: 坐在草坪上的话，感觉时间还是过得快。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家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地还是这个地，草坪还是这个草坪，但是从来没想过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给我们当地的就是老百姓增收的一个地方。
1: 世代栖居于此的恰村人将这片全林沃土视作宝藏，依靠全村统一经营的思路，村民同心守护河谷的原生风貌，把雪域山林的灵秀风光转化为乡土发展的底气，在锦绣高原间想方设法走出了一条生态与民生相融共生的路子。
0: 这个本来筹备的时候就是集体在筹备，然后出力的话也是在集体，乡村振兴要老百姓要有钱嘛。
2: 谈得破啊破，跟那的话应该的话设计新别的吧，批给我先去中间忙做了呀，对吧，偏得先去准备一下。
0: 我们这几天去了好几个乡村，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结合我们乡村的一些发展，然后看能不能就是我们讨论一下，能不能从中学习一些好的经验。
1: 索朗坚才曾经是恰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大学主修的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 刚毕业那会儿在外面，然后我偶然间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很有发展，很适合那个做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有甘丹寺在我们的林卡的上面，然后每年的那个游客的话都有人经过我们的这个乡，然后林拉高速交通都特别便利。
1: 索朗坚才毕业后，他以返乡青年的身份投入到了林卡的筹划建设与运营中。
0: 你看这个是那边的老百姓的一个牛圈，这边不住了，现在改成了一个咖啡厅，外面的墙还是外面的墙，把里面的墙就是全部弄成了那种瓷砖呀，那种好看的，然后上面盖了一个玻璃顶棚。前年的话我被就是我们老百姓选出来做这里面

0: 做管理嘛，别的地方的别人是怎么做好的，然后我把这些知道的也在跟他们讲嘛，我们应该要往这个方面发展，这样发展的话以后是有前景的，是可搞的。那从前面的从业务对吧，马上是创始人叫小伙乐部跟着总结要不休息中用这多吧。其实林卡的话对我们这边的大部分人来说的话，林卡的这边这个收益的话占他们年收入的70%-80%，有的是更多，一年的主要收入90%都有可能。
1: 在张多乡恰村的林卡中，一片平整开阔的天然草场便是供游客骑马的体验区，这里的马主人就是恰村村民。
2: 抬的没多呢，抬的加压的没多啊，装那种马鞍呀那些骑马装备，这些不装的话不好骑，没有马鞍呀那些的话不好骑，还有那种缰绳呀那些不套的话根本骑不来嘛，这是安全措施嘛，对吧？装饰嘛，装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1: 扎西兼参在这里照看着14匹马，接待着往来的游人。
2: 这是我们那个纯藏马嘛，哦，6-7岁吧。那是纯藏马的话，个子矮一点，平时要看那个身高呀那些嘛，腿呀那些都不一样。
1: 林卡草场供游客骑行的马匹，是我国青藏高原特有地方畜禽品种藏马，历经数千年驯化，世代繁衍于青藏高原的高山宽谷与山地草场，长期适应高寒、缺氧、多碎石的高原环境，形成独有的种质特征。
2: 挺温顺的，这种摸头呀那些随便摸，我们那个平时训呀那些时候都带着那个温顺的马来训练。
1: 藏马性情温驯，低速慢行步态稳健平缓，骑行颠簸感弱，非常适合在河谷林间休闲游览。
2: 对，我们那种马都是那个挺温顺的，人那个随便骑随便下，不会骑的话我们在这个绳子要牵着，这样牵着转，有会的那些他们自己骑，不会的我们多牵，安全一点嘛。
0: 就是我最喜欢骑马，今天天气也好嘛，反正就是放松放松心情，特别好，特别舒服，真的特别很自由的那种的。因为这个林卡的话每年给老百姓增收了那么多然后他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老百姓也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然后再把他自己的收益再提高嘛，是这种一个想法嘛。他这个在那个修那个马蹄嘛，奔跑的过程中会更稳一点，然后更安全一点，这个还是要经常要操作一下，对，要清理一下，这个样的话马也会更舒服一点。这些都是老师傅在操作了，他们都是几年的，有几年经验的，相当于我们自己剪指甲。

0: 我们会根据他平时在家里面干的是什么活，然后他擅长哪些，按自己平时的那个性格呀，然后他适合做哪个，就这样安排的嘛。
1: 这两组的电杆的都是买了去了，或者八个钟头的。
0: 他是按那个客流量，今天20个，明天30个这样安排的。他是按顺序来，今天轮到你了，然后安排到的话，他就有工资拿嘛。
2: 驾村林卡的发展与蜕变，是一场从资源沉睡到加。

0: 值觉醒的乡土革新。暑期旺季来临，草木葱茏，泉水潺潺，让这片乡野热闹非凡。家庭结伴，邻里相聚，游人相逢，多元烟火在这片乡村交融为了最动人的休闲画卷。
1: 欢迎中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西藏玩，最美西藏，欢迎你来西藏，我请你们吃我们的真正的羊肉串。
2: 然后这个桥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布置的很鲜艳，很好看，这些都是我们村民一个一个挂上去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集体的智慧，说这边挂经幡会好一点还是挂花会好一点。我们考虑这边的客源很丰富嘛，有些是就是我们本地的，也有很多是外地的，布置这种鲜花的话会更好一点，很出片的这个桥上面。
0: 恰村村民依托家乡独一无二的泉水生态、河谷地貌、民俗底蕴，因地制宜，深耕乡土，与时俱进。他们打破传统林卡单一的休闲方式，让恰村的林卡从乡村休憩地发展成了特色文旅小镇。

这是我们张多乡恰村三组，这个是一个三色的那个旅游道嘛，我们也是为了方便游客，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后面，现在也是刚好是盛夏，就是庄稼最好看的时候了。下面我们的老百姓种了有青稞，然后有小麦、土豆，还有油菜花，

其实在这边拍照的话都是很好看，然后等到了秋天的话又是美满的收获。这是一个秋天在田里劳作的一个情景。这个以前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本民族在田里面是怎么样，就是劳作的一种情景，画出来了，然后给外面的朋友介绍一下。上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本地特色的一些，画嘛。以前的那种老式的房子不弄的话，其实跟其他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就没特色了。作为一个游客比较多的一个乡村嘛，每年往景观道路上就是走的游客呀，然后特别多，好看的场景画在这边，然后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别的地方的人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下别样的乡村生活嘛。

0: 然后每个村有每个村的不一样的自然的独特风光嘛，这些是非常适合那个做林卡经济的。
1: 我做日料片的我家搞不久过等你安慰着了行不行了太小。
2: 这里是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林阿村的一处林卡，达孜区文化和旅游局正在这里举办以去达孜过林卡为主题的2026文化进林卡活动。

0: 动，吸引了很多群众前来参与。
1: 四二七康健群体热烈说，四二七康健群体热烈说，说说说。
2: 只要人肯去，他肯定就是一个好的事情。有他们也组织一些节目嘛，有打仗骰子的，手工串串的，都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嘛，然后就手工小手工嘛，就是这些东西现在知道的人可能多，但是会做这些手工的人越来越少。
3: 我们架起了小型织机，带大家体验编织的经纬交错，还有藏文字母串珠体验，让每一位朋友都能串起属于自己的零卡回忆。非遗不再是展柜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之美。
2: 当这些东西摆到面前的时候，摆到桌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参与做这些东西，他有时候就觉得，哎，有意义，我也去尝试一下，能不能做好，慢慢融入进去了嘛。

0: 产的生态家底，更
1: 意在持续擦亮湖峰文化 IP 品牌，推动文化与旅游在绿水青山间深度融合，让文化惠民的真切温暖赋能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为深度盘活乡村文旅资源，赋能乡土文化活力，达孜区文旅局依托一村一林卡全域发展格局，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场地局限，将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下沉至各个村级林卡，让每一座村寨的林卡都成为承载文化、传递烟火、聚拢民心的沉浸式舞台。

0: 我是内地的嘛，内地就叫过那个农家乐嘛，然后藏族这边就是叫过林卡嘛，然后这边的话大部分就是他玩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这边喜欢打骰子，喜欢唱歌跳舞。
1: 达孜区文旅局依托村村有林卡、村村有景致的地域优势，把文化活动与群众日常的林卡休闲深度融合，让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让到访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达孜独有的乡村林卡风情。一村落一林卡，一草木一烟火，沉睡于达孜河谷乡野的深海资源与山野价值，在全域一村一林卡的布局之下被逐一激活。千百年来承载着高原百姓休闲欢聚与民俗烟火的林间草甸，在时代发展中完成价值重塑。从原生的山野休憩空间迭代为集深海涵养、民俗传承、富民增收于一体的林卡经济全新业态。古人笔下的桃花源是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理想幻境，而今日的达孜河谷是扎根乡土、烟火不息、生生向荣的人间圣境。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势相融共生，可掬的山水、可传的文化、可兴的产业、可安的民心，共同勾勒出属于雪域高原的新时代桃花源。

0: 手足同心，浇灌民族和睦，相知相融，汇聚团结力量，守望相助，共筑美好家园。
1: 深化扫黑除恶，擦亮法治利剑，网络黑恶软暴力侵扰，滋生隐蔽黑恶乱象，坚持露头就打，扩大打击成效，积极检举线索，共护平安社会。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主要是在我区东南部一带出现了降水，尤其是在林芝察隅的德姆拉山一带出现了大雨。那么预计长假的后两天呢，依然是在我区东南部一带会有明显的雨雪过程。那么需要防范持续降水可能会诱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塌方等各种地质灾害。来看一下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林芝东部、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雪。另外在昌都的中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明天白天呢，在林芝、昌都南部以及山南南部、日喀则市南部一带都会有小雨雪，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雪。那么像昌都的中部、北部以及那曲的东部、山南的东部一带多云见烟，部分地方会有小雨雪。出行方面，明天主要是在林芝东部、南部、昌都南部、山南南部的不少国道沿线将会有明显的雨雪过程。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秦观区多云，4到16摄氏度；桑竹子区晴转多云，-1到14度；色尼区晴转多云，-5到5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6到17度；乃丁区多云，6到18度；卡舒区阵雨转小雨，5到12度；噶尔晴，-3到13度；普兰晴转多云，-5到6度；芒康中雨转小雨，0到7度；聂拉木多云转阵雨，0到12度；墨脱小雨转多云，16到2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4到16度；扎什隆布寺晴转多云，-1到14度；罗布林卡多云，4到16度；岩主雍湖多云，-2到11度；冈仁波齐晴转多云，-5到4度；巴松措阴转多云，2到20度；雍布拉康多云，6到18度；桑耶寺多云，5到19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农奴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一起感受古曲扎巴老人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日喀则定节县琼孜乡干部群众组成马背巡逻队，常年扎根边境一线，巡边守边，默默守护祖国国土安宁。国庆期间，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们仍旧恪尽职守，坚守岗位，守护高原安全稳定。尼木藏鸡蛋依托援藏协作，打入长三角高端市场，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打开时光的卷轴，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充满了黑暗、残酷、野蛮、落后，割鼻、剜眼、抽筋、剥皮等几十种酷刑被肆意用于惩罚农奴，百万农奴噩梦和地狱般刻骨铭心的记忆被深深烙印在历史的书页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埋葬，雪域高原换了人间。生活在新西藏的人们享有全面充分、真实有效的各项人权，精神昂扬干事业，自信豪迈走天下。社会主义新西藏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今天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农奴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纳曲市尼玛县文部社区，感受古曲扎巴老人用18年风雨无阻，每周在自家院落升国旗的质朴行动，表达对农奴新生的感恩和高原人民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
2: 小我们在听这首歌叫名字能救能救，乡人萨特听过中华美丽年感谢。
1: 晨光洒满村落，湖畔漾起波澜，嘶哑却深沉的国歌声阵阵传来，一面崭新的国旗从村中小院缓缓升起。升旗的人叫古曲扎巴，今年72岁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国旗老人。古曲扎巴演唱的国歌旋律已在文部社区回荡18年，这份跨越18载的执着坚守，始于2008年那个举国欢腾、万众振奋的盛夏。
2: 他输赢在哪里？你当见面去买街，那个街边给在街人我所以呢，他中国的奥林匹克早是的早出呢，我就中国呢，咱们能看到呢，图片去价格是有的，我是认识图片，但你当街给。到我苏巴呢，这这个大家人也习惯是不留东西。到我这边去采接，学会学做接把它，对家大等当部的种子那里的就真是。家大呢，那么个等里要些物事，什么哪里要些的是有事，但没忙不给人呐，啊，价格不干人些，一点操蛋心思，担心给人呐，当个干真操了，当个干了人吧，当个现实上不得。
1: 然而，将心底对祖国全部祝福与感恩寄托在自发升旗这份朴素行动中，恰如一颗种子扎根于他的少年时代。这位出生在西藏民主改革前的老人，亲历过新旧西藏两重天。在他儿时记忆中的旧西藏，大地满目贫瘠，广大农奴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闭塞的交通、落后的生产、匮乏的物资，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那时的高原没有平坦通畅的公路，没有灯火璀璨的村落，更没有安居乐业的安稳生活，

0: 祖祖辈辈困于苦寒闭塞的山野之中。
1: 接着给行政人给对做可能想想呢但啊各都村民用的不给呢所以我的想想呢但是还能多讲不给呢你们你这个没理我用我的想想呢但如果不给不给呢给饶我切不啊我用我的农不做给这里多干这里哪里多过这里都是
0: 西藏民主改革后，希望的曙光照亮黑暗，一段温暖的经历让他真切读懂时代的变迁。从那时起，感恩的种子便在心底悄然生长，历经数十载岁月，最终化作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
1: 行政制作家也让新竹他们呢，得及给那老部干部的真的心都是，这对那那苍茫适应没来了，适应扎古没来了，扎古。
2: 你新竹妈妈的主席来了，那我是扎古那个农业生产的派批出来呢，妈妈那肉燃起，一个毛肉起，再忙个肉起，工作呢怎么吃不得了钱呢？那来呢？新竹妈给制作营养剂给呢，毛主席给古巴西的。干嘛这样子？这是哪个心理呢？大家指定，大家我他们家后面被压的我死，我的什么能给呢？咱先去努力，你哪能？
0: 从饱受压迫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安居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代变迁的印记深深刻在他的生活里，而这份看在眼里的幸福，也化作心底沉甸甸的感恩。数十年间，古曲扎巴和家人始终坚持收藏领袖画像、红色典籍、纪念徽章等，日积月累，家中慢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红色陈列馆。
2: 呀，你做怎么样嘛？把孙母交给他，你连个车站，你车站。
0: 在琳琅满目的藏品中，一面大号五星红旗格外醒目。这份特殊藏品来自2017年古曲扎巴荣登中国好人榜后的北京之行，走出高原俯瞰盛世华夏，让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强盛，也让他对家乡数十年的新旧更迭、民生巨变有了更为深刻、更为真切的体悟。
2: 前面工厂头嘞，大家整来这些团队呢，俺这个什么呢，逐渐吃不起头。但呢，毕竟呢，大家都是你要过渡上面呢，上面呢，对一下那个，他当我那个那些呢，人工早起起来，伢早起去准备这些。
0: 这面从北京带回的五星红旗，既是一份珍藏，更是一份使命。这些年，守好国旗、讲好红色故事，成为古曲扎巴新的坚持。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时常带领群众、学生走进自家陈列馆，也每每奔走在村庄和牧场间，开展红色宣讲。
2: 那阿祖乡呢，这扎西个，老乡跟这扎西个，在这六年噻。像那苍茫呢，作业是忙做的作业，老乡另外的年轻作业，像那苍茫，咱这西菜也是一个小当前当，咱着。
0: 收拾行囊，踏遍乡野，这位从历史中走来的老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证过的新旧变迁，娓娓讲给耄耋老人，讲给壮年劳力，讲给稚嫩孩童。
2: 到了中午，
0: 岁月染白了发丝，步履也变得蹒跚起来，初心却始终不变。升旗、收藏、宣讲，古曲扎巴所有平凡的坚守，都是对党和祖国最质朴的回馈。
2: 但俺们大家买那座七宝的是，因为俺们大家就觉得特别舒服，都比我们那边那我对呢，这家的真爱也拿的，没忙那些都注意也拿的，没对就讲给那，搞完当注意哈你呢，立即不就是没有七宝的这些。
3: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日喀则定杰县琼孜乡，边境线绵长且地形复杂。常年以来，琼孜乡边境派出所民辅警、乡镇干部、护边员组成的巡逻队伍，策马巡边，守护国土安宁，筑牢边境安全防线，温暖着雪域乡间的千家万户。
4: 我现在正准备跟着我们的琼孜乡山河以马背巡逻队，跟他们一起到我们的边境一线进行一个巡边工作。现在我们的队员们正在给马上鞍，然后就是检查装备。那他们今天主要的工作还是就是常态化的开展一个巡边工作，同时排查一些安全隐患。
5: 我们现在一共是十匹马，主要就是由咱们边境派出所、琼孜乡政府工作人员、咱们的护边员还有辅警构成。
4: 为什么会还是选择就是马背巡逻呢？
5: 这里的地理条件所限制，没有路，只能骑马或者是采取人巡跟马巡的方式。
6: 十月的琼孜乡已是寒风呼啸，冷气袭人。简短的集结整备后，巡逻队伍策马启程，清脆的铃铛声悠悠回荡在寂静山谷。在藏语里，琼孜意为大鹏鸟之巅，全乡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一路前行，海拔持续升高，凛冽山峰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队员们策马穿行在连绵山谷之间，目光细致扫过沿途每一处角落。
4: 现在这边海拔的话已经达到了5000米左右，而且这两天因为定节下过雪，所以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所以还是非常的冷。
7: 像骑巡的时候，有些时候遇到突发的天气，下雨啊、下雪，那些就会比较冷，会进度比较慢。
6: 高原天气变化莫测，山间湖泊的水量、水位细微波动，直接关乎下游村落的防汛安全和群众居住安稳。因此，观测湖泊水位也是巡逻队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
5: 利用无人机巡视的这三个湖，因为降雪，上面这个湖面它已经到这个边上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过来观测。
6: 路程走到一半，就到了站队次人老人的牧场。平日里老人买东西不方便，生活用品便由巡边队伍顺路捎上去。队伍抵达时，大爷早已提前升起火烧好开水。
5: 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乡政府、给派出所打电话。
8: 平时没事就去他们家里走访排场，平时大家都是一起说说笑笑的，挺幸福的。
6: 一次完整的巡边路，路途遥远，全程或是徒步或是骑马，体力消耗极大，寒来暑往，四季更迭，他们日复一日重复着巡边任务，从未间断。
9: 感觉有点累，但是这是我们的职责。
10: 我觉得巡边的意义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多巡一次边，多走两步路，心里也踏实一点，然后祖国的边境也就更加安全稳定。
8: 我们守住边境线就是守住万家灯火。
11: 他都是松建的那给这些卡钱的之一了。说是有个第二个柜台呢，那啥子一年的，他心里马上的给跟着人卡机的了。
3: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西藏各族人民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0: 文章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成员，西藏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厚植家国情怀，筑牢爱国底色，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守护家园的历程中，淬炼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生动印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彰显西藏各族人民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文章说，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军民挺身而出，誓死为国，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捍卫国土的爱国丰碑，打响了两次英勇悲壮的抗英保卫战。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西藏各族儿女心系家国，主动投身全民族抗战洪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担当。历史昭示，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踏上新征程，我们要传承弘扬优良爱国传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生动实践，守好国土、守护家园，团结奋进，让爱国主义旗帜永远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
3: 国庆假期里，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仍坚守在天路隧道、空港枢纽、城市核心哨位，以岗位及站位、执勤及备战的过硬姿态，全天候守护高原发展与人民幸福。 海拔超过4200米的羊八井隧道群，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这里是进出藏人员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被称为雪域高原的天路生命线。国庆假期，进出藏列车班次加密，通行流量大幅攀升。担负执勤任务的官兵克服气候影响，采取定点值守、分段巡查、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对隧道出入口、铁路沿线、山体边坡、防护设施进行全覆盖细致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每一趟列车顺利通过。
12: 高原上风大缺氧，但我的岗位就是站位，坚守就是使命，守护好这条天路就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好的礼物。
3: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迎来高峰，执勤官兵增派人手，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执勤方案，密切关注进出港通道、航站楼广场、安检外围等重点区域，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和便民服务准备，为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稳定祥和的节日出行环境。
13: 国庆期间，我们针对性加强了机场的执勤力量，加大重点区域巡逻管控。看到远道而来的游客高高兴兴来到西藏观光游玩，这就是对我们执勤工作最大的肯定。
3: 布达拉宫广场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庆祖国华诞。为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过节，执勤官兵坚守核心哨位，严谨履职，全力维护公共秩序，并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以无私奉献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12: 站在广场哨位上，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各族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内心充满了荣誉感。我们一定恪尽职守，站好每一班岗，守护一方祥和安宁，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全新推出的金彩桑日旅游直通车进入免费试运行阶段，串点呈现打造精品一日游，让游客轻松体验桑日美景，在惠民便民的同时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国庆假期，这趟旅游专线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乘坐体验。
1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金彩桑日专线客车的始发点，早上8:30，这辆直通车便会准点发车。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满载游客的大巴一起解锁桑日一日游。
15: 不用自驾奔波，不用费心规划线路，一条环线串联起湖泊、草原、温泉、高原、田园。随着车辆缓缓驶出城区，一路向着桑日方向行进，车厢内氛围轻松惬意，不少游客都是专门冲着这条新开通的免费专线而来。
16: 我是通过就是公众号，然后了解到就是有这个活动嘛，然后我就是刚好国庆期间来感受一下我们山南的这个地方，我也是非常期待接下来的旅程。
15: 一路欢声笑语，一路风光相伴，直通车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的核心打卡地斯金拉措。
14: 我们到斯金拉措啦，难怪你的人生有那么多的错，那是因为你没有来过斯金拉措。
15: 游客们下车后漫步湖畔，静心观景，在湖光山色中感受高原独有的静谧与圣洁。
17: 来到这个斯金拉措嘛，又有下冰雹，然后又晴天，这会儿又下雪了，感觉真是天气变化比较多。然后也很有特点，周围这些栈道旁边有这么多的牦牛，还有很多别的动物，看到这么多这个不一样的景色，就感觉不虚此行。
15: 离开斯金拉措，车辆途经贡德林草原，游客短暂观景后继续前行，抵达沃卡千年天然温泉。
14: 这一站很贴心，就是从拉萨过来，在这一站休息一下，在这样的山脚下，然后来泡这种野生的天然的温泉，感觉特别惬意，解除了一身的疲劳。
15: 游客们在山野清风与温热泉水之间沉浸式体验高原慢生活后，直通车便载着大家前往最后一站。
14: 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踏竹葡萄种植基地。
3: 游客可以入园采摘，近距离感受桑日农文旅融合的鲜活活力。
18: 咱们摘一串尝一尝。
14: 好。
18: 雨这好大好大，
14: 圆滚滚的。
18: 尝了吗？这个
14: 甜不甜？非常甜，
19: 非常甜。
14: 刚刚来采摘这边的葡萄嘛，也是体验了很多咱们西藏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风光啊啥的，所以说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非常好的一次体验。
19: 一整天全程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尽兴。我一路边走边看，和身边的游客分享旅途感悟，沉浸式体验了桑日的独特魅力。我想这趟旅游直通车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桑日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彻底盘活，而在便民出行、文化惠民的背后，是桑日县激活县域经济的全新尝试。
20: 咱们这趟旅游直通车呢，我感觉整体这一天体验下来非常的舒适，就是很丰富啊。也希望咱们多搞一些这样的线路，对吧？带动周边经济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游客嘛玩得舒心。

0: 我们推出直通车的初衷主要是想降低游客出行门槛，让更多人呢走进桑日，同时呢带动乡村民宿参与农特产品销售，将旅游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收益，为全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近年来，宁牧县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禀赋，深化本地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积蓄产业动能。
2: 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的欧林精品超市，我手上拿着的这盒鸡蛋呢，就是刚刚落地长三角，从海拔3800米的西藏拉萨宁牧县远道而来的高原藏鸡蛋，依托青藏高原纯净的生态禀赋，这份带着雪域高原温度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了不少杭州市民采购生鲜的新选择。
3: 在杭州的高端商超生鲜专区，来自宁牧的藏鸡蛋凭借精致的包装与清晰的生态标识，整齐摆放在货架上，让江南的消费者不用远赴高原就能品尝到来自高原的特色农副产品。
4: 西藏的鸡蛋跟我平常每日食用的鸡蛋不知道有什么口感上的区别，特别想尝试一下。
3: 远销浙江的藏鸡蛋产自宁牧县卡如乡加纳日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在这里，记者看到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配套设施完善齐全。目前基地存栏藏鸡约15000只，全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饲养。
5: 听过一年小山那个鸡来要买，今天修过小山的修起了当街的永不也要过月吧，每月他有来呢修全部七月月吧，彩地广安的批节修全部月吧，所以现在为了创新能够的批节单位没在他加拿我的集中些的修全部修不月吧。
6: 我们注册了有自己的商标，针对鸡蛋的不同品种，我们总共现在有6个包装，我们后期把品牌做出来之后会加到这些投入，使我们的产值增收。
3: 目前宁牧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总存栏5.3175万余。今年以来，宁牧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统性整合全县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实现养殖资源集约化、产销链条规范化。
7: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宁牧优质藏鸡蛋83.2万枚，直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75人，助力农牧民增收55.1万元。
3: 为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走向区外市场，今年3月，宁牧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北京援藏协作资源，精准对接优质东部市场，正式开启宁牧藏鸡蛋区外市场化、高端化销售新模式，持续擦亮宁牧高原生态名片、藏鸡蛋地理标志特色品牌，为宁牧净土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出藏、标准化入市、品牌化出圈筑牢坚实基础。
8: 从生产环境、营养品质等方面来看，宁牧藏鸡蛋都完美契合我们专柜的高端、天然、养生的产品定位。自上架销售以来，市场反响超预期，很多顾客复购率极高。目前产品已完成多批次稳定供货，实现常态化销售，口碑持续向好。
9: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绘就藏东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江达、丁青两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察雅县建成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实施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余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开展水生生物繁殖放流，投放本土特色鱼苗996万尾，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
9: 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抓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机遇，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3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近年来，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矮化苹果6大种植园区总占地102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作为全县示范样板的朗塞岭2号园区，因地制宜引进嘎拉、阿珍富士等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2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1: 近日，察隅县下察隅镇特色农产品

0: 猕猴桃进入正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查鱼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
1: 日前，措美县举办笔墨传法理同心互团结主题书法比赛，比赛以汉墨为载体，融合法治宣传、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创新宣传教育形式。赛事设汉文、藏文两组，采取现场限时书写、集中评审模式，选手挥毫书写民族团结相关法规政策，在笔墨间感悟法治内涵，增进民族情谊。秋风吹过，林芝的云山林海、高山草甸都换上了斑斓秋装。
2: 秋阳普照，山河锦绣，高原江南一展层林尽染的美丽画卷。
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踏入林芝的秋日秘境。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我们是来自那就是聂荣县人民法院，我们这边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我们用双脚丈量广袤的高原大地，把公平正义送到草原牧区的千家万户，一代代继续传承司法精神。聂荣县是牧区，所以地域比较辽阔，人口也比较分散。牧区的话，住所也不是很固定，有时候会在冬季草场，有时候会在夏季草场。有的地方又信号比较差，所以找当事人呀，这些都比较困难。

0: 法庭是为了解决偏远群众打官司难的一个实际问题，为偏远地区设立的一个移动型的法庭。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讼法》相关法律规定，西藏念奴县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原告拉措素、被告拉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流动法庭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可以开展法制宣传，也起到一个预防各类刑事犯罪或者民事纠纷这样的一个主要作用。在牧区的话，流动法庭是很常见的，然后被牧民群众也会亲切地称为司法清洗兵。
1: 山与山之间喊得硬，人与人之间看得清，特别是扛在肩上的国徽，照耀着曲折的山路和每个人心中公正执法的天平。这是一行活跃在大山深处的法院人，他们要到达对面的村庄，组成个性化办案的流动法庭。院坝里开庭，邻居们旁听，审理一案，教育一方。自从披上这身法袍，与大山结为不离不弃的远亲，朝九晚五的常规就成了朝五晚九的约定。手持法锤，胸带法徽，维护人民权益，守护一方稳定。
0: 法院的话，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审理刑事、民事、行政等各类案件，然后化解矛盾纠纷，调解民事案件，开展法制宣传等各项工作，起到一个居中裁判、定分指证的一个作用。通过开展系列工作，然后努力做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今天我们就你们两个这个买卖合同纠纷组织一次庭前的调解。我们基层法院各类案件的话，以调解方式结案的就比较多。我自己接触到的这些案子当中，调解成功之后，当事人握手言和，然后一个个支离破碎的家庭和好如初，追索赡养费的老人含泪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我自己作为一名法官就感到非常自豪。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起离婚纠纷，当时夫妻双方的话没有多大的矛盾，主要就是妻子跟婆婆之间有一点矛盾，法院通过一天时间进行调解，和好如初，然后互相道歉，调解完成之后还给我们法院工作人员献哈达表示感谢。我们办的不仅仅是一个案子，然后办的是别人的一个人生，也感觉到了自己的一个价值。
1: 有这样一群人，国徽悬在头上，法徽别在胸前，法袍穿在身上，法锤放在手边。奋战的地方叫法庭，工作的单位叫法院，共同的名字叫法官。庄严的法庭上，我们每天都要面对唇枪舌剑，办公桌前堆满了总也处理不完的案卷，立案、送达、调解、开庭、判决、执行，每天重复着单调的劳动，但每个环节都凝结着法官的智慧和心血。几十年如一日，用平凡的方式演绎着不平凡的人生。自胸佩法徽的那一刻，我们便代表国家和法律；自身着法袍那时，我们就担负起党和人民的重托。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的生命里便多了一份壮志与豪情。当上了人民法官，我们就注定要与责任、奉献联系在一起。
2: 那区聂龙县的话，也是属于一个冬虫夏草的一个产值比较多的一个地方。咱们包

0: 条例实施以后，下一步在条例的这个指导下，要怎么去开展工作，然后也是怎么去挖虫草，怎么去保护环境，这一块的话就在条例里面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规定。
1: 聂凤仙法院的话会结合法制宣传的时间节点，通过各种方式开展法制宣传，发放宣传手册等，提高群众的法制意识。突破工作是特别重要的，既能让老百姓懂法守法，也能让他们知道遇到事情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不盲目冲突，不走极端，从源头上减少矛盾纠纷和违法犯罪，同时还能拉近我们司法工作人员与群众之间的一些距离，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工作，然后信任司法工作，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让社会的风气更稳定、更和谐。
2: 选择了法官，就注定要与清贫和孤独为伴，就注定要与纷争和吵闹同行。但我们从不后悔，因为我们深知，三尺法台观社稷，一腔热血为人民，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司法使命。让我们用心血和汗水捍卫一方和谐，用一生托起公平正义的天平。
1: 聂荣这边海拔比较高，气候也比较恶劣，常年的气温都是零下几度，然后最低的话可能会达到零下27、29这样左右，常年会有下雪刮风这样的情况，平均的话海拔都在4700以上，所以对我们干警的话，身体的这个素质考验还是比较大的。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份职业，我感觉这份职业是很值得的。从马背上的法庭到现在的车载流动法庭，工作设施、工作条件这些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人民法院为人民服务的这个初心是从未改变的。
2: 与苍茫高原守法治之光，与平凡岗位护一方平安，以法为尺，以心为秤，我们愿做雪域高原上的法治基石，用忠诚与担当守护高原群众的岁月安稳，山河清朗。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

0: 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还来啊？
1: 审判。
6: 你还在哪里？你说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
0: 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咱们中国人最讲究传宗接代，根据资料，你们家应该就剩你一个了吧？
11: 他的下线呢？
12: 整个交通线是他一个人负责的，他下线所有信息我们都是不知道的。而且现在台工委已经撤到了山里。
11: 台工委交通线的负责人被抓了，陈太太的情报没能送出去。
13: 古振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2: 好啊，学英文。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华生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义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是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义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3: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4: 喂，
5: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4: 妈，找您呢。
3: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乖。喂。
5: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吗？
3: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5: 好的。
3: 啊，谢谢谢谢。
6: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很多次会面，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0: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1: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啊，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1: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0: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1: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

0: 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0: 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1: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0: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1: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0: 好的，好的。
1: 妈，我走了。
0: 哎，好的。
2: 面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主任，28-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0: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儿了？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郑房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
0: 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用政和红薯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去医院看看。
1: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回来了。
1: 嗯。哎呀，
0: 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1: 哦，我新副官。
0: 那聂西呢？
1: 聂西调职了。
0: 调哪儿去了？
1: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0: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我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
1: 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不是。
0: 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那些哥哥，第二新工作忙，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碧葵，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
1: 什么钢笔啊？
0: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
0: 不问。
1: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0: 我那只用着顺手。
1: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0: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
1: 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2: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那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1: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2: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1: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3: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阿菊，谢谢你哦。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好像是。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4: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3: 来，妈，我敬您一个。
4: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1: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2: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1: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2: 那就先打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请你那个钟啊，那个钟啊，啊一别长平安，哎呀，
2: 阿菊，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

0: 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钱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好冷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饭，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

0: 分手的。
1: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0: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1: 哎呀，好了，伯利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冯队长，安排车。
2: 所长，这要带他去西门町啊？
1: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2: 西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1: 对啊，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2: 我去安排车。
0: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1: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甄房组来。
0: 甄房组里看大戏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0: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1: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慢走啊。
1: 哎呦，郑先生，好久没见您了，还是老位置啊。
2: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
1: 啊，好，您里边请。
2: 多谢，
1: 招呼一下。
2: 这边。
1: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
3: 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
1: 那您吃吗？
3: 哦，当然。
1: 那您想吃点什么？
2: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1: 对，好的，您稍等。
2: 麻烦了。
4: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
5: 牛排。
4: 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5: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4: 好的。
3: 你吃过？
5: 也没有啊。
2: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6: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2: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6: 就是啊。
2: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郑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要是吃牛肉面啊，我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啊，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0: 你来啦！
1: 家居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1: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玩吧。不，我家棒就好了。
3: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0: 对，
3: 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那该你了。
4: 六万。

0: 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他怎么重要了？
1: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行了，不错。
0: 那我们就好。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跟您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总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好。还在打风呢。
2: 哎呀，我的风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哎呦，
2: 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色都停了，
3: 还被你调一色都停了，
2: 杜太太，不好意思，
3: 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3: 哦，那不行，杜太太，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狗，赢家不能走啊！
3: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2: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3: 哎呀，不行，
2: 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再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2: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
3: 不行，
2: 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
3: 安琪，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3: 一声。
2: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3: 啊。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11、12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这妈怎么又不在家呀？
0: 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1: 你今天这怎么了？
0: 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
0: 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童，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大戴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早点休息。
1: 好。
2: 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3: 你现在确认没有违吧？
2: 我确认。
3: 好，那就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3: 对，情报不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护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葵回来了，
3: 先出去。哎，跟我来。这边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葵，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2: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葵打个招呼才走啊？
1: 阿东啊，哎，学成建成都睡了吗？
4: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3: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葵误会。
2: 司长，我还是想跟碧葵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3: 好，你从这绕过去金前门。
2: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一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窦公馆走了吗？
2: 一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1: 明天就回啊？
2: 啊，
1: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窦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窦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2: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1: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2: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1: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2: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1: 好，一言为定哦。
2: 一言为定。
1: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好好看啊，我试试。 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

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桂。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阿菊回来啦！阿菊回来啦！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阿菊啊，
1: 嗯，
0: 我准备去几天花园，都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
1: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城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
0: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吗？
1: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
0: 小宝，小宝，
1: 小宝，
0: 开心吧，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儿，啊，
1: 妈，
0: 好看吗？
1: 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 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
1: 嗯。

0: 小雪，啊，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我知道了。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我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来了。

0: 案件能收好，明白。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不知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招船离开。
1: 知道了。
0: 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呢？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凤同志，多保重。
1: 你也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视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员，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停当？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花子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2: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2: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赶领出发。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后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
1: 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
0: 哎呀，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哎，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这么大？
2: 嗨，怪我也是太贪心了，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不你就先我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行行行。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2: 2872。
0: 啊，是2872。
2: 麻烦啊，王主任。
0: 哎，不麻烦，不麻烦。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
4: 啊？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儿，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2: 不好意思啊。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哪？啊，
0: 那我来来来

喂，昌城吗？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呀，顾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不到一岁呢。
1: 男孩女孩？
2: 男孩。
3: 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那个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
2: 就是
0: 那是我妈的。
1: 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
0: 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才能回来。
1: 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
2: 他去花莲买玉了。
1: 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将近200公里呢，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
2: 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
1: 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啊。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
2: 我，
3: 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
1: 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
0: 顾组长，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
2: 你别胡说啊，顾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
1: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哦，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的，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2: 他也不认识。
1: 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0: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1: 啊，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这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
0: 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1: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2: 顾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
1: 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
2: 一个号码而已，顾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0: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1: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屋里去。
1: 这是确实，当然，突然来拍房本来就有一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
0: 哦，好好好，
2: 王太太，打扰了。
0: 其实她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她来台湾，她才过来探亲的。她今天早上走，她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1: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吗？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
0: 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好了好了，豆豆，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你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1: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2: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3: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道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4: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圣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5: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6: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7: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

0: 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2: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3: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我是傅婉娟。
4: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胜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5: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6: 坚决听党指挥，永保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哦，朱请兵
5: 到。
6: 清晨的第一缕冷空气还没有散开在高原的街巷，通信机房前工程师们已经整齐列队。在这里有一个永远不能省略的动作，酒精检测。对他们来说，零酒精不只是规定，更是一条不能跨越的责任线。只有清醒的判断才能托起千家万户的信号。
4: 欧洲请兵和万才民去门巴乡、甘露乡故障，然后突天之列和白马扎西。
7: 给你们这儿拍完，我们要去龙江了。
6: 一通电话打破了高原的宁静。墨竹工卡镇附近信号中断，无法正常通讯，信号盲区正在扩大。
8: 现在要有个基站故障，我们先去修个基站故障。快到了，这个农民打电话，今天信号不好，先我们要检查那个基站什么情况。有些地方有点远，那所以给他们解释清楚，我们要尽量要快点到。

0: 这个光现在有没有光？看一下，
1: 不是吗？
0: 嗯。那个，
1: 嗯，
0: 那个
1: 是。这个老百姓反映在机站推普，我们到现场这个测试找了故障原因，现在那个大概测试结果是关了中断，我们去现场再找一下这个故障点位。
2: 电话那头是焦急的声音，有人无法联系家人，有人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车辆驶向山路深处，最终他们在几公里外的山坡处找到了问题源头。
0: 刚刚我们那个光缆点位测出来的点位是大概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点位。对，那个车位就是，但是这些能不能是不是破的，能不能去拍摄的嘛，能不能去体验的，这个

0: 心被意外决断。高原的冷风里，他们蹲在沟边，小心拨开光缆。荣仙加固，
1: 你来就来去。
0: 每一个动作都决定着信号重新亮起的速度。

0: 线路恢复后，他们没有立刻返程，他们走进村庄进行回访，确认每一部电话重新畅通，确认每一个屏幕重新亮起。
1: 就他那新闻呀，我们的事，他的新闻那个在那什么是实
2: 在？嗯，
1: 我也是。
2: 他新闻能干吗？
1: 有，能干吗？实在也行。
2: 啊，有。
0: 维修是职责的开始，回访是责任的延续。但一天远没有结束，返程途中，新的报警电话再次响起。
1: 喂，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麻烦这个星芝宝善西南的大门进左转的分路上，光线有点高，帮忙这边看一下。
1: 好的，你现在在现场吗？我马上过来。
3: 我现在在现场，我在这边等你们嘛，然后你们到了以后，我就要去其他地方。
1: 谢谢啊。
3: 好的。
0: 另一个小区的通信发生异常，他们没有犹豫，调转车头，再次出发。
1: 是哪个方向？
4: 是这个，
1: 这个光线太高了。哦，有，我这要降到十以下。好的，不然周边没有网了。好的。哎呀，这个打不开啊。好，再来。这里面尾纤老化，我现在刚刚换了一个尾纤，现在没问题吧？应该看一下吧。
5: 可以了，现在降到负十了。
1: 现在可以了是吧？
3: 可以了。
1: 好，这里面尾纤老化，我换了一个。
3: 好的。
1: 好，行。
0: 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意外，而是日常。任务完成只是短暂的间隙，真正的重点是高盐线路的例行巡检。他们继续向海拔更高的方向出发，山峰越来越硬，空气越来越薄，海拔5000米以上，任何一次弯腰都变得

0: 格外沉重。午饭没有餐桌，也没有热菜，他们从当地老乡手里接过一杯热水，就地吃完随身携带的干粮。在这片荒凉的山岭上，短短几分钟的补给是为了换来更长时间的坚持。
1: 今天我们工作的地点是海拔4900多，平时弄的那个干线的那个巡检要完了，然后杆子倒了呀，光了掉地呀，每天要去那个巡查。
0: 在这里，他们维护的不只是游客的手机信号，他们巡检的是国家重要通信干线，是国防光缆的安全命脉。线路的每一次震动，每一次衰减，都容不得半点疏忽。
2: 这个地方海拔比较高，所以说来的游客比较多，我们在这上面维护通讯稳定，我们希望游客在这上面拍到美丽的风景，让全国别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上面的美景，这是我们很自豪的事。
0: 在这片高原上，每一米光缆都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他们的脚步踩在碎石与冻土之上，他们的目光沿着看不见的光路延伸，他们的坚守连接着山下的万家灯火。

0: 前通信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那些牧民在山上放羊放牛，他们一点都联系不到外面。像那些小孩出上学呀，有些人去打工呀，联系到家里不容易。现在我们西藏这边海拔不管多高，大部分都有信号。现在通信发达了，山上的牧民啊，这些很方便家里联系到。
1: 也许很少有人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但每一次通话顺畅，每一次视频不中断，都离不开他们在无人之处的默默守护。

0: 我们在海拔高地方巡检就是这样，天气也是说变就变了。然后天气越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要那个通讯保持畅通。
1: 在云端之上，有一群人用脚步丈量高原，用责任守护信号。他们托起的不只是通讯，更是现代社会最基础的安全与信任。

商保险护平安，政策服务暖人心。今天一起来了解西藏工伤保险以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相关政策。我区传统工伤保险服务持续优化，参保职工在区内协议医疗机构就医，费用可及时结算，无需跑腿报销。如需跨省就医，提前通过线上平台或经办窗口完成异地备案，持社保卡即可异地直接结算，真正实现一卡通行，便捷无忧。2026年7月1日起，西藏自治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实施办法将正式实施，保障范围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和同城货运三大行业，涉及美团、滴滴、顺丰、货拉拉等十多家平台企业，费用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劳动者个人无需缴费。政策推出高效便捷的一键报案机制，新就业形态人员发生事故可通过平台客户端一键报案功能发送报案信息，按规定提交相关材料即可申请职业伤害确认与相关待遇。同时，平台企业需主动识别异常订单并报案，保障高效又便捷，让每一位奋斗者跑得更安心。职业伤害、医疗、康复、辅助器具等费用参照工伤保险标准执行，伤情轻微的案件还可享受小伤

快速认定、快速支付服务，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我们也要郑重提醒，工伤保险、职业伤害保障基金是群众的保命钱，任何骗保行为都将依法从严惩处，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

千年林卡民俗生生不息，依托一村一林卡的全域布局，达兹如何让乡野山水焕发全新价值，让生态底色、民俗文脉邂逅乡村振兴，这片雪域河谷又如何铸就烟火与诗意共生的高原新桃花源？敬请收看《美丽西藏新桃花源记》。

0: 拉萨市达孜区，河谷清风漫过草地，山泉叮咚，林木茂盛，在自然山野中安放生活，拥抱盛夏的休闲，正以过林卡的民俗方式如约而至。
1: 今天我们是过来团建嘛，然后在就是我们都相互都不认识，然后就藏族人都这么喜欢去玩。
2: 因为过林卡嘛，过林卡的话就要大家一起玩嘛，都出来玩的，大家一起要玩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0: 这片林卡位于达孜区张多乡恰村，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与生态三重地理优势。
3: 因为修了这个林拉高速之后，说实话也是带动了我们这边的经济。这个地方吸引别人过来的，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草、树、水，就是自然景观特别好。
0: 张多，藏语意为河旁小村，坐落于温润丰饶的拉萨河谷，背靠甘丹寺文脉之地，依山傍水，地势平缓。当地流传有宗喀巴大师佛珠化泉的古老传说，108眼天然泉眼四季不竭，潺潺流淌，滋养出整片开阔草甸与繁茂林木，造就了拉萨近郊稀缺的原生亲水生态格局。
3: 像这种纯生态的，像我们小时候在这种直接在自然形成的这种水里面游的，比较吸引他们。几个朋友，然后互相猜拳呀，或者是打扑克输了的话，直接扔水里面，就给他惩罚一下，然后那几个气氛一下子就带起来。
4: 今天就是不是刚考完试嘛，然后都过来玩一下，过个林卡。
0: 林卡，源自藏语音译，意为园林、林苑。

古诗特指罗卜林卡一类，以及各大寺院世俗贵族分别营建的精致人工夏宫园林，是旧西藏上层群体的专属空间。民主改革前，普通百姓只能去天然林地、泉水草滩野餐欢聚，民间泛用林卡代指风景秀美的郊野。直到民主改革后，封建阶层壁垒彻底破除，罗卜林卡等专属园林全面对外开放，群众生活日益富足，过林卡正式成为全民共享的民族休闲。林卡的词义也随之完成历史性延伸，从特指少数人的人工私园，拓展为所有适宜欢聚休憩的郊野绿地。

0: 这是我们这次聚会的负责人，也是带头人。这些买菜啊，等一下我们有味，那些都是他来安排。这是我们老乡的牦牛肉，正宗的牦牛肉，是我们老家买过来的。然后呢，这些都是硬料嘛，水果。等一下，这里面我们做个简单的火锅。这些都是配菜，我们在菜市场里面买的。
1: 我们是四川那边的藏族，然后我们四川阿坝塘克镇噶尔玛村的，我们长期在拉萨，然后我们每年都有一次的聚会，就是男生的话里面就去摆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女生主要是洗菜啊这些方面。
0: 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去再去玩。
2: 我们也接待过一大家子，有30多口40多口人的这种也有。

藏族群众过林卡的习俗根脉，深植于高原绵延数千年的游牧传统。祖辈逐水草而居，以帐篷为家，以草地为席，在天地间修葺宴饮的记忆，跨越世代，留存于百姓的生活之中。

0: 其实藏族人挺喜欢去社交的，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吧。一方面的话，就他天生的性格里面就是比较豪迈，他内心没有那么多的芥蒂。因为夏季对整个青藏高原来说是一个最美好的季节，过林坎高兴一点就可以了。
1: 我们自己泡的是我们那个三泡台，里边有桂圆啊、红枣这些的。特色是我们当地的羊肉，手抓羊肉，然后还有这个土豆弄的炒鸡，自己准备了揪面片。我是来自青海的。我们那不叫过林卡，叫浪山，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去郊外和家人或者朋友，为了就是相互的，就是彼此的更亲近的关系啊，自己做吃的，然后或者带点吃的，这样开开心心的过完一天。
2: 从久远的历史来看，严苛的自然环境让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始终离不开亲友邻里相互扶持。而在青藏高原，游牧迁徙时，人们结伴跋涉，共度艰险；农忙时，春耕秋收，也依靠邻里协作互助。无论何种生产方式，唯有众人同心相守，才能安稳应对生活里的各类难题。因此，长久的共处共生，让人们非常看重彼此的情谊。

我们玩的都是差不多的，自己带上吃的，约上几个朋友，然后就这样出来玩一下，放松一下。咱们在那边呢就叫过野炊嘛，野炊的话也是吃吃喝喝玩，这边也是。

0: 我们这边可以体验那个喂鱼嘛，这个这些都是本地鱼，我们会统一喂这个糌粑，因为糌粑是我们藏族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食品嘛，喂这些鱼的话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喂鱼的。你看它已经驯化成了，你一扔的话，它一整个都回过来了。对，这样。
1: 山泉水质纯净，周边植被丰茂，完善的原生生态体系，为鱼群提供了安稳的栖息环境。
0: 最大的可能有个这么大，但是我不知道斤数。一扔的话，整个鱼都围过来了。你可以拍一些很好看的视频呀，对他自己的话也是一个别样的一个体验嘛。
1: 游客以糌粑喂鱼，是与自然亲近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片风光秀美的高原河谷，为每一位到访者留下了纯粹又治愈的山野体验。
0: 坐在草坪上的话，感觉时间还是过得快。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家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地还是这个地，草坪还是这个草坪，但是从来没想过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给我们当地的就是老百姓增收的一个地方。
1: 世代栖居于此的恰村人将这片全林沃土视作宝藏，依靠全村统一经营的思路，村民同心守护河谷的原生风貌，把雪域山林的灵秀风光转化为乡土发展的底气，在锦绣高原间想方设法走出了一条生态与民生相融共生的路子。
0: 这个本来筹备的时候就是集体在筹备，然后出力的话也是在集体。乡村振兴要老百姓要有钱嘛。
2: 很多婆婆点那的吧，应该的吧，三七新百的吧，平点我想去中间忙做了呀。对吧，平点先去准备一下。
0: 我们这几天去了好几个乡村，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结合我们乡村的一些发展，然后看能不能就是我们讨论一下，能不能从中学习一些好的经验。
1: 索朗坚才曾经是恰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大学主修的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 刚毕业那会儿在外面，然后我偶然间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很有发展，很适合那个做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有甘丹寺在我们的林卡的上面，然后每年的那个游客的话都有人经过我们的这个乡，然后林拉高速交通都特别便利。
1: 索朗坚才毕业后，他以返乡青年的身份投入到了林卡的筹划建设与运营中。
0: 你看，这个是那边的老百姓的一个牛圈，这边不住了，现在改成了一个咖啡厅。外面的墙还是外面的墙，把里面的墙就是全部弄成了那种瓷砖呀，那种好看的，然后上面盖了一个玻璃顶棚。前年的话，我被就是我们老百姓选出来做这里面做管理嘛，别的地方的别人是怎么做好的，然后我把这些知道的也在跟他们讲嘛，我们应该要往这个方面发展。这样发展的话以后是有前景的，是可搞的。从新本地从业务的吧马上

0: 是创始人叫小火乐部，你这总结要不休息中间这多吧。其实零卡的话，对我们这边的大部分人来说的话，零卡的这边这个收益的话，占他们年收入的70%-80%，有的是更多，一年的主要收入90%都有可能。
1: 在张多乡恰村的林卡中，一片平整开阔的天然草场，便是供游客骑马的体验区。这里的马主人就是恰村村民。
2: 抬那么多呢？抬那家也那么多？啊，装那种马鞍呀那些，骑马装备，这些不装的话不好骑，没有马鞍呀那些的话不好骑，还有那种缰绳呀那些不套的话，根本骑不来嘛。这是安全措施嘛，对吧？装饰嘛，装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1: 扎西坚餐在这里照看着14匹马，接待着往来的游人。
2: 这是我们那个纯藏马嘛，哦，6-7岁吧。那是纯藏马的话，个子矮一点，平时要看那个身高呀那些嘛，腿呀那些都不一样。
1: 林卡草场供游客骑行的马匹，是我国青藏高原特有地方畜禽品种藏马，历经数千年驯化，世代繁衍于青藏高原的高山宽谷与山地草场，长期适应高寒、缺氧、多碎石的高原环境，形成独有的种质特征。
2: 挺温顺的，这种摸头呀那些随便摸。我们那个平时训呀那些时候都带着那个温顺的马来训练。
1: 藏马性情温驯，低速慢行步态稳健平缓，骑行颠簸感弱，非常适合在河谷林间休闲游览。
2: 对，我们那种马都是那个挺温顺的，人那个随便骑随便下，不会骑的话我们在这个绳子要牵着，这样牵着转，有会的那些他们自己骑，不会的我们多牵，安全一点嘛。
0: 就是我最喜欢骑马，今天天气也好嘛，反正就是放松放松心情，特别好，特别舒服，真的特别很自由的那种的。
3: 因为这个林卡的话，每年给老百姓增收了那么多，然后他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老百姓也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然后再把他自己的收益再提高嘛，是这种一个想法嘛。他这个在那个修那个马蹄嘛，奔跑的过程中会更稳一点，然后更安全一点，这个还是要经常要操作一下，对，要清理一下，这个样的话马也会更舒服一点。这些都是老师傅在操作了，他们都是几年的，有几年经验的，相当于我们自己剪指甲。

0: 我们会根据他平时在家里面干的是什么活，然后他擅长哪些，按自己平时的那个性格呀，然后他适合做哪个，就这样安排的嘛。
1: 这辆昨天点杠的都满了去了，活这八个什么东西？
0: 他是按那个客流量，今天20个，明天30个这样安排的。他是按顺序来，今天轮到你了，然后安排到的话，他就有工资拿嘛。
2: 驾村林卡的发展与蜕变，是一场从资源沉睡到价值觉醒的乡土革新。暑期旺季来临，草木葱茏，泉水潺潺，让这片乡野热闹非凡。家庭结伴，邻

0: 人里相聚，游人相逢，多元烟火在这片乡村交融为了最动人的休闲画卷。
1: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西藏玩，最美西藏，欢迎。

0: 花会好一点。我们考虑这边的客源很丰富嘛，有些是就是我们本地的，也有很多是外地的。布置这种鲜花的话会更好一点，很出片的这个桥上面。
1: 恰村村民依托家乡独一无二的泉水生态、河谷地貌、民俗底蕴，因地制宜，深耕乡土，与时俱进。他们打破传统林卡单一的休闲方式，让恰村的林卡从乡村休憩地发展成了特色文旅小镇。

这是我们张多乡恰村三组，这个是一个三色的那个旅游道嘛，我们也是为了方便游客，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后面，现在也是刚好是盛夏，就是庄稼最好看的时候了。下面我们的老百姓种了有青稞，然后有小麦、土豆，还有油菜花，

其实在这边拍照的话都是很好看，然后等到了秋天的话又是美满的收获。这是一个秋天在田里劳作的一个情景。这个以前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本民族在田里面是怎么样，就是劳作的一种情景，画出来了，然后给外面的朋友介绍一下。上面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特色的本地特色的一些画嘛。以前的那种老式的房子不弄的话，其实跟其他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就没特色了。作为一个游客比较多的一个乡村嘛，每年往景观道路上就是走的游客呀，然后特别多，好看的场景画在这边，然后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别的地方的人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下别样的乡村生活嘛。

0: 然后每个村有每个村的不一样的自然的独特风光嘛，这些是非常适合那个做林卡经济的。
1: 我做林家太太，我家干部久不，但是安稳着了，心不心啊，太小了。
2: 这里是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林阿村的一处林卡，达孜区文化和旅游局正在这里举办以去达孜过林卡为主题的2026文化进林卡活动，吸引了很多群众前来参与。
3: 三十三届群体乐得着，三十三届群体乐得着，着着着。
4: 只要人肯去，他肯定就是一个好的事情。有他们也组织一些节目嘛，有打仗骰子的，手工串串的，都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嘛，然后就手工小手工嘛，就是这些东西现在知道的人可能多，但是会做这些手工的人越来越少。
5: 我们架起了小型织机，带大家体验编织的经纬交错，还有藏文字母串珠体验，让每一位朋友都能串起属于自己的林卡回忆。非遗不再是展柜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的生。

0: 活之美。
1: 当这些东西摆到面前的时候，摆到桌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参与做这些东西，他有时候就觉得，哎，有意义，我也去尝试一下，能不能做好，慢慢融入进去了嘛。

0: 的生态家底，更
1: 意在持续擦亮湖峰文化 IP 品牌，推动文化与旅游在绿水青山间深度融合，让文化惠民的真切温暖赋能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为深度盘活乡村文旅资源，赋能乡土文化活力，达孜区文旅局依托一村一林卡全域发展格局，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场地局限，将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下沉至各个村级林卡，让每一座村寨的林卡都成为承载文化、传递烟火、聚拢民心的沉浸式舞台。

0: 我是内地的嘛，内地就叫过那个农家乐嘛，然后藏族这边就是叫过林卡嘛，然后这边的话大部分就是他玩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这边喜欢打骰子，喜欢唱歌跳舞。
1: 达子区文旅局依托村村有林卡、村村有景致的地域优势，把文化活动与群众日常的林卡休闲深度融合，让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让到访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达子独有的乡村林卡风情。一村落以林卡，一草木以烟火，沉睡于达孜河谷乡野的深海资源与山野价值，在全域一村一林卡的布局之下被逐一激活。千百年来承载着高原百姓休闲欢聚与民族烟火的林间草甸，在时代发展中完成价值重塑。从原生的山野休憩空间迭代为集深海涵养、民族传承、富民增收于一体的林卡经济全新业态。古人笔下的桃花源是远离尘嚣、一世独立的理想幻境，而今日的达孜河谷是扎根乡土、烟火不息、生生向荣的人间圣境。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势相融共生。可掬的山水，可传的文化，可兴的产业，可安的民心，共同勾勒出属于雪域高原的新时代桃花源。

0: 这马鞍在市场上卖都能卖不少钱吧？
1: 这可不卖，专门给你们做的，多少钱也不卖。我知道你们之前不怎么吃菜，年纪大了背不动了，就背这么些来了。哎，我在我闺女小区找了块地，这菜都是我种的啊，这都是绿色食品。
2: 呀，莫大爷，哎呦，来，你喝口水。哎呀，难为你还惦记着我们，这么大岁数跑这么大老远来看我们呀。你要出个什么事儿，我这心里头一辈子都过不去。
1: 我给你们添麻烦了吧？
2: 没有，大爷，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莫大爷，
1: 哎，
2: 今天晚上你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好好休息一晚上啊。
1: 哎，
2: 黑子，
3: 哎，
2: 带莫大爷去休息吧。
3: 好嘞，啊，走吧，老爷子。
2: 哎，
1: 走。

0: 这麻，摸着就舒服，肯定好用。摸的这手艺啊，别人是求都求不来的。以后啊，这手艺啊，恐怕没有人传承了。难怪您看不上别人做的麻呢。<笑>那是。啊，曹主任。啊。今天辛苦你了。
1: 这是我分内的事儿，再说今天我感觉我收获特别多。您放心，老乡们这个土特产的运输问题，我一定想办法解决。
0: 那我可代表乡亲们，先谢谢你了。<笑>

0: 慢点啊。哎，
1: 哎，极乐，你怎么让老爷子上马鞍呢？你快去帮帮忙，我牵着。
2: 本来是我要换的，结果莫大爷他非要自己换。好了，莫大爷，咱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3: 哎，好，
2: 坐坐，咱们一起拍照片。您和莫大爷站一起。哎，黑子，快过来，一起拍照片。哎，
1: 好了吗？来。一、二、三，我看一下啊，孙所长。哟，
4: 莫小来了。啊，
1: 哎，我接我爸回城里。
4: 你爸好着呢，放心吧。
1: 这是给你们的，来不及做饭的时候充饥，别老不吃饭。
5: 快接着吧。
4: 哎呀，你看你们爷俩每回上来都不空手。极乐，咱屋里去吧。
2: 谢谢啊。
1: 爸，撞完咱回吧。
4: 回吧，阿姨，以后想上来了，让莫小打个电话，我下去接你。
1: 爸，走吧。
6: 好。

叔，谢谢你们这么多年对我爸的照顾。这些年我不在我爸身边，你们比我这个做女儿的做的都多。这些天，我爸在家每天赶着马鞍，说要在他的菜熟了的时候给你们送来。我担心他身体一直拖延着没带他来。 他可能知道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步行也要来跟你们告别。

0: 两位警官，请在这稍等，我去给二位拿材料。
1: 好，谢谢。
2: 二位请。
1: 哎，你好，你们董事长不在，这公司还运营得井井有条的，看来张伯仲平时管理得不错。
2: 这张董事长不在，侯秘书还在呢，公司大大小小的事儿啊，他最了解。
3: 听你这意思，你们公司可以没有张伯仲，但是不能没有这个侯秘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
0: 让两位久等了，这是董事长前两年签署的一些文件，与你们所要的时间相差无几。
4: 这么快？侯秘书跟张董事长很长时间了吧？
0: 也没几年。
1: 那你知道你们公司和晨曦化工的关系吗？
0: 嗨，我就是一打杂的，如果警官要是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话，可以随时传唤我，但是我马上要有个紧急的会要开，要不你看。
1: 行，不打扰了。
0: 送一下二位警官，慢走。
5: 如果那份协议真的是张伯仲签的，那我们确实不能把他放出来。
6: 这我知道，我已经让人去取张伯仲当年签署的类似文件来做比对，如果是张伯仲签署的，那环境案就尘埃落定了。

0: 得哪儿不对啊？
1: 师傅，赵武军，哎，合同内容比对过了，发现确实是有几处内容与张伯仲公司平时合同拟定的习惯不符，
2: 而且逻辑也有不同。咱们之前的猜想有可能是对的。
3: 这也证明不了协议是假的呀，那是足够引起我们的怀疑。
2: 是的，但是呢，你看，这合同上有几处细节可以说是完全留了空子，就好像
4: 这个协议不是张伯仲拟定的，张伯仲也没有看内容就直接签字了。
1: 对，
3: 有问题啊。哎，有没有鉴定他的笔迹？是否有拓印或者模仿的痕迹？
2: 比对过了，虽然是比平时的签字略显潦草，但确实是张伯仲签的字，而且也没有更换过合同内页的痕迹。
3: 有问题啊。哎，是不是我们忽略了什么细节？
4: 再找突破口吧。刘凯啊，之前跟你说的那个叫张文的可以动了，把他带回来，看看从他身上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1: 好的，
4: 我争取去。

0: 你是张文啊？啊，我是。我这是刑侦支队的，关于武清的事儿，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公安局，协助调查。
1: 说说吧，关于武清的事儿，你知道多少？
2: 武清，武清什么事儿啊？
1: 武清说是你教唆他雇佣的水军造谣生事。
2: 警官，教唆这话说的多难听啊！我这人吧，天生就仗义，看到武清兄弟有难呢，自然要伸手帮一把。况且，
3: 况且什么？
2: 他老婆死的是真冤呐！您可能不了解啊，这两口子挣钱是不要命啊！就这些年，这豪车豪宅都是拿血汗钱换来的，两人挣钱连孩子都没要。 这好不容易怀上了，又摊上这事儿，你说换做是谁，看到这个不为他们叫屈呀？这张银行卡是你的吧？
1: 是我的呀。我们查了一下这张银行卡的交易记录，在武兴行刺赵副局长的时候，你有一笔钱进账，金额是50000块钱。解释一下这笔钱的来历。
2: 我一做生意的，这个账户里边转账进账很正常啊。不正常的是，给你转账的这是一个境外账户，而且这个境外账户跟你的交易只有这一笔，所以需要你解释这笔钱的来源。我哪知道这个钱是哪转过来的呀？再说别人问我卡里打钱，我不知道对方在哪儿。
1: 那这么说，你是知道有人要给你转钱？
2: 是这样，有人找到我，答应给我一笔钱，让我帮一下武清。我这一看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儿，就答应了。
1: 这个人是谁？
2: 我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呀，他都是单线联系我。跟你单线联系的这个人，
1: 我们已经查过了，对方的号码是个空号。
2: 这。
1: 都是那人指使我呀！我就是听他的话撺掇几句，我真不知道，我就是雇了点水军而已。再说了，也没造成什么损失啊。你觉得武清刺杀公安局副局长这是小事吗？你涉嫌教唆他人犯罪，你觉得事儿不大吗？
4: 警官，我不懂法，
5: 你别吓唬我。你收钱的时候怎么不知道自己不懂法？不是，
4: 哎，副局，张文开口了吗？
5: 对，张文交代了，在他背后，的确有人支持他教唆武警。
4: 好了，我知道了。还有，把张部长放。
5: 好的。

0: 你们来了。
1: 今天这么重要的股东大会，他张伯仲不到，让一个小娃娃过来，什么意思啊？也太不把我们当回事了吧？
2: 就是
3: 陈总，稍安勿躁。
2: 让一个小娃娃。
3: 张董事长今天有一些私事，恐怕今天无法出席。彭浩今天全权代理董事长所有的事务。
4: 私事，黄秘书，你就别给张伯仲掩饰了。现在整个东州市谁不知道张伯仲他给关起来了。
5: 小娃娃，你从来不参与公司管理，我记得你在派出所当民警吧，怎么不想进做腻了，想替你爸管理公司啊？
6: 各位叔叔，你们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我也不用在大家面前掩饰我不具备管理公司的能力。我一个晚辈代替我爸来开股东大会，你们心里有不满，我很理解。但是你们也知道我爸现在的情况，你们曾经同舟共济的人，我相信你们也一定很关心我爸爸。

0: 我知道，我资历不够，但是我爸作为这个公司最大的股东，他指定我代替他来参加董事会，我想我就有资格坐在这里。各位长辈，你们急着召开董事会，有什么事情要讨论的话，就请直说吧。
1: 行，既然彭浩这么谦虚，我们就直说吧。你爸近期接二连三把公司置于风口浪尖，公司股票市值缩水严重了。我们商量，为了保住你爸创立的博动集团，只有一条路，请你爸。 退出董事会。
2: 没错，我们要及时止损。既然你爸爸现在已经全权委托你来做代表，那这份股份转让协议，你就签字吧。

0: 叔叔，博众集团是我爸一手创立的，他现在有难处啊。你们不但不帮忙，反而还要过河拆桥，想把他推下水。虽然我不从商，但你们这也不是商道吧？
1: 彭浩，这已经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了。你是警察，你也知道，警察没有证据，是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关起人来。
0: 但在法院判决之前，就算是嫌疑人也不能被认定有罪的，更何况我爸是被诬陷的。
2: 小朋友，别废话，我们今天过来不是跟你商量的，这份协议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0: 如果我和我爸没有来的话，你们是不是私下就要把自己弹劾了？
3: 张鹏浩，我告诉你，你爸就是在现场，这股份他也得吐出
4: 来。谁这么大？
3: 张宝。
4: 我倒想看看谁有这么大能耐敢威胁我张伯仲的儿子。
5: 伯仲兄，我们听说你是被警察
4: 听说的事儿就敢在这逼供。

张伯仲集团的江山是我打下的，要想扳倒我张伯仲，没那么容易。只要我今天还站着，伯仲集团就不会倒。

0: 张伯仲突然回来了，早就料到了，这个老狐狸怎么能这么简单就被扳倒？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放心吧，我有办法。
1: 张伯仲终止了股东大会。
2: 董事长，您让林灿大量收购伯仲集团的股票，私下又收买了股东手里的股份，就是为了让伯仲集团易主，可眼下易主不成，股票持续跌停，林灿那边怕是要失控啊。不会的，林灿离了我们，什么都干不了。 这些年我们给了他多少好处，他心里拎得清。
0: 您在他身上花这么多心思，值得吗？
2: 他不值，他背后的人值。

0: 刘副市长。好的，我马上到。
1: 爸，怎么了？
0: 没事，你先回去吧。
2: 博众集团的张董事长到了。
3: 哎呦，刘副市长。
4: 张董事长，
5: 来来来，
4: 请坐。
3: 好，
4: 来倒水。
2: 好的。
4: 张董事长，最近辛苦了。
6: 是啊是啊，刘副市长，但是您一定要相信我。
4: 我知道我知道，您先别着急，慢慢说啊。
6: 我从商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我都见过，但是没有想到这次我阴沟里翻船了。
3: 您想，
2: 您的啥？
3: 好，谢谢。
6: 您想，在东州，我博众集团倒了，谁获益最大？梁振肯定是最大的获益方啊。
4: 您先等一下，谭秘书，你去忙吧，把门关上。
2: 好。
4: 张董事长，我知道天府花园还有晨曦化工垃圾处理厂的事情确实让你们焦头烂额，但是再焦头烂额，您也不能冲到梁振的办公室里去啊，这可不是你的办事风格啊。
6: 是
4: 啊。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6: 目前没有。
4: 还是的呀，万一振东集团反过来告你诽谤，您怎么办？这不是把自己陷入被动吗？
6: 您说的都对，但是我现在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做呀。
4: 现在是这样，省里已经交代了，不管公安局那边调查结果如何，天府花园的搬迁安置必须进行。天府花园的居民天天闹这个事儿，市里也有很大的压力啊。
6: 我知道，但是搬迁不是一个简单。
4: 我知道您很难，
7: 可是您别忘了，您可是博众集团的董事长啊，
4: 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要妥善处理。
0: 你自己考虑。

0: 哎呀，哟，刘局，有什么指示？
1: 这个张伯仲啊，主动答应承担天府花园化工废料处理的所有费用，同时呢还答应安置赔偿天府花园所有的业主。
2: 看来是市委给了压力，张伯仲就先把责任担下来了。
0: 总之啊，要查得快。 不管是不是张伯仲，把证据砸实了。上次这个李东安的线索有进展吗？
1: 这个人近些年一直在境外，我们还。

0: 在找，有任何线索，我会第一时间汇报的。行，没事了，你忙吧。
1: 海洋，
0: 老郭，
1: 甘叔那边案子要送检了，这是递我的新材料，你看。
0: 这个线索当时怎么没有说？
1: 这应该是甘叔那边后来几次审问他才回忆起来的细节。
0: 方程，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如果这份笔录上面说的属实的话，
3: 那么当年刘昌宝的逃脱跟辉哥的死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啊。
0: 当年参与抓捕的人很多，也不能排除从外部泄露信息的可能。
3: 我们一定要调查清楚。
1: 那这件事儿要不要和卢局汇报？
0: 事关重大，必须跟卢局汇报。我现在就去。
3: 哎，我跟你一起去。
4: 这件事情牵扯到当年所有抓捕行动的人，如果真的有人给凶手通风报信，那当年这件事情可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了。一定要查，但是目前只有一份无法核实的供词，没有其他的证据，所以一定要慢慢的查，谨慎的查，秘密的查，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0: 是是。
5: 您的菜齐了。
6: 嗯。晚上吃了啊，喝
0: 点。哎，你干什么呢？
6: 哎，你干啥？我这一直在想，你说这事儿要不要跟向天说？
0: 我觉得吧，还是先别告诉他。
6: 可是这事儿毕竟跟辉哥有关系，咱不能替他做这个决定。
0: 这事吧，牵扯太广，而且我们现在手上没有任何的线索，告诉他只会让他分心，影响工作。等咱们有了具体的进展，再说吧。
6: 我说这孩子吧，表面上坚强，可是从小没了父母，实际上内心脆弱的很。你平常应该多跟他沟通沟通，多聊聊。
0: 我觉得吧，这孩子越长大，跟我的距离就越远。哎，你说他小时候天天跟着我玩，跟我是无话不说，可现在呢，就算我跟他面对面坐着，那也是无话可说的。
6: 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没？不过你也是啊，你说你这平常一副老父亲那样高高在上的，也难怪。你呀，就应该多跟他处朋友。
0: 我还是当好这个老父亲吧，毕竟他有你这么一个十多年的朋友。
6: 是什么意思？什么朋友？
0: 行了行了，你就别装了啊。哎，那次咱俩在这喝酒，我就知道了。
7: 就这个吧。哎，
8: 就是他。

0: 你就是他十几年的网友，好哥们儿，就爱喝可乐吧？笑。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你真想让他这么误会下去？误会你十几年对他不管不问的？
1: 误会就误会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啊，我能像这样陪着他就够了。
0: 给你随你。

0: 喂，110吗？
1: 他的详细作为记录啊，把记录好。哎，
2: 哎，吴哥，
1: 哎，蒋队
2: 啊，什么情况？
1: 啊，死者叫张福顺，今年64岁，死在自己家门口，邻居啊没有听到任何动静。啊，这是他的儿子，叫张有为，家住在后面这条街，今天早上啊过来送饭的时候啊才发现的。
2: 那这个是张福顺的家？
1: 对，老爷子家。
2: 这个法医这有什么发现？
3: 初步判断，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凌晨12点至凌晨1点之间。死因初步诊断是腿部中针而导致的中毒性窒息死亡，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挣扎的痕迹。
2: 腿部中针？
3: 对，这是一种发射型的标针，一般配合弩使用。里面具体使用的药剂成分要等我们回去化验了才知道。
2: 发射型的？
3: 对，
2: 要配合弩。
3: 对，
2: 你张福顺是吧？
1: 对对。
2: 他平时的邻里关系怎么样啊？
4: 小王已经询问过了。嗯，
1: 他在村里啊有个相好的，昨天晚上12点半他从相好家里出来，不过这段事啊在村里啊也很正常，他相好啊也是单身，没人把这个当回事儿。
2: 来，过去看看。
1: 好。
2: 这边现场有人勘察吗？
3: 有。

0: 天是个摩托车留下了痕迹。
1: 是啊，这摩托上装的东西还不少啊。
0: 查老唐瞄准，这个位置差不多啊。
2: 哎，武松，你们这儿有狗肉馆吗？
3: 我们这儿哪进吃那玩意儿？
1: 原本啊，我们辖区啊根本看不到狗贩子，现在工程多了，民工也不少。

0: 不排除自己杀狗吃肉。如果真是这样，又有的忙了。哦，家队啊，你看那个村的楼房啊，已经封顶了。我们所的人每天都要去工地绕一趟，那里的工人啊是一堆一堆的，登记起来啊特别的费劲。
1: 那他们有摩托车啊？
0: 肯定有啊。

0: 等会儿，就这么一会儿还能睡觉啊？快点！干嘛呢？这么半天不开门，真磨叽！
1: 看着点。

0: 哎，停一下，停一下。
1: 吴总啊，这个人有印象吗？
2: 不像这个村里的人，这面孔啊，我深得很。
1: 摩托车拉了很多东西，咱们在现场不是也看过一个摩托车的痕迹吗？你还说呢，车上拉的东西应该不少。嗯。而且呢，尸检结果也出来了，氰化钾中毒。这毒标的剂量不大，但是张富顺的年纪太大了，再加上心脏本来就不好，中了毒标之后啊，又没有及时送到医院，这才导致的死亡。
2: 如果剂量不大，是有一种可能性，嫌疑人啊可能不是故意杀人。这狗贩子用的东西怎么会在车上？小王，你把改造区的民工登记表调出来，我们现在啊就去找一找这辆车。
0: 是，吴总，你们先去摸摸底。
1: 一会儿呢，我先去一趟局里，我想给赵武局做一个初步的汇报。
2: 辛苦啊！敢在我们辖区搞这种瞎三郎的玩意儿，等把人抓回来了，我再好好的治治他。
1: 注意人民警察形象。
3: 武局，
4: 哎，来了。省里最近呢正在开展积案攻坚、命案清零行动。
5: 这个时候发生命案，你们的弦儿都得给我绷紧了。领导责令一周内侦破，压力是大了点儿。你们刑侦给我扛住了。

0: 我前后绕了一圈，没有啊。同志，来来来，打扰一下，这辆车你们有见过吗？领导，这好像是我们工友王潘的，
1: 他人在哪儿了？麻烦你们带个路行吗？
0: 王潘他住二楼里间，人我们没见着，我带您上去看看吧。
1: 谢谢。

0: 小同志，多大了？
1: 18了。
0: 老家什么地方的？
1: 安徽。
0: 那你跟文他是老乡啊？
1: 啊，不是不是，我是桐城的，他苏州的。警官，我要开工了，不然工头罚我钱。

0: 枪呢？
1: 这把枪啊，其实是王攀的。
0: 王攀抓了吗？
1: 在高速上给抓住了。他逃跑的时候把那个标枪给扔了，幸好是无所派人给找到了。这个王攀以前就是个狗贩子，他在改造区打工期间就私藏了毒镖和气枪。这当天晚上他是想打一只狗回去炖肉，结果天黑就打到这个张宗顺身上了。本来这个药量也不至于死人，结果这个老头呢就平时体弱多病，就没扛过去。这王攀一看出事了，当天晚上就跑了。跑之前呢就交代他的同乡范武，就说找地方把这枪给他扔了。结果这范武他也没见过枪啊，一见到就喜欢上了，就给藏起来了。这是吴所当天摸排的时候啊发现了，一路跟踪这才找到这把枪。
2: 老吴啊，多亏你谨慎，我们辖区的案子不尽心，对不起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啊。这把枪不简单啊，要查清楚是他带来的还是在本地购买的。
3: 是
1: 是。
2: 王攀带来了吗？
3: 已经带过来了。
2: 好，那就好。中午啊就在食堂随便吃两口。江凯，哎，别这无所
4: 放心吧。
3: 哎哎呦，老吴在
4: 哪
3: 里
4: 啊？凯阳该走了。
2: 哦，我还有个会。哎，谢谢吴所。
4: 哎，
2: 走了
4: 走吧。
5: 电信诈骗案近两年呢在发案率和涉案金额上都成倍的增加，各地呢也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但是由于电信诈骗的特殊性，这在侦破上下功夫，破案率很难上去。
6: 听说方程同志在国外的抓捕行动不顺利，抓捕难度很大。
7: 的确，电信诈骗犯罪根植在网络，与平常的线下犯罪不一样，如果网络世界的数据一旦被抹掉，我们完全就无迹可寻了。
6: 电信诈骗这类案件一定要重视，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市里一定全力支持。
2: 啊，张书记，这正是我们来的目的。我们参考了兄弟省市反诈骗的数据，其中做得比较好的省，反诈骗中心一年可以下发预警阻止令7000多条。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电信诈骗这类案件一定要重视，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市里一定全力支持。啊，张书记，这正是我们来的目的。我们参考了兄弟省市反诈骗的数据，其中做的比较好的省，反诈骗中心一年可以下发预警阻止令7000多条，直接阻止近2000起诈骗案的发生。于是我们局啊就借鉴。 并自主研发了自己的反诈骗平台，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市里的支持，建立自己的反诈骗中心。
1: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具体方案，可以给蒋书记看一眼，啊？哎。

其实也并不复杂。我们现在内部拟设了六个小组，只需要抽调20名干警、10名文员、5名技术骨干加入就够了。

0: 赵海洋，你想得美，只要电信诈骗的破案率一天不上去，你就一天别想休息。哎，包括你方程，
1: 好了，你们的要求市里一定满足。卢局长，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好。
3: 师傅，
0: 嗯，
3: 您看我这军令状都立了，反诈的这笔钱
2: 您觉得有谱吗？
0: 我哪知道啊，回去等信儿。
2: 哎，师傅，您就别卖关子了。
0: 赵海洋，你装什么装啊？蒋书记一直欣赏你的魄力，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2: 哎，从师傅嘴里得到确认，我这心里踏实。
0: 你们俩现在状态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0: 我是说上次我说的话，听进去没有？
2: 您说的，我们当然得听了。
0: 嗯，我还是那句话啊，过去的事情，该放下就放下，轻装上阵。
3: 您放心，我们不会影响工作。
0: 嗯，这也差不多。行，我走了。
2: 对。我说你呀，倒是会表态。
1: 觉悟嘛，
2: 你有觉悟，怎么不轻装上阵？
1: 你呢？
2: 我没觉悟，以后啊，你轻装，我上阵。
5: 这个王潘呢，一开始是死活都不松口，直到我把这个微信聊天记录摆在他面前，他才撂的。
6: 这个猎鹰的聊天记录就只有这五个物流单号吗？
5: 对，
6: 真够狡猾的。我接个电话。
5: 来，那个其他物流单有没有什么？
7: 海洋，是这样啊，今天下午我给蒋书记述职时说了那个发现枪支失损的案件，蒋书记对这个案子非常的重视，这个案子要立即成立专案组，尽快破案，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我办得漂亮的。
4: 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早日破案。嗯，
5: 效率提高啊。啊，现在
6: 继续说。
5: 好，
8: 刚才说到那个猎鹰啊，是一个非法注册号，身份证信息都是假的，我们已经派人从网络上跟他联系，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新的进展。据王潘交代啊，对方是从来都不留真实姓名，只留一个代号叫猎鹰，而且这个枪支卖家也是十分狡猾，每次计件取件留的都是不同的手机号码，而且从来不留地址，都是到物流点去寄取。而王潘收到的这几个包裹也是来自于不同的物流点。
6: 找人鉴定一下王潘那把枪和拉莫斯那两把在工艺上有什么相似之处。
8: 哎呀，现在是东州市一下子出现了三把枪，是真够蹊跷的。
6: 你把几个物流点标一下。
5: 好。反正
8: 这复兴路一个，渔村一个，还有一个是古泉路。
6: 蓝俊所的辖区。
5: 对，
6: 是去年年底啊，刚把他们物流公司集中起来开个大会，这还不到半年时间呢，又松懈下来了。江凯，派你们的人
3: 盯着复兴路的物流点，如果需要的话，和派出所打个招呼。
6: 等这个案子结了，对物流公司
3: 还得拉出来严格整治。
5: 我明白，我这就派人过去。

0: 哎，孙总，哎，你看看，哎，孙总，你看看吧，下面有好多人留言呢。有的网友说啊，看了我们的事件特别感动，还有的网友说还要来咱们这儿旅游呢。还有，哎，还有个姑娘，瘦骑马的样子特别帅。
1: 净看这些没用的，工作干好了吗？报告写完了吗？
0: 哦，
1: 那么多人评论，有一个人说愿意到咱们这儿来工作的吗？
0: 好像没有啊。
1: 还好像没有，肯定没有。哎，人家是夸是批，随他去好了。夸你一句，你就少干工作了。
0: 也是哦。
1: 哎，曹准呢？
0: 曹准，他说出。

0: 去接人去了。
1: 接人？
2: 这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的孙所长，孙建华同志，这是我们马北镇派出所驻守了20多年的老警察。孙所长，这是各大电视台、报社还有网站的记者朋友们，他们都很想采访您。
3: 孙所，请问是什么支撑您在这个派出所驻守了这么多年呢？
4: 您驻守在这里，您家里人没有意见吗？
5: 请问你想对现在的年轻人说点什么？
1: 我不大会说话，这我
2: 啊，我们孙所长提前也没有什么准备，可能有点紧张。这样，你们采访我们的极乐警官吧，这是我们马北镇派出所最年轻的警官了。
1: 哦，对，
6: 警官，
7: 你们好。
1: 哎呦，我说曹主任呐，你弄这么多记者干什么？你倒是给我送几个能接班的年轻人呐。
2: 您着什么急呀？咱们这一波宣传做出去，让大家都了解咱们这儿的情况，都愿帮助咱了，您还愁没有接班人呢？孙所长，我相信咱们派出所会越来越好。
1: 嗯，对，是得好好宣传宣传。哎，对了，曹主任，让这小子多在电视上露露脸啊，把他拍得精神一点。哎，待在大山里头啊，啥时候才能找着个对象啊？你说，别笑我。
2: 孙所长，你这心也挺细的嘛。

0: 师傅，我就等在这儿吧，你去登记。
1: 叫你来就是让你好好学着点。
0: 这次有戏啊。
1: 老爷子，王老爷子在家吗？是我呀，安平。上次咱们隔着门也算是打过交道了，今儿您不会又让我吃闭门羹吧？呵，这小狗狗中气真是十足啊，不愧是您调教出来的。
2: 您骂谁啊？你们天天阴魂不散，不仅干扰我休息，还羞辱人，我连你们一块去告。
1: 又不是，今天我来就是想来跟你请教的。
2: 请教
1: 啊？
2: 你们卢局想见我也要提前几周约我，你们请教？你们来了就要开门啊？你们算老几啊？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1: 老爷子，
3: 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不要再干扰我。哎，老爷子，
1: 屈膝投降阵列中，贪生怕死可怜虫，敌人的威逼合理由，我日日向你敲警钟。
2: 你说到几位革命不怕死，为什么非怕来帮凶？
1: 敌人拿你当狗，用反把无耻当光荣，到头来人民定将你生。

0: 哎呀，嗓子不怎么样，还缺李少春儿。
1: 您说的是啊，这不就是来向您请教的吗？老爷子，赏赏脸。
0: 怎么，嫩着干什么？还让我请啊？
1: 哎，老爷子。您看看我这转身啊。
0: 不行不行。
1: 怎么不行了？
0: 你这个手势啊太软弱了。李玉和是什么人啊？一定要苍劲有力才能显示英雄人物的立场。你看啊，李玉和

0: 哎呦！
1: 您可千万别闪着腰，那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0: 没事，我这几十年的基本功啊，别说身段，好，我来个男的给你看啊。
1: 没事，
0: 你压啊。
1: 好嘞。咚，
0: 唐，咚，唐，搭，唱，唱，担保，唱浪，吹。
1: 好，哎，王连总，坐下，先坐会。
0: 老了，哎呦，
1: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觉得您看起来也就四五十岁吧。
0: 你这姑娘真会说话，但是你的基本功呢，差一点，跟一般的票友比起来啊，还低一点。但是你要早几年了。要拜我为师，我还不收了。
1: 那是，您是老艺术家，是我们社区之星，我们所得重点保护。
0: 那你们来干什么？我叫大黑了。哎，大黑，哎呦。我还以为你把我大黑子搞哪儿去了，
2: 老爷子啊，我跟他关系可好了。
0: 好，你们真了不起啊，一个哄我老头子，一个哄大黑。
2: 老爷子，我唱戏不会，但是训狗我还是有两把刷子。来，握手。
3: 你看他，你看他躺在我身上吗？哎呀，
0: 大黑呀，好朋友了。哎呀，好。
2: 师傅，你可真厉害，为了说通王老爷子，你连戏都唱上了。
1: 你也深藏不露啊，都能去秒团了。
2: 但是我们为了这个扰民投诉吧，前前后后忙了三天才敲开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王老爷子把狗给送走。
4: 怎么，你张大警官一般的警情还使唤不动你了？
2: 没有，就这处理方式太费劲了。照这么说，我啥都得学一遍。
4: 这你说对了，警察这个职业啊，本来就是要跟360行打交道。
2: 活到了，学到了。哎。得，咱又得回去。走吧。
5: 你怎么那么不争气啊？别人给我面子，你不给我面子啊？
0: 我让你叫，我去拿棍子去。哎，
1: 王老爷子，别打狗啊！
2: 王老爷子，你朝他撒什么气啊？他什么事都不懂。哎，
0: 警察同志，哎，我很羞愧啊，我知道，你们是为他来的，但一句。扰民的话都没有啊！你们那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死乞白赖的，那还笑话呀！哎，子女啊都不在身边，只有大黑子陪着我，我宁可教训他，也不能没有他呀，警察同志。
1: 我们都知道，那你也别着急上火，气坏了身子不划算，是不是？哎。

0: 是在走私。咱们的小刘呢，跟了这个猎鹰这个卫星号五天，试图与他当面交易。而猎鹰说，他只是伺机分离，没有货。另外，网站的同事近期也在几个 QQ 群里发现，有人发布淫秽售卖枪支广告，发布者呢用的都是盗来的 QQ 号，声称可以招代理。 我们的民警在进一步追问他们有多少货源的时候，对方非常警觉，没有回应。
1: 这有点像直销模式。那去物流点发货的人不是猎鹰？
0: 对，网络售枪这个团伙呢，层级非常分明，这些下游代理也是很难。

0: 估计他们连枪都触及不到，而真正的寄件人应该就是上游的制枪工厂。
1: 物流点有什么情况？
2: 哦，根据那个物流点反映啊，这个人经常是到这几个物流点来寄件取件。
3: 我查过他们的登记信息，全都是假的。
4: 他都收到过什么货？
3: 全都是大件。哎，有意思的是啊，这个人曾经收到过好几次那个玉莲杆。
4: 多大的玉莲杆？你这有没有货物的重量和体积信息？
3: 哎呦，这个他们给疏忽了。
0: 这个，
4: 咱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玉莲杆有多粗、多长？
0: 这个玉莲杆大概有我的手指头这么粗，长度1.2米到1.5米之间。
4: 你说这个犯罪嫌疑人会不会是用玉莲杆做掩护，实际上是在运送枪管和小零部件呢？
0: 我们跟这个蓝郡所以及周边的派出所都开过会了，最近呢正在做这个入户登记，我把这个信息马上反馈给他。
4: 江凯，继续审拉莫斯的团队，撬开他们的嘴。我不相信他们只会通过一个下游来联系买枪。
1: 是。
5: 近三个月各家各户的水电使用情况都在这儿了。
6: 挺奇怪的，这户人家水电费耗费的挺厉害的，你看，这是他们家的，这是王大爷家的。
7: 就算老人家用电节省，也不至于高出十几倍啊！这么高的用电量，除非是高耗电设备，日常用电绝对用不到这个数的。
6: 这户业主信息有吗？
5: 哦，这个我有印象，但是他们早就搬走了。现刘志尧再住进来的话，应该是租房的房客。他的信息我们这儿也没有，不过我可以给您联系一下房东。
6: 那麻烦您给联系一下吧。
5: 哎，好。
6: 连续3-4个月水电费都挺高的。
7: 行，我知道了。师傅，查过了，假的。
8: 警察同志，我是真的不知道。我
6: 没事，您先别着急。钥匙带了吗？那您先回去吧，要有什么情况再给您打电话，好吧？我们进去看看吧。

0: 据室内陈设和个人物品的摆放情况来看，犯罪嫌疑人应该是独自居住。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室内陈设我没有动过。这些物品是枪械组装才会用到的，我认为室内应该还有其他枪支。
1: 根据现场盯梢的民警传回来的消息，犯罪嫌疑人目前还没有回到住处。
2: 张凯，哎，苏旭，你们说一下行动计划。
3: 那我就先说一下啊。这个首先，玉华小区的地形呢并不复杂，咱们可以先看一下犯罪嫌疑人住所的户型图。那么一组负责

0: 从正门突破，二组、三组守在楼下，以防犯罪嫌疑人从窗口以及阳台逃跑。那么派出所这边呢，可以负责慰安保，确保居民远离抓捕范围。
1: 我们负责抓捕，咱们高点聚集位。
0: 第一，根据派出所同志的现场勘查，嫌犯手中持有枪支弹药，而且这个人的反侦查能力很强。
2: 我们这么大队人马，动静一定要降到最小，最好悄无声息地把嫌疑人带回来。
0: 第二，这次行动是在住宅小区，一定要保护好群众的安全。
3: 那这样的话，咱们最好找一个他熟悉的人先把门敲开，剩下的交给我。我可以啊。
4: 不行，还是我去吧。秦所。
3: 女性可以降低对方的防范。我是学犯罪心理学的，没有人比我更合适。而且，因为对门的扰民，我已经去过很多次了，不容易引起怀疑。
0: 刚才都说了，这个人反侦查能力很强，你们进入现场不可能一点痕迹都不留下的。
3: 我建议，都去，直接破门。好，赵副局，照片你已经看过了，对方有枪，室内很可能还有其他的危险物品。 一旦对方反应过激，整座楼的居民都可能会有危险。我认为，还是罗副支的方案是最有方案的。

0: 秦所，你干嘛？
1: 我是所长，这个时候让你顶上去不合适。
0: 你身体不好，在后方指挥就行了。
1: 谁身体不好？你们家赵副局来咱们所指挥行动，我们得好好表现表现。我头上装上电风扇，我得打出风头的。
0: 他以前就是你的手下，有什么可担心的？秦所，帮我弄一下。

0: 大家都看着呢。
1: 哎，我给我老婆穿防弹衣，你们笑什么呀？
2: 不能笑。
0: 不要面子了。
1: 面子，面子哪有老婆安全重要？一会儿啊，随机应变，一定要谨慎，听到吗？
0: 知道了。

调查。有人吗？

同志，这小区400多户呢，人人都像你一样不开门，我们这工作怎么进行啊？开门。

阿明，阿明，阿明，阿明。

0: 爸，
1: 海洋，
0: 对呀，
2: 怎么样？
0: 来了，
2: 怎么样？
1: 今天呢？
0: 安平还没醒啊！啊，
2: 哎，哥哥，还差两步，你非得挂他身上，你这医院里人来人往的，
3: 没事，
2: 让他单位人看见，那多不像样子呀！
3: 太沉了，孩子拿不动了嘛。
0: 爸，走吧，先进屋吧。
2: 哎，好好。
0: 哎，月月，你今天不是应该上学吗？
1: 我妈都住院了，我还踏踏实实上学，我心里多硬啊！我让天哥帮我跟老师请假了。
0: 那你也跟我说一声。
1: 跟你说，你看看你手机。
3: 海洋，平平情况怎么样啊？大夫怎么说的？啊，
0: 没有伤到要害。对方用的是霰弹枪，子弹反弹，击中了安平的脖子和手臂。
3: 这么危险的人物，你怎么不拦着他？

0: 头了。您觉得我爸能拦得住我妈吗？
1: 也是，你妈就是太好强。
2: 行行行行，你就别抱怨了。你女儿这不是没大事吗？
1: 怎么没大事啊？这还没醒呢。
2: 海洋啊，海洋，你也没什么事吧？我看你这脸色也不对啊。
3: 我没事，
2: 平平这儿有我们呢。你要有事儿你就忙去吧，还都好多事情得处理呢。
3: 不用，我还是等安平醒了再说吧。
0: 爸，你可得注意安全啊！你这要是再受伤了，那我这个独生子女身上就要背上五座大山。
3: 这哪来五座大山？
0: 你看，学习、照顾你、照顾我妈、照顾姥姥、照顾姥爷呀、啊。
4: 五座大山也没把你这小猴给压住了。
5: 爸，姥姥姥爷就交给我了，你现在就是要扛起照顾我妈的重任，不能偷懒，有求必应，你可懂？
3: 懂懂懂。
0: 妈，
3: 安平，
0: 妈你醒了。
6: 你就跟个哨子似的。
1: 平平，
6: 哟，爸妈怎么都来了？
1: 能不来吗？还哪儿难受啊？平平，
6: 呀，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不许动，不许动！你这孩子心太大了。哎呀，今天就是运气好，没伤着你要害，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跟……哎
6: 呀，妈，
2: 行，
6: 哎呦妈，我这不没事吗？
3: 妈，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安平的。
0: 姥姥，我妈吉人自有天相，你看这不好好的吗？啊，
2: 就你一套一套的。行了行了，醒过来了吗？咱们回去吧。啊，
1: 哎呀，
2: 回那边去吧。
1: 醒你
6: 妈，赶紧带爸回病房吧。啊，
0: 妈，我跟我爸去给你打早饭啊。
1: 哎，正好，那等他们回来我们再走。
2: 好好，行行
3: 啊。对，我们打饭去了，再晚啊错过饭点了。
2: 你们去，
0: 那你们先
1: 去吧，去吧。
2: 你们在这儿待着。
1: 想喝水吗？
3: 一份雪菜肉丝面，一碗粥，两个包子。
2: 您的面可能要稍等一下。
3: 好，跟我过来，一定是有话要说吧？说吧。
0: 你就不能让我妈换个工作吗？
3: 我知道你担心你妈妈，可医生说了，妈妈没事的。
0: 这次幸运没事儿，那下次呢？
3: 可警察的工作总需要人做啊，要不然怎么会有现在的治安环境啊？
0: 需要人做，我们家有一个还不够吗？你们顾不上照顾我，我也长大了。可是如果你们连自己的性命都顾不好，还怎么保护别人？上次柳玄叔叔牺牲的时候，我就求过你，让你给我妈换个工作，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不要等到我失去你们，你们才能听得进去我的话吗？
3: 爸爸跟你保证，一定会保护好妈妈的。你先回去吧。
0: 你今天要是不答应我，以后我的事儿你也不用管。
3: 这事，
7: 月月，
0: 我走了，不要跟着我。

你爸爸回去了。嗯。月月呢？她也回去了。月月啊，担心你，嘴上不说，心里怕得要命，她害怕失去你。都怪我，我就应该坚持不让你去的。

0: 我真害怕，离我那么近，我就怕再也看不到你跟月月。
1: 好了，月月啊，我想让你换份工作，这里有全牺牲，你又这么强，接二连三的事儿，他还太小。
2: 在看不见的地方，把暗夜换成天堂。
0: 回头我得做他的工作吧。
2: 沉默坚守微笑，你会觉得天
1: 先吃饭吧。

0: 周小勇，机械师是吧？大学没读完，怎么不读了？
1: 不是不读了，挂科太多，没给毕业证。
0: 你后来不是找了一份正经工作吗？怎么又不干了？
1: 公司倒闭，再说没什么业绩，没赚多少钱。
0: 他女朋友了吗？
1: 这个资料上没写。
0: 周小勇啊，你别不说话，别总是让郭队长替你回答，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那回事。
2: 要不这样吧，如果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说话。谈了？没谈。
1: 别费劲了，隔壁马上就撂了。
0: 就是今天下午来自首的那个女的。
1: 对。
2: 好，既然你不配合，我们也就不跟你多费口舌了。犯罪都是会留下证据的，你一个字都不说，我照样可以治你的罪。考虑清楚啊，说有说的处理方式，不说那就是另一种处理方式。

0: 是被他拉下水的。
1: 我为了他，天天都被关在屋子里做枪，连我妈的电话都不敢接。
2: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有价值的，我可以酌情帮你汇报一下。
3: 这个范枪团伙，源头是王楠，石家庄人，户外用品店的老板。他负责给机械师周小勇提供零部件。周小勇制作完枪支，再把枪支拆分成可以简单组装的几个部分，分批次的交到买家手里。周小勇的女朋友王芳和王楠是兄妹关系。据周小勇交代，王芳以女朋友的身份蛊惑、胁迫周小勇为他们兄妹俩制作枪支。这三个人是范枪团伙的核心成员，目前已经全部归案。
4: 报告陆局，这是我们通过跟踪范枪团伙的其中一名代理，在11月9日当天以见面交易的形式将其约至酒店并实施抓捕。通过对这名代理的通讯录查询，我们共找到其上游、下游共三层代理团伙。这些犯罪嫌疑人目前分布在湖南、河北和四川，我们已经联系当地的警方采取措施。
5: 我们还在周小勇家中发现了10支长枪、小口径步枪2支、铅弹10000多发，是目前为止东周最大的涉枪案件。
6: 好啊，打了一场胜仗，但是呢，除掉了东周市的涉枪团伙并不意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农奴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一起感受古曲扎巴老人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日喀则定节县琼孜乡干部群众组成马背巡逻队，常年扎根边境一线，巡边守边，默默守护祖国国土安宁。国庆期间，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们仍旧恪尽职守，坚守岗位，守护高原安全稳定。尼木藏鸡蛋依托援藏协作，打入长三角高端市场，带动农牧民增收，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打开时光的卷轴，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充满了黑暗、残酷、野蛮、落后，割鼻、剜眼、抽筋、剥皮等几十种酷刑被肆意用于惩罚农奴，百万农奴噩梦和地狱般刻骨铭心的记忆被深深烙印在历史的书页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封建农奴制被彻底埋葬，雪域高原换了人间。生活在新西藏的人们享有全面充分真实有效的各项人权，精神昂扬干事业，自信豪迈走天下。社会主义新西藏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今天起，西藏新闻

0: 联播推出从历史中走来专栏，引导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铭记农奴血泪史，奋进壮阔新征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那曲市尼玛县文部社区，感受古曲扎巴老人用18年风雨无阻，每周在自家院落升国旗的质朴行动，表达对农奴新生的感恩和高原人民滚烫的爱党爱国情怀。
1: 兄们真情真真为美叫名字邻居邻居乡人萨特丁国中华美丽年感谢为
2: 晨光洒满村落，湖畔漾起波澜，嘶哑却深沉的国歌声阵阵传来，一面崭新的国旗从村中小院缓缓升起。升旗的人叫古曲扎巴，今年72岁了，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国旗老人。古曲扎巴演唱的国歌旋律已在文部社区回荡18年，这份跨越18载的执着坚守，始于2008年那个举国欢腾万众振奋的盛夏。
1: 他是因为哪里你当前面去买街那个街边给在街人我所以呢他中国的我能比较早的时候的早出呢我就住过呢咱们能看到呢都不行给价格是一路的我是应该是都不行但你当街给那个苏巴呢扎这个大家人也习惯是不能住街那个街边给在街学会去做街把他这家大等当我的中途哪里都真是家大呢那么给定的要求我是什么哪里要求的是有事他们忙不给人呢啊家搞不了感恩去也就是操大心思这些给人呢当给各地操作当给干了人吧当给切实上面的人。
2: 然而将心底对祖国全部祝福与感恩寄托在自发升旗这份朴素行动中，恰如一颗种子扎根于他的少年时代。这位出生在西藏民主改革前的老人，亲历过新旧西藏两重天。在他儿时记忆中的旧西藏，大地满目贫瘠，广大农奴辛苦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闭塞的交通，落后的生产，匮乏的物资，是一代人刻骨铭心的苦难记忆。那时的高原没有平坦通畅的公路，没有灯火璀璨的村落，更没有安居乐业的安稳生活，祖祖辈辈困于苦寒闭塞的山野之中。
1: 现在给新队那么给队长可能想想呢，但搞到村民娘特别给呢，少就我的想想呢，但是还能多加不给呢，你们年纪没了。我用我的想象呢，当然如果没给北京人给拉我、切薄啊，我用阿拉农民们做的，这里多干，这里哪里多干，这都是。
2: 西藏民主改革后，希望的曙光照亮黑暗，一段温暖的经历让他真切读懂时代的变迁。从那时起，感恩的种子便在心底悄然生长，历经数十载岁月，最终化作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
1: 行政制作家也让行政他们呢，得给给那老部党部的这些领导是，这对呢，那苍茫适应没来了，适应，扎古没来了，扎古。你行政方面的主席来了，那我是扎古那个农业生产呢，拍不起来呢。方面的弱点些，一个没弱些，再忙个弱些，工作呢，怎么吃不得了些呢？那来呢？行政方面指导营这个给呢，毛主席给古巴西的。干嘛这样啊？这是哪个心里呢？大家这点，大家我他们家还没被压的，我是我的什么能给呢？咱先跟努力，你努力能。
2: 从饱受压迫的苦难岁月，到如今安居新房，日子越过越红火，时代变迁的印记深深刻在他的生活里，而这份看在眼里的幸福，也化作心底沉甸甸的感恩。数十年间，古曲扎巴和家人始终坚持收藏领袖画像、红色典籍、纪念徽章等，日积月累，家中慢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家庭红色陈列馆。
1: 呀，你说你要嘛？把树木就给它，你连个车站，给车站。

0: 在琳琅满目的藏品中，一面大号五星红旗格外醒目。这份特殊藏品来自2017年古曲扎巴荣登中国好人榜后的北京之行。走出高原，俯瞰盛世华夏，让他真切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强盛，也让他对家乡数十年的新旧更迭、民生巨变有了更为深刻、更为真切的体悟。
1: 天安门广场头嘞，大家整来的这个通队呢，俺这个什么呢，逐级去不去投？但呢，毕竟呢，大家都是你要过渡三米呢，三米呢，留一下那个，他当我那个那些呢，人我早起又去了，你这些可就没得事。
0: 这面从北京带回的五星红旗，既是一份珍藏，更是一份使命。这些年，守好国旗、讲好红色故事，成为古曲扎巴新的坚持。作为一名老党员，他时常带领群众、学生走进自家陈列馆，也每每奔走在村庄和牧场间，开展红色宣讲。
1: 阿祖讲嘞，这扎西个，老乡跟这扎西个，你这六年噻，下了仓嘛，你那作业是忙做了作业，老乡就把这年轻作业下了仓，咱这个西菜你是一个下场下场，站住。
0: 收拾行囊，踏遍乡野，这位从历史中走来的老人，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证过的新旧变迁，娓娓讲给耄耋老人，讲给壮年劳力，讲给稚嫩孩童。
1: 到了中午，
0: 岁月染白了发丝，步履也变得蹒跚起来，初心却始终不变。升旗、收藏、宣讲，古曲扎巴所有平凡的坚守，都是对党和祖国最质朴的回馈。
1: 当俺让他的蚂蚁拿着吃饱的时候，一拿俺让他的就觉得特别舒服，都比我单单把那我对呢，这家的真爱也拿的，没忙那些都注意也拿的，没对就讲给伊拿，搞我当注意哈你呢，立即不就是没有吃饱的了些。
2: 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日喀则定杰县琼孜乡，边境线绵长且地形复杂。常年以来，琼孜乡边境派出所民辅警、乡镇干部、护边员组成的巡逻队伍，策马巡边，守护国土安宁，筑牢边境安全防线，温暖着雪域乡间的千家万户。
3: 我现在正准备跟着我们的琼孜乡三合一马背巡逻队，跟他们一起到我们的边境一线进行一个巡边工作。现在我们的队员们正在给马上鞍，然后就是检查装备。那他们今天主要的工作还是就是常态化的开展一个巡边工作，同时排查一些安全隐患。
4: 我们现在一共是10匹马，主要就是由咱们边境派出所、琼孜乡政府工作人员、咱们的护边员还有辅警构成。
3: 为什么会还是选择就是马背巡逻呢？
4: 这里的地理条件所限制，没有路，只能骑马，或者是采取人巡跟马巡的方式。
5: 十月的琼孜乡已是寒风呼啸，冷气袭人。简短的集结准备后，巡逻队伍策马启程，清脆的铃铛声悠悠回荡在寂静山谷。在藏语里，琼孜意为大鹏鸟之巅，全乡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米。一路前行，海拔持续升高，凛冽山峰裹挟着细沙扑面而来。队员们策马穿行在连绵山谷之间，目光细致扫过沿途每一处角落。
3: 现在这边海拔的话已经达到了5000米左右，而且这两天因为定杰下过雪，所以山上的积雪还没有融化，所以还是非常的冷。
6: 像骑巡的时候，有些时候遇到突发的天气，下雨啊、下雪，那些就会比较冷，会进度比较慢。
5: 高原天气变化莫测，山间湖泊的水量、水位细微波动，直接关乎下游村落的防汛安全和群众居住安稳。因此，观测湖泊水位也是巡逻队日常工作的重中之重。
4: 利用无人机巡视的这三个湖，因为降雪，上面这个湖的湖面它已经到这个边上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过来观测。
5: 路程走到一半，就到了战队次人老人的牧场。平日里，老人买东西不方便，生活用品便由巡边队伍顺路捎上去。队伍抵达时，大爷早已提前升起火，烧好开水。
4: 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乡政府、给派出所打电话也。
7: 平时没事就去他们家里走访排查，平时大家都是一起说说笑笑的，挺幸福的。
5: 一次完整的巡边路，路途遥远，全程或是途。

0: 步或是骑马，体力消耗极大，寒来暑往，四季更迭，他们日复一日重复着巡遍任务，从未间断。
1: 感觉有点累，但是这是我们的职责。
2: 我觉得巡遍的意义就是，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多巡一次边，多走两步路，心里也踏实一点，然后祖国的边境也就更加安全稳定。
3: 我们守住边境线就是守住万家灯火。
4: 他都是生前的那给这些卡钱的之一了。嗯，说是个第二个备胎呢，被杀在一年的，他心里马上的给跟着人卡机的了。
5: 今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西藏各族人民一脉相承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
6: 文章说，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重要成员，西藏各族人民自古以来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厚植家国情怀，筑牢爱国底色，在抵御外侮、救亡图存、守护家园的历程中，淬炼出代代相传、历久弥新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生动印证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彰显西藏各族人民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文章说，近代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西藏各族军民挺身而出，誓死为国，用鲜血和生命铸就捍卫国土的爱国丰碑，打响了两次英勇悲壮的抗英保卫战。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西藏各族儿女心系家国，主动投身全民族抗战洪流，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担当。历史昭示，西藏各族人民的命运始终与伟大祖国紧密相连。踏上新征程，我们要传承弘扬优良爱国传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生动实践，守好国土、守护家园，团结奋进，让爱国主义旗帜永远在雪域高原高高飘扬。
5: 国庆假期里，武警西藏总队拉萨支队的官兵仍坚守在天路隧道、空港枢纽、城市核心哨位，以岗位及站位、执勤及备战的过硬姿态，全天候守护高原发展与人民幸福。
7: 海拔超过4200米的羊八井隧道群，高寒缺氧，自然环境恶劣。作为青藏铁路的咽喉要道，这里是进出藏人员物资运输的关键通道，被称为雪域高原的天路生命线。国庆假期，进出藏列车班次加密，通行流量大幅攀升。担负执勤任务的官兵克服气候影响，采取定点值守、分段巡查、动态巡防相结合的方式，对隧道出入口、铁路沿线、山体边坡、防护设施进行全覆盖细致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每一趟列车顺利通过。
8: 高原上风大缺氧，但我的岗位就是站位，坚守就是使命，守护好这条天路就是我们献给祖国生日最好的礼物。
7: 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迎来高峰，执勤官兵增派人手，加密巡逻频次，细化执勤方案，密切关注进出港通道、航站楼广场、安检外围等重点区域，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和便民服务准备，为广大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稳定祥和的节日出行环境。
9: 国庆期间，我们针对性加强了机场的执勤力量，加大重点区域巡逻管控，看到远道而来的游客高高兴兴来到西藏观光游玩，这就是对我们执勤工作最大的肯定。
7: 布达拉宫广场红旗招展，游人如织，各族群众齐聚于此，共庆祖国华诞。为保障市民游客平安过节，执勤官兵坚守核心哨位，严谨履职，全力维护公共秩序，并主动为游客提供咨询引导等服务，以无私奉献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8: 站在广场哨位上，望着鲜艳的五星红旗，看着各族群众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内心充满了荣誉感。我们一定恪尽职守，站好每一班岗，守护一方祥和安宁，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全新推出的金彩桑日旅游直通车进入免费试运行阶段，串点呈现打造精品一日游，让游客轻松体验桑日美景，在惠民便民的同时激活县域文旅经济。国庆假期，这趟旅游专线更是吸引了众多游客乘坐体验。
1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金彩桑日专线客车的始发点，早上8:30，这辆直通车便会准点发车，

0: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满载游客的大巴一起解锁桑日一日游。
1: 不用自驾奔波，不用费心规划线路，一条环线串联起湖泊、草原、温泉、高原、田园。随着车辆缓缓驶出城区，一路向着桑日方向行进，车厢内氛围轻松惬意，不少游客都是专门冲着这条新开通的免费专线而来。
2: 我是通过就是公众号，然后了解到就是有

0: 拉错。
1: 我们到斯金拉措啦，难怪你的人生有那么多的错，那是因为你没有来过斯金拉措。
0: 游客们下车后漫步湖畔静心观景，在湖光山色中感受高原独有的静谧与圣洁。
2: 来到这个斯金拉措嘛，又有下冰雹，然后又晴天，这会儿又下雪了，感觉真是天气变化比较多。然后也很有特点，周围这些栈道旁边有这么多的牦牛，还有很多别的动物，看到这么多这个不一样的景色，就感觉不虚此行。
0: 离开斯金拉措，车辆途经贡德林草原，游客短暂观景后继续前行，抵达沃卡千年天然温泉。
3: 这一站很贴心，就是从拉萨过来，在这一站休息一下，在这样的山脚下，然后来泡这种野生的天然的温泉，感觉特别惬意，解除了一身的疲劳。
0: 游客们在山野清风与温热泉水之间沉浸式体验高原慢生活后，直通车便载着大家前往最后一站。
1: 我们现在来到了本次行程的最后一站，帕竹葡萄种植基地。
4: 游客可以入园采摘，近距离感受桑日浓纹旅融合的鲜活活力。
5: 咱们摘一串尝一尝。
1: 好。
5: 咦，这好大好大，
3: 圆滚滚的。
5: 尝了吗？这个甜不甜？
3: 非常甜。
6: 非常甜。
1: 刚刚来采摘这边的葡萄嘛，也是体验了很多咱们西藏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风光啊啥的，所以说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非常好的一次体验。一整天全程体验下来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轻松尽兴。我一路边走边看，和身边的游客分享旅途感悟，沉浸式体验了桑日的独特魅力。我想这趟旅游直通车最大的亮点在于把桑日周边的优质文旅资源彻底盘活，而在便民出行、文化惠民的背后，是桑日县激活县域经济的全新尝试。
7: 咱们这趟旅游直通车呢，我感觉整体这一天体验下来非常的舒适，就是很丰富啊。也希望咱们多搞一些这样的线路，对吧？带动周边经济的同时呢，也让我们这个游客嘛玩得舒心。
8: 我们推出直通车的初衷主要是想降低游客出行门槛，让更多人呢走进桑日，同时呢带动乡村民宿参与农特产品销售，将旅游人气转化为实体经济收益，为全县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9: 近年来，尼木县立足高原特色农牧业资源禀赋，深化本地发展潜能，大力发展藏鸡标准化养殖产业，推进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市场化拓展，不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推动县域特色农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积蓄产业动能。
10: 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的欧林精品超市，我手上拿着的这盒鸡蛋呢，就是刚刚落地长三角，从海拔3800米的西藏拉萨尼木县远道而来的高原藏鸡蛋，依托青藏高原纯净的生态禀赋，这份带着雪域高原温度的特色农产品，现在已经成了不少杭州市民采购生鲜的新选择。
11: 在杭州的高端商超生鲜专区，来自尼木的藏鸡蛋凭借精致的包装与清晰的生态标识，整齐摆放在货架上，让江南的消费者不用远赴高原就能品尝到来自高原的特色农副产品。
12: 西藏的鸡蛋跟我平常每日食用的鸡蛋不知道有什么口感上的区别，特别想尝试一下。
11: 远销浙江的藏鸡蛋产自尼木县卡如乡加纳日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藏鸡标准化养殖基地。在这里，记者看到连片标准化鸡舍整齐排布，配套设施完善齐全。目前基地存栏藏鸡约15000只，全程实行科学化规范化饲养。
13: 听过一年下山那个几个月嘛，今天修过下山的修起来当街的永不月要过月吧，每月他有来呢修起不七月月吧，在地公安的批节修起不月吧，所以县两个的创新两个的批节单位嘛，这他加拿我的这种些的修起不修不月吧。
14: 我们注册了有自己的商标，针对鸡蛋的不同品种，我们总共现在有6个包装，我们后期把品牌做出来之后会加到这些投入，使我们的产值增收。
11: 目前尼木县共有6家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总存栏5.3175万余。今年以来，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系统性整合全县藏鸡养殖合作社资源，实现养殖资源集约化、产销链条规范化。
15: 截至目前，公司累计收购尼木优质藏鸡蛋83.2万枚，直接带动群众就业增收75人，助力农牧民增收55.1万元。
11: 为进一步打破地域壁垒，走向区外市场，今年三月，尼木县净土产业投资开发

0: 发有限公司依托北京援藏协作资源，精准对接优质东部市场，正式开启尼木藏鸡蛋区外市场化、高端化销售新模式，持续擦亮尼木高原生态名片、藏鸡蛋地理标志特色品牌，为尼木净土特色农产品规模化出藏、标准化入市、品牌化出圈筑牢坚实基础。
1: 从生产环境、营养品质等方面来看，尼木藏鸡蛋都完美契合我们专柜的高端、天然、养生的产品定位。自上架销售以来，市场反响超预期，很多顾客复购率极高。目前产品已完成多批次稳定供货，实现常态化销售，口碑持续向好。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昌都市深耕生态治理，绘就藏东生态文明建设新画卷。江达、丁青两县成功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察雅县建成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实施草原改良20.6万亩，防沙治沙1500余亩，实施地质灾害防治项目39个，治理修复退化草原30.53万亩，开展水生生物繁殖放流，投放本土特色鱼苗996万尾，生物多样性保护全面加强。
2: 作为全国首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拉萨市紧抓国家2亿元专项资金支持机遇，聚焦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三大方向，推动40多个项目陆续落地。近年来，扎囊县深耕矮化苹果特色产业，矮化苹果六大种植园区总占地10200亩，种植面积8200多亩。作为全县示范样板的朗塞岭二号园区，因地制宜引进嘎拉、阿珍富士等适配高原水土气候的优质苹果品种，依托规模化种植与两种优势，当地苹果产业效益持续凸显。
3: 近日，察隅县下察隅镇特色农产品猕猴桃进入镇品认证核查阶段。此次核查邀请专业评价审核员对下察隅镇种植基地及采后处理场地开展现场核查，并依次巡查遇冷储存、包装贮藏、运输要求及产品追溯等关键环节。
2: 日前，措美县举办笔墨传法理同心护团结主题书法比赛，比赛以汉墨为载体，融合法治宣传、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教育，创新宣传教育形式。赛事设汉文、藏文两组，采取现场限时书写、集中评审模式，选手挥毫书写民族团结相关法规政策，在笔墨间感悟法治内涵，增进民族情谊。秋风吹过，林芝的云山林海、高山草甸都换上了斑斓秋装。
3: 秋阳普照，山河锦绣，高原江南一展层林尽染的美丽画卷。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踏入林芝的秋日秘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嫂子，大哥明知道要出事儿，可他就是不走。大哥说，不管咋样，也不能让全城人的人看你笑话。嫂子，你得想办法救救大哥呀、啊。
1: 嫂子，我们机关山的兄弟都听你调配，啥时候需要，你一句话。
2: 老夫人，
3: 云姑娘，这饭馆不开张啊？
2: 别人来了不开，您来了就开张。想吃啥，我亲自给您做。
3: 我在家吃过了，来来来，坐下。我这吃完饭啊，就想出来走走，这不一走就走到你这儿来了。咱娘俩说会儿话。
2: 老夫人，我知道你想说啥，有些话咱就不说了吧。
3: 我呀，没别的意思，我就是怕你心里头难受，过不去这道坎儿，我想过来看看你。
2: 您放心，我一片云是个明事理的人，分得清是非黑白。他牛振山知法犯法，罪有应得，这事儿怨不得旁人。
3: 话是怎么说呀？可大娘这心里头还是觉得难受。大娘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我这心里头就一直盼着，能有一个好男人捧着你，护着你，盼你能过上好日子。孩子，人这一辈子不能和命争，本事再大，也扛不过命，扛不过天。得顺应天，咱得朝前走，朝前看，兴许呢，这走着走着路就越来越宽了。

0: 我还真有心事要求你。牛振山这案子案情重大，一片云之前又做过水匪，行刑前本不该让他们见面的。可是老夫人您发话了，别人的面子我不给，老夫人您的面子无论如何都是要给的。
1: 多谢侯局长通融。
0: 哎，老夫人您太客气了，我这就去跟狱警说，你让一片云直接过来就行。
1: 好的，谢谢。
2: 尝尝，你熏的，香，真香。局长，还是我敬您一杯。
3: 唐顺啊，
4: 哎。
3: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有话直说，别绕弯子啊！哎，
4: 局长，你说牛振山完了，那这个副局长的位子给谁呀？你什么意思？刘香文，
3: 局长，您知道我都盼了多年了，这次机会终于来了，要是再错过了，我不甘心呐！
4: 哎，
3: 常顺，
4: 哎，
3: 你也知道。 这要是过去呢，咱隔着黄子荣能跟郑三民说上话。可这现在，这济宁城的官员任免，他黄子荣一手遮天，我说了不管用吗？
4: 局长，未必吧？你什么意思？咱去找找黄天凯。 这县里副职的任免也就是副主席一句话的事儿啊，要是黄天凯能帮忙说句话，这事儿没准就差不多了。话是那么说，可这黄天凯未必肯帮忙。
0: 那咱以前不是给他送过银票吗？
3: 常顺啊，
0: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使的那点钱也就够疏通关系、买个脸熟。
3: 真要是求人家帮忙，你觉着那点钱能拿得出手啊？啊？
0: 那这回我出大险，我家祖传的那个院子地窖不错，我豁出去了。
3: 你想跑了？
0: 嗯，好。
3: 既然你态度这么坚决，那咱就试他一回，
0: 来，试试。哎。
5: 吃饱了？嗯。说说吧。说啥呀？日子过得好好的，为啥要投军饷？为了钱，把命丢了，值吗？值。一人单着的时候啊，想得简单，活得轻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这时候要娶你，我这个心里头翻腾开。哎，你说咱们为匪的，就算秃了这身匪皮，脱不掉那匪味儿。那上头，今天他高兴了，他说你是民，他明天啊，他那脸一抹子，他兴起就得拿你开刀。我思前想后啊，我觉着呀。 我媳妇儿，将来咱们那小崽子，我得给他们留条后路。要想过得舒坦呐，得有钱。只要有钱，不管这世道咋变，咱都不怕。咱拿着钱啊，咱想去哪儿去哪儿，咱一辈子活得舒坦自在。
1: 那你为啥不跑？
5: 黑脸的告诉我了，你本来可以逃的。媳妇儿，这个拜堂成亲呢，那得两个人都在才行。新郎官跑了，这新娘子留那儿贪恋，这算咋回事儿？
1: 傻，
5: 我就是个傻子，傻人有傻福啊，要不怎么能娶你那么个好媳妇儿呢？

0: 当初在飞鱼岛比武招亲的时候，你为啥要让着我？
1: 我没让着你啊，他第一局我不把你给赢了吗？
0: 我问的是比认字的时候，当初黑脸他悄悄地告诉了我那三个字念什么，可你为啥要装着不认识？
1: 你这个嘴啊，你那个老棉裤的裤腰他都松快，他咋啥我都往外扔呢？
0: 别打岔，说到底为啥？
1: 你说你当时很心高气傲的，当着那么老些人，万一给你来个下不来台，你就算不当众抹脖子，那真给你憋满脸包，嘴里起大泡，那我老牛得多心疼啊！我老觉得这老爷们儿啊，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啊，得哄着，得宠着，得留足了面子才行呢。于妹妹，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看我这个人啊，糙了，但是我心里头不糊涂。我明白你为啥突然之间不嫁给黄子龙了。你呀、啊，是怕耽误他前程，嫁给我呢，让他断了念想，哎，让他踏踏实实的当官，当个好官，对吗？我老牛比谁都清楚，这心里头一辈子搁着一个人是啥滋味儿。杨先生找我提亲的那天，我都想明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就算你一辈子呀心里头想着黄子荣，我他娘的也高兴。为啥呢？最起码的，我每天能见着你啊，能跟你聊两句天儿。我呀，我想用一辈子的这个功夫啊，我护着你，我捂着你，我不让你受一点委屈。万一有一天你那扇大门啊，你给我开了就一小柳的小门缝，我他娘的这辈子值了。哎呀，没这个福气了。
0: 别说了，
1: 我得说了。

0: 事儿啊，有的死板，但他对你真心实意啊。嗯，
1: 能那个。
0: 死了以后啊，嫁给他，啊，别把自个儿耽误了，听明白了吗？

起。

0: 济宁城里球大炮的部队，再加上侯里人的警察，那是兵强马壮。就咱飞鱼岛和机关山那几个人，那根本就不是对手。要我说啊，这事儿咱俩得再想想。
1: 是啊，
2: 是啊，
3: 再想想，
4: 再想想。
0: 对呀、啊，
5: 牛振山非救不可。你们要是不敢去，我一个人去。
6: 主席回来没有？请坐。黄县长，您都来好几天了，这官您是非撕不可。
7: 冷秘书，有话请直说。
6: 实话跟您说吧，主席并没有去国府开会，他就是不想见你。你明白主席的意思吗？
7: 我已经想到了，他无非就是不同意我辞官。冷秘书，拜托你带我去见他。
6: 主席说不用见了，如果您执意要辞官，这就是他的态度。黄县长，为了黄家，您还是回去好好当官吧。
8: 消息属实，
9: 千真万确。牛振山是重犯，要是明天从咱们手里丢了，这个责任咱们担不起呀、啊。局长，要不我这就叫人散出风去，就说明天有重兵把守，让一片云他们不敢来救人。您看呢？
8: 牛振山一死，一片云八成得回飞鱼岛，黑脸大头虎他们也势必要回机关山。一旦是放虎归山，等他们成了气候，再想收拾可就难了。倒不如明天借牛振山死刑的机会，把他们一锅端了，以绝后患。长顺，
9: 哎，
8: 跟我去见邱大炮。
9: 好。
5: 你马上再回一趟飞鱼岛，让王小义去机关山，告诉大伙儿，明天谁都别来了。
10: 怎么突然改主意了？
5: 牛振山是要犯，明天官府必定是重兵把守。三头鹰说的对，咱们这点人手那是一碗鸡食，我不能让大伙儿为了我把命都搭上。去吧。
10: 哎，
11: 周旅长。三头鹰、黑脸等人眼下是散落各地，都是极大的隐患呢、啊。要是能借着明天的机会将其一举扫平，济宁区域的匪患就算是尽数剿除了。到时候，您在省主席那儿就是鲁西剿匪第一名将。再说了，这飞鱼岛的土匪经营多年，还能没点存货？到时候不都是裘旅长您的呀？
12: 那一片云呢？
11: 一片云弃善从恶，裘旅长将其诛杀更是功不可没。
12: 哎呀，黄县长要是回来过问此事怎么办？
11: 裘旅长，一片云带人劫持法场，您率兵平乱，这件事儿到哪儿说您都没错。黄县长他是个明白人，一定不会怪您的。
12: 有道理啊，那就这么办。
11: 好，邱旅长，侯某告辞了。
12: 好嘞，
13: 送客，
14: 请。旅长，

0: 就凭机关山和飞鱼岛那点人手，一片云真的敢来劫法场？
1: 哎呀，你一片云那邪性啊，那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
2: 老爷，
1: 嗯，
2: 来，您不知道警察最近都快乱套了。
3: 出什么事了？

0: 让你放心，我专门盯着他。
1: 让部队散开。
2: 是。
3: 让咱们的人也散开吧。
4: 是。
5: 队伍散开，加强戒备。
6: 阵地散开，注意警戒。
7: 站！站！站！

0: 事儿啊啊，说悄悄话烂嘴巴，背着我老求啊，大声说。
1: 牛振山上吊自杀。
2: 自杀了。
3: 哎呀，完了。完了，这唱主角的都死了，这搭个屁台呀、啊！这戏看不成了，告诉弟兄们散伙。
4: 哎，邱连长，
3: 干嘛？
4: 上头。

0: 你小子鬼心眼多啊！这回我领教了，听你的。
1: 今早送饭的时候，发现牛振山自己吊死的。
2: 老爷，他是怕一片云去劫法场，引来杀身之祸，才走了这条路。

刘真然，就凭你对我的一片真情实意，今天就算是救不了你，也要拉上几个王八蛋，跟咱俩一块儿走。

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你们这帮人，

0: 你摆这个法场是要杀谁呀、啊？
1: 黄先生，您有所不知，这牛振山带着人盗窃军饷，被我和手下当场抓住，人赃并获。进。
2: 黄先生，黄先生，我冤枉呀！黄先生，我冤枉呀！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先生，冤枉呢？
3: 这是谁呀？啊！把人抬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说！后来人家给我们演戏，想故意把我们引出来，告诉大伙赶紧撤。可是姐，这怎么？

0: 诸位父老乡亲，刘振山已经伏法，大家都散了吧。就算他兄弟也散了吧。
1: 散了吧，别看了。
0: 散了吧，别看了。
1: 散了吧，散了吧，别看了。
0: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老爷刚才故意点破这个局，就是为了救我。赶紧走了，
1: 你少走了，要黄老爷看，大当家吃不了亏。

0: 王县长，我们是因为得到情报，说有土匪要劫持这牛振山，所以
1: 就可以未经上报擅作主张。你胆子也太大了，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0: 王县长，立人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2: 哎呀，这戏改的他娘的乱七八糟的，没意思。我看了，告诉弟兄们撤。
3: 是，弟兄们撤吧。

0: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1: 等你回来有用吗？你的官会照样免死守。
0: 这次不招，还有下一次。只要我
1: 别费心了。说到根上，你是官，我是匪，两座大山永远走不到一起。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子柔，你好好当你的县长，别辜负了百姓们对你的信任。
2: 樱桃，走了。
0: 你要去哪儿？
2: 去鸡冠山，先把老牛安葬了，然后回飞鱼岛。
0: 飞鱼岛不是长久之计。
2: 我累了，我想回岛上陪我爹待一段时间。

0: 是吧？
1: 那事儿问题咋样了？
2: 这个宋秋明不为美琪的身。
1: 咋回事？
2: 这具体咋回事我也说不清楚。美琪说宋秋明一到了晚上就有意躲着美琪。
1: 真他娘怪事儿了。你说这论模样，咱美琪没挑的，这宋秋明犯的哪股子邪劲呢？
2: 您说咱这姑爷子

0: 清明，都这么晚了，我们睡觉吧。
1: 那个，你先睡吧，米奇，我再看一看啊。

0: 不是要去考试，不差这么一会儿吧？啊？你咋了？不舒服啊？啊？我看看。
1: 美琪，我上个茅房，你先睡吧。
0: 啊？不是刚去过吗？怎么又去？
2: 爹呢？
3: 咋了？
2: 你赶紧给我叫爹出来！叫爹出来！快快快！爹，爹，
4: 大早上喊什么呀？什么事儿？
2: 美琪，美琪，
4: 美琪怎么了？
2: 美琪走了，
4: 上哪儿去了？
2: 啊，你看，
0: 父亲大人，女儿自幼受宠，所言之事，慈父无一不从，全权疼爱之心，美琪铭记肺腑。自成婚以来，女儿与秋明虽为夫妻，却始终难以亲自相合。除当初逼婚之不悦外，根本还在女儿口舌之病。女儿今日暂时离家，便寻名医医治病情，望父亲不要挂念。秋明心地善良，对女儿也善待有加，望父亲万万不要难为于他。待女儿病情康复，定然回家，父亲尽可放心。
2: 外面，
5: 报告旅长，有何吩咐？
4: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告诉马副官，车站、码头，能找着人的地方都给我找去，一定把大小姐给我找回来。
6: 是。
4: 告诉你，美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要你的命，你看着。
7: 爹，您是不知道，现如今这省城的院落一个劲的疯涨，就我看中的这个地方，上个月还900，这个月就敢要1000了。
8: 哦，你这次回来就是为这个事儿啊？
7: 爹，这事儿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嗯，
8: 你年纪也不小了，按理说爹帮你置办一处院落无可厚非，不过这房子究竟如何，爹也得帮你把把关，好好看看才行。
7: 爹，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就放心吧，一准错不了。
9: 天凯呀，你要是吃完了呢，你就先回屋歇着，奶奶再跟你爹商议商议吧。
7: 谢谢奶奶。奶奶，爹，那你们慢吃。
9: 去吧。
8: 娘，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这事儿不能草率，得好好看看才行。
10: 我知道，知道，你说的都对。天凯呀，都30多了，置办个院子也是应该的。你就抽出点时间来给孩子操操心啊，去省城去给他长长眼呢。
8: 娘，我是这么说的呀。啊。可他这次回来就想把钱拿走。啊？
10: 这孩子。我去跟他说去，真的。
9: 天凯啊，
7: 奶奶，奶，咋样？
9: 你爹说了，最近啊，就

0: 抽空去趟省城，帮你长长眼。房子是大事儿啊。
1: 奶奶，不能等啊，这房子不等人呐。
0: 哦，是哈。那你就让他这两天去呗，我跟他说去，哪有那么多功夫非得。
1: 不用了，别让我爹去了。
0: 不是，你这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的，这是啥意思啊？
1: 奶奶，要不然就算了。
2: 别烦我了，起来！
3: 队长，
4: 队长，
2: 咋样？
4: 车站检票的人说，一大早，一个长得很像大小姐的人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2: 去北京了？
5: 清洁工啊！
1: 清洁工，我听说美琪不见了。
2: 是，这不刚得到消息吗？说是去北京了。
1: 有着落就好，
2: 快坐吧。
6: 新加坡，我看美琪一时半会也回不来，要不我请我们家秋明回去住几天。
2: 住几天？不行，姑爷子这阵子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里等美琪回来。
7: 黄秘书，钱我这儿有，不过这借钱得有个保人才行。
1: 那您看谁做这个保人合适呀？
7: 您借钱自然是黄县长做保人最合适不过。
1: 扎爷，这事儿不能让我爹知道。
7: 不就是借钱买房子，为啥不能让黄县长知道？这事儿不让黄县长知道，这钱我是不能借给你。
1: 为什么呀？
7: 黄秘书，扎某在济宁城混口饭吃不容易，我要是私自把钱借给你，这事儿让黄县长知道了，开罪下来扎某担待不起呀。黄秘书，1000块县大洋不是什么大数，你回去和黄县长商量商量。啊，请。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去找扎爷借钱。
1: 是啊，扎爷的徒弟跟我说他要借钱去省城买房子。你说这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放着家里不伸手去找扎爷借高利贷，你说他这账是咋算的呀？
2: 这买房子也不应该背着黄子荣去借钱呀。
1: 局长，他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想让黄子荣知道啊？
3: 哎，对了，我听说这回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上回黄天凯没去得了财政厅，这回不会是盯上这个位子了吧？
1: 有道理，要是为了花钱买官的事儿，黄天凯铁定不敢告诉黄子荣啊。
3: 哎，张顺，哎，你那处院楼卖了吗？
1: 卖了。
3: 好，长顺啊，这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这回八成是跑不了了。
1: 局长，您的意思是咱们帮黄天凯当上这个副厅长，他就能帮我当上副局长？
3: 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呢？哎，张顺，哎，抓紧去荷香楼订一个雅间，咱们得请黄的秘书吃顿饭了。我听说最近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您觉得谁能担此重任呢？
4: 这事没法猜呀，谁上谁不能上，这得看上峰的意思。
3: 我觉得您就最合适。
4: 侯局长高看我了，我一个小秘书难入上峰的法眼呢。
3: 哎，这上峰不都是您的老上级吗？以侯某看呢，黄秘书平时就该多跟他们走。

0: 说说心里话。
1: 有些话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呢？今天也没有外人，

0: 是什么？
1: 只是有些时候略显清高。
2: 王秘书，郝某听说前段时间财政厅有个副厅长的位子非你莫属啊，结果呢被另外一个人使了钱，生生的就把这个位子给抢走了。侯某听说此事之后，替你是万分惋惜呀。
1: 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0: 我们要认住黄秘书一臂之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官场上就是这样，一步落下，那以后步步就都落下了。黄秘书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过几年就是个不好说。
1: 既然侯局长这么瞧得起我，那我就试试。
2: 程顺，
3: 哎哎哎，
1: 来，咱们两个人共同敬黄秘书一杯，祝黄秘书步步高升。
3: 祝黄秘书步步高升，
0: 等您发达了，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兄弟。
3: 不会不会，
0: 来。

0: 信你吧，啊。
1: 老爷。
2: 嗯。爷，平安。这外边怎么回事？
1: 老爷，不知道哪来的小戏班子，在咱家门口支上摊子了。
2: 赶紧把他们劝走。
1: 好。
3: 爹，外面那些人不是您请的，
2: 我请他们干嘛呀？
1: 哎呀，
2: 我瞅瞅。
4: 哎呀，天凯啊，你这身派头比你爹强多了。升了官，咱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这就去准备酒菜去。
3: 谢谢二叔。
4: 哎呦，你看我这脑子，光顾着高兴了。我去了啊。
2: 天凯，又买新鞋了。
3: 爹，去年那双鞋要是旧了，我就给换了一双。
2: 这鞋嘛，能穿就穿，你要是不穿了，拿回来给我穿。
3: 爹，鞋是一个男人的门面，您是堂堂济宁县长，咋能捡我穿剩下的鞋呢？穿出去还不叫人笑话呀？再说了，您就是想穿也不行，早给扔了。
2: 一双鞋穿了不到一年你就扔了？
3: 爹，一双鞋而已，您就别较劲了。
2: 天凯，咱们家训里边可有一条叫做勤俭持家，你记得吗？
3: 爹，不就是一双鞋吗？用得着扯到家规祖训上吗？
2: 我告诉你啊，鞋是小事儿，但人是大事儿。我是怕你官越做越大，人越做越不像人。
3: 爹，这话一说就大了。如今我是民政厅的副厅长，官可比您大。试问天下，

0: 不管你官儿大还是官儿小，官儿帽底下站的都是个人，是人，就得讲规矩、讲道理，你明白吗？
1: 天凯，哎呀，这孩子，长时间不来家了，走走走，进屋跟奶奶。

0: 来家就吵吵吵吵吵吵，娘俩都快成冤家了。
1: 奶奶，我不是有意要跟我爹吵，我每次回来都得挨他训，说的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要是这不对那不对，那我怎么能当上省民政厅副厅长？再说了，我是省图案，他总训我干啥，我还想管他呢？
0: 哎，天凯啊，你要是说这话，那奶奶得跟你说他说他了啊。你就是当了天大的官，进了这个家门，儿子就是儿子，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得听老子的，明白吗？
1: 奶奶，那我走行了吧？出了门我就不用住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呀，这孩子，你都30多岁了，跟小孩似的，说耍赖子就耍赖子。行了，你在这等奶奶。
2: 特来庆贺黄厅长升职之喜。
3: 谁雇的？
2: 他们也不知道。
0: 哎呀，合身儿哈，挺好的。你不喜欢呐？
1: 没有，奶奶，您做的衣裳我怎么不喜欢呢？
0: 那别脱了，就穿着吧。
1: 对，奶奶
0: 舍不得。
1: 你以后不用给我做衣裳了，省里裁缝店有的是，款式多着呢。
0: 裁缝是裁缝，奶奶是奶奶，能一样吗？
1: 奶奶，我这不是怕您老受累吗？哼，
0: 那好啊，那你以后也让那城里的裁缝给奶奶做衣服得了呗。
1: 行啊，奶奶，您想穿什么款式，您尽管说。
0: 你长大了，主意也正了，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了。但是奶奶想跟你说，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你的官做到多大，端的是哪碗饭，你都别忘了，做人的根本呐。
1: 奶奶，我知道了。
0: 正事儿呗。
1: 对，
0: 有喜欢的姑娘了吗？
1: 奶奶，公事儿那么多了，哪有你心思？
0: 这公事跟成亲又不顶牛。你看看你爹，啥都没耽误。你爹要是耽误了，能有你啊？你得跟你爹好好学学。
1: 奶奶，你又说我爹。
0: 好了好了，不说你爹，不说你爹啊。那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1: 哎，奶奶，你不用忙活了。在家待不了多长时间，中午还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呢。

侯局长，闹了半天，这响旗班子是你给弄的呀？黄副厅长啊，自古以来人生四大喜事，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黄副厅长，您加官进爵，衣锦还乡，这是金榜题名啊，这哪能没升？

0: 险啊，这里热热闹闹的才行啊啊！
1: 哎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这么一弄，害得我挨我爹一顿说教啊。
0: 令尊大人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为人太过低调。皇府厅长高升，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啊，就该让人都知道。
2: 就是，响旗班子算什么呀？黄县长咋的也应该摆一桌大宴，把济宁城所有的名流都请来，好好热闹热闹。
0: 对对对，
1: 何局长、赵队长，黄某今天借你们的酒，敬你们二位一杯。
0: 哎呦呦呦，那怎么能行呢？您是长官，要敬酒的话，也得我们两个人敬您才是。
2: 对呀、啊。
1: 哎，何局长、赵队长，我黄某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杯酒一定得敬。
0: 我们两个人也敬您，祝您以后步步高升。
1: 请坐，二位。
3: 常瑞，
4: 哎，
3: 随随菜去。哦，
2: 你们先坐着。
3: 哎呀，黄副厅长啊，自从这牛振山死了以后啊，咱们公安局副局长的这位子就一直给空着。偌大的一个公安局，侯某一个人挑着，说句心里话，有点累呀、啊。
1: 侯局长的意思是，
3: 啊，常顺呢，鞍前马后的跟了我这么多年，也是公安局的老人啊，可还是一个队长。借着这次机会，把他往上给挪挪。
1: 侯局长，济宁城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爹那边不好说话呀。
0: 哎，黄副厅长，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过谦了。令尊是县长不假，可您现在是民政厅的二把手啊，管的就是全省官员的调配工作呀。区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您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根本惊扰不了令尊大人。有句话呢，咱们关起门来说，为官就靠着一张网。您现在是副厅长了，也该培养培养自己的实力了。
5: 老疙瘩，
6: 啊，
5: 你大哥回省城了吧？
6: 啊，我回去的。太忙、啊，
5: 行了，该回家吃饭了。
6: 哎，吃饭。
5: 你大哥现在也算是高官了，你瞧瞧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舞刀弄枪、喂鹰什么的，什么时候才能像你大哥一样光宗耀祖啊？
6: 我大哥那是文道，我这是武路。你看我家这一文一武，多好啊！
5: 行了，回去吧。

说那么多废话，你刚才说的到底啥意思？你到底是咋认识我的？

0: 我已经盯了你很长时间了，其他的事情，你要是想知道，把刀子收了，跟我来。
1: 娘，要不你先吃吧。
2: 这老疙瘩呀，说好了要回来吃饭的，说孩子也不是跑哪儿去了。
1: 孩子嘛，说话哪有准儿，说不定啊，就在哪儿玩疯了。<笑>
3: 老夫人，老爷，
1: 见着了吗？
0: 扎爷说了，他杨梅下山的时候他就走了。
1: 哦，
0: 杨先生那儿我也去了，他没去西路学堂。
2: 那你先坐吧。
0: 哎，
1: 那，哎，你说他会不会回田庄啊？
0: 娘，老疙瘩是大小伙子了，又有一身本事，您就别担心了，吃吧。
2: 哎，吃吧吃吧。
1: 哎，
0: 奶奶，对啊。
2: 哎，
0: 谁教你这规矩？啊？
2: 哎呀，这孩子回来肯定是饿了啊！行了，
0: 吃吧。
2: 娘，
0: 你先吃。
2: 啊，我先吃。

0: 呵呵，老疙瘩，来进来进来。哎，你不是睡了吗？
1: 哎，又醒了。
0: 饿醒的，晚饭奶奶就没见你吃多少，奶奶去给你弄个疙瘩汤去啊。
1: 对，不用奶奶，不饿，就是一泡尿给憋醒了，撒完就睡不着了。这刚好看见您灯还亮着，就过来看看您。奶奶，您困吗？
0: 咋了？
1: 那您给我讲讲，咱皇家的家史呗。
0: 嗨，那你得找你爹讲去。你爹呀，有文化，读的书比奶奶多，懂得也比奶奶多。
1: 哎呀，奶奶，我爹那公事太多了。就不打扰他了。再说了，咱皇家的事儿，他不一定比您知道的多呢。
0: 那倒是。
1: 讲讲。
0: 哎呀，要说皇家的家史啊，这500年前呀，咱皇家是怎
1: 么……奶奶，您这一开口就是500年，太远了。
0: 你这个小东西，你到底想听哪段啊？
1: 啊，就听我爹当年在德州当官那段吧。
0: 那时候你爹在德州，奶奶在济宁，奶奶上哪儿知道去啊？不过奶奶听说呀，你爹那时候是个好官儿，他当官可落了个好名声。
1: 那我爹是哪年回的济宁啊？
0: 哪一年奶奶记不住了，就你娘怀你那年。
1: 那我娘一到家就把我生下来了。
0: 那一年呀，你爷爷前脚刚走，你们三口就回来了。你娘大着个肚子，刚把你爷爷的丧事办完，你就生下来了。咱家那一年是办了丧事再办喜事，这搅搅和和的，一会儿哭一会儿乐，可把咱皇家折腾得不轻啊。
1: 奶奶，是谁给我娘接的生啊？
0: 给你娘接生的叫个什么大乔？哦，赵大乔，叫赵，对呀，是叫赵大乔。后来就没音了，这么多年也没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去哪儿。还想问啥呀？
1: 不问了。时辰不早了，您早点歇着。
0: 啊，
1: 我回去了。
0: 哎，
1: 您歇着。
0: 你真不饿呀？
1: 我真不饿，奶奶。走了。

0: 说，省里怎么连个招呼都不打，就直接任命了？
1: 省里直接任命官职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只不过公安局副局长这个职务也属于有实权的要职之一，怎么能让赵长顺担任？
0: 老爷，您说他不会是去上面走了什么门子吧？
1: 明天我去当省长，如今天改在民政厅供职，究竟是怎么回事情，他应该能知道。
2: 小爷，这差不多了吧？再来点。去吃点好的，谢谢小爷。

0: 大哥的，这是干啥呢？啊，我那个鹰受伤了，这鹰血，我想看看这个鹰血跟人血有啥不一样。
1: 爹明天要去趟省城，家里的事情帮奶奶多干着点儿。
0: 啊，好，您放心去吧。
1: 行，继续看吧。

0: 够气派。
1: 爹，您坐。
2: 挺讲究啊。
1: 客人多，天南海北的，口味不一样，得多备一点。嗯。
2: 天凯，
1: 哎，
2: 爹问你个事儿。任命赵长顺为济宁公安局副局长，是谁的主意？
1: 爹，这是上面的意思。
2: 哪个上面？
1: 这是会议研究确定的，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2: 既然不是一个人的意思，那我就挨个来见见。
1: 爹，这是啥意思呀？
2: 啥意思？上面未经调查突然任命，这是拿官职在当儿戏吗？既然让我来当这个济宁县的县长，那我就得跟上面说说清楚。
1: 没那么严重吧？赵长顺在公安局干了那么多年，最了解济宁城的情况。不管论资历还是能力，他来当这个副局长也是应当的。
2: 天凯，你要知道，当官凭的不仅仅是资历和能力，还有人品。赵长顺什么人品你不清楚吗？要让他当了市长，济宁城还不得乌烟瘴气？
1: 不就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吗？又不是什么大官。
2: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小职位用不好人，一样出大事情。
1: 爹，牛振山死了你是知道的，这不用赵长顺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你就别操心这事儿。
2: 我听你这意思，咋还替赵长顺说话呢？
1: 您别误会，我是说这事儿开会已经决定了吗？谁也改变不了呀。
2: 那这样吧，你赶紧替我安排一下，我跟上面挨个把事情说清楚。
1: 爹，我都跟您说过了，不是我不帮你安排，这事开会已经决定了，您现在再去找别人，那不是一屋子人全都错了。

0: 县长的职位也会给弄丢。爹，您就听我一句劝吧。赵长顺虽然当了公安局的副局长，他不说到头也是归您管了。爹，您何必急于一时呢？
1: 爹看，爹咋觉得你变油了？
0: 爹，您这是啥话呀？我这是成熟老道，您不总说我嫩欠磨练吗？我现在老到点儿，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爹，不说了，把茶我给您泡好，您先喝杯茶吧。
2: 多谢多谢多谢。
3: 恭喜恭喜恭喜！一块喜过来点。
2: 今天荷香楼我包了，随便吃喝。
4: 杨先生能来，长顺真是感激不尽。
2: 快请快请。
5: 不不不不，我不是来吃喝的，我是专门过来给你送几句话的。
4: 长顺，你洗耳恭听。
5: 仔细中山狼，何至变苍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4: 杨先生啥意思？
5: 不明白吗？不明白没关系，自己慢慢琢磨。告辞。
6: 老爷，老爷，你可回来了？
0: 你这是？
6: 杨先生等您大半天了，他说了，今儿要见不上您就不回去了。我怕他饿的，就给他买了些包子。
0: 哦，
6: 走。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7: 那这么说。提拔赵长顺不是你的意思，是省里的安排。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是省里直接任命的，我也无能为力。
7: 子荣，我跟你说啊，我原以为革命军进来，这个世道能好点，现在可好，一个侯立人，又加上了个赵长顺。你们官场这个规矩啊，彻底乱了。
8: 子荣啊，
0: 哎，
8: 回来啦！
0: 啊，
8: 事办得顺利吗？
0: 顺利，
8: 顺利就好。

0: 爹。爹，奶奶喊你吃饭了。啊。你这咋了？
1: 不知道哪儿来的钉子，把我脚给扎了。
0: 来，我快快让我看一眼。流血了。
1: 是吗？
0: 哦。这得赶紧把脏血挤出来。你等会儿啊。

0: 盯着那边啊。行了，赶紧了。
1: 好了。小哥哥，这抽屉里，当爹把金疮药拿了。

0: 怕三儿再骗我。
1: 哎呀，你说说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走路不小心还能把脚扎了？没事了吧？
2: 没事了，娘，就是破了点皮。
1: 没事就好。哎呀，对了，天凯是怎么说的呀？
2: 他说，都是上头定的，他也没办法。
1: 行了，既然这样了，就别想那么多了呗。但愿吧，但愿这个赵长顺当个副局长，能为了自己的脸面有所收敛。
2: 哼。
1: 嘿，对了，这两天呀，老疙瘩老缠着我，让我给他讲家事，尤其是对你那个在德州那段感兴趣。我也不知道，我也讲不明白呀，我啥也没法跟他说，要不然你就有时间跟孩子说说，让他知道知道他爹当年在德州当官的时候多么的不易啊。
2: 娘，有些事情我早想和你说一说了。
1: 子柔，娘老了，有些故事啊，娘不想听了。娘现在就盼着这老运河能风平浪静的，别再有什么风了。

0: 杨先生，忙着呢。
1: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我
2: 秋香，秋香，
0: 这嫂子不在，所以我就进来了。
1: 我说嘛，
3: 我们家秋香怎么能随便把乱人放进来呀、
0: 啊？杨先生，您。这话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我咋能是乱人呢？
1: 那你是什么？
0: 本人是济宁城公安局副局长，是专管乱人的呀。
1: 哦，专乱管人。
0: 哎，错了错了，是专管乱人的
1: 啊，专管乱人。
0: 哎，
1: 有事儿吗？没事，赶紧走，我还忙着呢。
0: 哎，我还真有点事儿。
1: 有事快说，有屁快放。
0: 杨先生最近写史吗？
1: 写着呢。济宁城的事儿件件桩桩，不管是好事坏事，暖心窝子的扎骨头的，都在杨某笔下，一个字儿都少不了。
0: 哎呦，辛苦。那杨先生你是咋写我的？

0: 谁？我呀。杨某这个县志啊，篇幅有限，不能把鸡鸭猫狗都写上，所以对不住了，赵队长，暂时还轮不上你。
1: 问杨队长，以后这个队长的称呼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呢？
0: 哦，对，赵局长，
1: 副局长，副局长，
0: 对对对，赵副局长。
1: 哎，杨先生，你看看我呀，我现在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哪儿不一样啊？你是长尾巴了，还是长犄角了？
1: 杨先生，您就别开玩笑了呀。怎么说，现在我在锦宁城也算有一号了呀。就按您说的，我从鸡鸭猫狗变成了副局长，那靠的也是真本事。您说，您要是把我这个副局长给落下，这对县志是不是有很大的损失？它不完整。
0: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照你这么说呀，我还真挺想写写你这个有真本事的赵队长，不，赵副局长。
1: 不忙，不忙。咱们边喝边聊。
0: 好啊。
2: 我跟我爹已经滴血认亲，我是他的儿子，错不了。
3: 真的错不了？
2: 错不了。
3: 身上带刀了吧？把刀拿出来。
2: 啥意思？
3: 想知道你的身世，就按我说的做。把刀拿出来。把血滴进去。

0: 咱俩的鞋咋可能会融到一块儿？
1: 你等着。看见了吗？这是盐。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

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鱼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老早学生几点没死哇？几点没？都到西藏掉不是吧呀？到老早的已经那里都蛮不辛苦是吧？都不得死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吧，2-3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
1: 平宋才十一了，在松南邓祖尊的各地当了日没得咋咋其他的钱的羊留了年宋面的卡了钱，以及两个中融三木一出现路面出熊年宋钱改革出现旅伴一万了天空穷外各地表了日马拉雅以提讯单位去灭地直接说一表了钱但是道路作为成都书中州其实年啊这么着
2: 这是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

0: 起，互相赛事，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那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那小盖最近那天那你我现在真的对的思想你那些文化做的请问是最开始是有的台山比春熙有我的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趋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的一定要看的小盖冷的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切讲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嗯，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主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这个东西他这段这个他不说日本我的天那边呢找到习近平的孙总当朝鲜女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2: 这是我翻译那本书
0: 刚刚嘛被有些中国出伟大的道路的自密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住的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
3: 我就找着穷穷行去时看到了电竞养了准备那我的我问起我住的你们趁这个看别羡慕错堂空气经济书呢那位时间把很多具体呢空气给那路就过了革命第一那段看人事的那边我在打送你那种念头你借着国内送热闹是的空气高谷时雨长江美貌啊酿都都为恰意的水果糖天天爬上抓心都我也当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个在空人意的帮忙加盖提醒不及地没到提送车系的推位一个拉手送不马赛大家进行南瓦堂查都九百张波桂林洛阳刷奖宋琼各天空给地面空橄榄界外切度空给命运了琢磨主席桂林洛阳人吧日本经理命运性日本经理热心日本经理命运性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抱抱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也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千年林卡民俗生生不息，依托一村一林卡的全域布局，达兹如何让乡野山水焕发全新价值，当生态底色、民俗文脉邂逅乡村振兴，这片雪域河谷又如何铸就烟火与诗意共生的高原新桃花源？敬请收看《美丽西藏新桃花源记》。

0: 拉萨市达孜区，河谷清风漫过草地，山泉叮咚，林木茂盛，在自然山野中安放生活，拥抱盛夏的休闲，正以过林卡的民俗方式如约而至。
1: 今天我们是过来团建嘛，然后在就是我们都相互都不认识，然后就藏族人都这么喜欢去玩。
2: 因为过林卡嘛，过林卡的话就要

0: 大家一起挖嘛，都是出来挖的，大家一起要玩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1: 这片林卡位于达孜区张多乡恰村，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与生态三重地理优势。
2: 因为修了这个林拉高速之后，

0: 就是自然景观特别好。
1: 张都，藏语意为河旁小村，坐落于温润丰饶的拉萨河谷，背靠甘丹寺文脉之地，依山傍水，地势平缓。当地流传有宗喀巴大师佛珠化泉的古老传说，108眼天然泉眼四季不竭，潺潺流淌，滋养出整片开阔草甸与繁茂林木，造就了拉萨近郊稀缺的原生亲水生态格局。
0: 像这种纯生态的，像我们小时候在这种直接在自然形成的这种水里面游的，比较吸引他们。几个朋友，然后互相猜拳呀，或者是打扑克，输了的话直接扔水里面，就给他惩罚一下，然后那几个气氛一下子就带起来。
2: 今天就是不是刚考完试嘛，然后都过来玩一下，过个临卡。
1: 林卡源自藏语音译，意为园林、林苑，古时特指罗布林卡一类，以及各大寺院士族贵族分别营建的精致人工夏宫园林，是旧西藏上层群体的专属空间。民主改革前，普通百姓只能去天然林地、泉水草滩野餐欢聚，民间泛用林卡代指风景秀美的郊野。直到民主改革后，封建阶层壁垒彻底破除，罗布林卡等专属园林全面对外开放，群众生活日益富足，过林卡正式成为全民共享的民族休闲。林卡的词义也随之完成历史性延伸，从特指少数人的人工寺园，拓展为所有适宜欢聚休憩的郊野绿地。
3: 这是我们这次聚会的负责人，也是带头人。这些买菜啊，等一下我们有味，那些都是他来安排。这是我们老乡的牦牛肉，正宗的牦牛肉，是我们老家买过来的。然后呢，这些都是饮料嘛，水果。等一下这里面我们做个简单的火锅，这些都是配菜，我们在菜市场里面买的。
4: 我们是四川那边的藏族，然后我们四川阿坝塘克镇噶尔玛村的，我们长期在拉萨，然后我们每年都有一次的聚会，就是男生的话里面就去摆那些东西，然后我们女生主要是洗菜啊这些方面。
3: 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去再去玩。
0: 我们也接待过一大家子，有30多口40多口人的这种也有。

藏族群众过林卡的习俗根脉深植于高原绵延数千年的游牧传统，祖辈逐水草而居，以帐篷为家，以草地为席，在天地间修其宴饮的记忆跨越世代，留存于百姓的生活之中。

0: 挺喜欢去社交的，这个民族的一个特点吧。一方面的话，就他天生的性格里面就是比较豪迈，他内心没有那么多的芥蒂。因为夏季对整个青藏高原来说是一个最美好的季节，过林坎高兴一点就可以了。
1: 我们自己泡的是我们那个三泡台，里边有桂圆啊、红枣这些的。特色是我们当地的羊肉，手抓羊肉，然后还有这个土豆弄的炒鸡，自己准备了揪面片。我是来自青海的。我们那不叫过林卡，叫浪山，内容是一样的，就是去郊外和家人或者朋友，为了就是相互的，就是彼此的更亲近的关系啊，自己做吃的，然后或者带点吃的，这样开开心心的过完一天。
2: 从久远的历史来看，严苛的自然环境让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始终离不开亲友邻里相互扶持。而在青藏高原，游牧迁徙时，人们结伴跋涉，共度艰险；农忙时，春耕秋收，也依靠邻里协作互助。无论何种生产方式，唯有众人同心相守，才能安稳应对生活里的各类难题。因此，长久的共处共生，让人们非常看重彼此的情谊。
3: 我们玩的都是差不多的，自己带上吃的，约上几个朋友，然后就这样出来玩一下，放松一下。
4: 咱们在那边呢就叫过野炊嘛，野炊的话也是吃吃喝喝玩，这边也是。

0: 我们这边可以体验那个喂鱼嘛，这个这些都是本地鱼，我们会统一喂这个糌粑，因为糌粑是我们藏族一个很健康的一个食品嘛，喂这些鱼的话是最好的。这个其实小时候就很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喂鱼的。你看它已经驯化成了，你一扔的话，它一整个都回过来了。对，这样。
1: 山泉水质纯净，周边植被风貌，完善的原生生态体系，为鱼群提供了安稳的栖息环境。
0: 最大的可能有个这么大，但是我不知道斤数。一扔的话，整个鱼都围过来了。你可以拍一些很好看的视频呀，对他自己的话也是一个别样的一个体验嘛。
1: 游客以糌粑喂鱼，是与自然亲近的一种独特方式。这片风光秀美的高原河谷，为每一位到访者留下了纯粹又治愈的山野体验。
0: 坐在草坪上的话，感觉时间还是过得快。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家乡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地还是这个地，草坪还是这个草坪，但是从来没想过这个地方会变成一个给我们当地的就是老百姓增收的一个地方。
1: 世代栖居于此的恰村人，将这片全林沃土视作宝藏。依靠全村统一经营的思路，村民同心守护河谷的原生风貌，把雪域山林的灵秀风光转化为乡土发展的底气，在锦绣高原间想方设法走出了一条生态与民生相融共生的路子。
0: 这个本来筹备的时候就是集体在筹备，然后出力的话也是在集体。乡村振兴要老百姓要有钱嘛，
2: 很多婆婆给那的话

0: 哎，哪里的？设计新百度吧。配件我先去中间忙做了呀。对吧？偏得先去准备一下。我们这几天去了好几个乡村，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结合我们乡村的一些发展，然后看能不能就是我们讨论一下，能不能从中学习一些好的经验。
1: 俗朗兼才。曾经是恰村走出去的大学生，大学主修的是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
0: 刚毕业那会儿在外面，然后我偶然间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很有发展，很适合那个做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因为有甘丹寺在我们的林卡的上面，然后每年的那个游客的话都有人经过我们的这个乡，然后林拉高速交通都特别便利。
1: 索朗兼才毕业后，他以返乡青年的身份投入到了林卡的筹划建设与运营中。
0: 你看，这个是那边的老百姓的一个牛圈，这边不住了，现在改成了一个咖啡厅。外面的墙还是外面的墙，把里面的墙就是全部弄成了那种瓷砖呀，那种好看的，然后上面盖了一个玻璃顶棚。前年的话，我被就是我们老百姓选出来做这里面做管理嘛，别的地方的别人是怎么做好的，然后我把这些知道的也在跟他们讲嘛，我们应该要往这个方面发展，这样发展的话以后是有前景的，是可搞的。那从新本地从业务的吧，马上是创始人叫小欧乐部，跟这总结然后休息中间这都吧。其实林卡的话，对我们这边的大部分人来说的话，林卡的这边这个收益的话占他们年收入的70%-80%，有的是更多，一年的主要收入90%都有可能。
1: 在张多乡恰村的林卡中，一片平整开阔的天然草场便是供游客骑马的体验区，这里的马主人就是恰村村民。
2: 抬的没多呢，抬的家也这么多啊，装那种马鞍呀，那些骑马装备，这些不装的话不好骑，没有马鞍呀那些的话不好骑，还有那种缰绳呀那些不套的话根本骑不来嘛，这是安全措施嘛，对吧？装饰嘛，装饰，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买的。
1: 扎西兼参在这里照看着14匹马，接待着往来的游人。
2: 这是我们那个纯藏马嘛，哦，6-7岁吧。那是纯藏马的话，个子矮一点，平时要看那个身高呀那些嘛，腿呀那些都不一样。
1: 林卡草场供游客骑行的马匹，是我国青藏高原特有地方畜禽品种藏马，历经数千年驯化，世代繁衍于青藏高原的高山宽谷与山地草场，长期适应高寒、缺氧、多碎石的高原环境，形成独有的种质特征。
2: 挺温顺的，这种摸头呀那些随便摸，我们那个平时训呀那些时候都带着那个温顺的马来训练。
1: 藏马性情温驯，低速慢行步态稳健平缓，骑行颠簸感弱，非常适合在河谷林间休闲游览。
2: 对，我们那种马都是那个挺温顺的，人那个随便骑随便下，不会骑的话我们在这个绳子要牵着，这样牵着转，有会的那些他们自己骑，不会的我们多牵，安全一点嘛。
0: 就是我最喜欢骑马，今天天气也好嘛，反正就是放松放松心情，
3: 特别好，特别舒服，真的特别很自由的那种的。
0: 因为这个林卡的话，每年给老百姓增收了那么多。然后他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老百姓也想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然后再把他自己的收益再提高嘛，是这种一个想法。

他这个在那个修那个马蹄嘛，奔跑的过程中会更稳一点，然后更安全一点。这个还是要经常要，操作一下，对，要清理一下。这个样的话，马也会更舒服一点。这些都是老师傅在操作了，他们都是几年的，有几年经验的，相当于我们自己剪指甲。

0: 我们会根据他平时在家里面干的是什么活，然后他擅长哪些，按自己平时的那个性格呀，然后他适合做哪个，就这样安排的嘛。
1: 这两组的电杆的都买了去了，或者包括什么东西。
0: 他是按那个客流量，今天20个，明天30个，这样安排的。他是按顺序来，今天轮到你了，然后安排到的话，他就有工资拿嘛。
2: 驾村林卡的发展与蜕变，是一场从资源沉睡到价值觉醒的乡土革新。暑期旺季来临，草木葱茏，泉水潺潺，让这片乡野热闹非凡。家庭结伴，邻里相聚，游人相逢，多元烟火在这片乡村交融为了最动人的休闲画卷。
3: 欢迎中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西藏玩，最美西藏，欢迎你来西藏，我请你们吃我们的真正的羊肉串。
0: 然后这个桥的话，你也可以看到布置的很鲜艳，很好看，这些都是我们村民一个一个挂上去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集体的智慧，说这边挂经幡会好一点还是挂花会好一点。我们考虑这边的客源很丰富嘛，有些是就是我们本地的，也有很多是外地的，布置这种鲜花的话会更好一点，很出片的这个桥上面。
2: 恰村村民依托家乡独一无二的泉水生态、河谷地貌、民俗底蕴，因地制宜，深耕乡土，与时俱进。他们打破传统林卡单一的休闲方式，让恰村的林卡从乡村休憩地发展成了特色文旅小镇。

这是我们张多乡恰村三组，这个是一个三色的那个旅游道嘛，我们也是为了方便游客，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后面，现在也是刚好是盛夏，就是庄稼最好看的时候了。下面我们的老百姓种了有青稞，然后有小麦、土豆，还有油菜花，

其实在这边拍照的话都是很好看，然后等到了秋天的话又是美满的收获。这是一个秋天在田里劳作的一个情景。这个以前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本民族在田里面是怎么样，就是劳作的一种情景，画出来了，然后给外面的朋友介绍一下。上面还有一些就是。

是比较有特色的本地特色的一些画嘛。以前的那种老式的房子不弄的话，其实跟其他的地方是一模一样的，就没特色了。作为一个游客比较多的一个乡村嘛，每年往景观道路上就是走的游客呀，然后特别多，好看的场景画在这边，然后也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别的地方的人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下别样的乡村生活嘛。

0: 然后每个村有每个村的不一样的自然的独特风光嘛，这些是非常适合那个做林卡经济的。
1: 我做林家太太，我家干部久不得力，安稳着了，心不心了，太小了。
2: 这里是拉萨市达孜区邦堆乡林阿村的一处林卡，达孜区文化和旅游局正在这里举办以去达孜过林卡为主题的2026文化进林卡活动，吸引了很多群众前来参与。
3: 三十三届群体乐的说，三十三届群体乐的说，说说说。
4: 只要人肯去，他肯定就是一个好的事情。有他们也组织一些节目嘛，有打仗骰子的，手工串串的，都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嘛，然后就手工小手工嘛，就是这些东西现在知道的人可能多，但是会做这些手工的人越来越少。
5: 我们架起了小型织机，带大家体验编织的经纬交错，还有藏文字母串珠体验，让每一位朋友都能串起属于自己的林卡回忆。非遗不再是展柜里的陈列，而是触手可及的生活之美。
4: 当这些东西摆到面前的时候，摆到桌上面的时候，他自己可以参与做这些东西，他有时候就觉得，哎，有意义，我也去尝试一下，能不能做好，慢慢融入进去了嘛。

0: 生态家底，
1: 更意在持续擦亮湖风文化 IP 品牌，推动文化与旅游在绿水青山间深度融合，让文化惠民的真切温暖赋能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为深度盘活乡村文旅资源，赋能乡土文化活力，达孜区文旅局依托一村一林卡全域发展格局，打破传统文旅活动的场地局限，将民俗展演、非遗体验等下沉至各个村级林卡，让每一座村寨的林卡都成为承载文化、传递烟火、聚拢民心的沉浸式舞台。

0: 我是内地的嘛，内地就叫过那个农家乐嘛，然后藏族这边就是叫过林卡嘛，然后这边的话大部分就是他玩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这边喜欢打骰子，喜欢唱歌跳舞。
1: 达孜区文旅局依托村村有林卡、村村有景致的地域优势，把文化活动与群众日常的林卡休闲深度融合，让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让到访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达孜独有的乡村林卡

一村落，一林卡，一草木，一烟火，沉睡于达斯河谷乡野的深海资源与山野价值，在全域一村一林卡的布局之下被逐一激活。千百年来，承载着高原百姓休闲欢聚与民俗烟火的林间草甸，在时代发展中完成价值重塑。从原生的山野休憩空间，迭代为集深海涵养、民俗传承、富民增收于一体的林卡经济全新业态。古人笔下的桃花源是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理想幻境，而今日的达斯河谷是扎根乡土、烟火不息、生生向荣的人间胜境。生态之美，人文之韵，发展之势相融共生。可掬的山水，可传的文化，可兴的产业，可安的民心，共同勾勒出属于雪域高原的新时代桃花源。

喜马拉雅是什么？在旅行者眼中，它是万千雪峰构筑起的世界屋脊，是极尽辽阔的远方。在牧人眼中，它是世代相守的家园，是孕育着希望的高原沃土。

栖息于此万千生灵的眼睛，我们得以进入这座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去寻找喜马拉雅的答案。看见生命为何能够一次又一次超越极限，成为传奇。在雪豹的眼中，这里是常年被风雪盘踞的极致高地，这里有它的猎物，

潜伏着其他猎手。觅食与蛰伏，捕猎与躲避，这是喜马拉雅的生存秩序。在这严酷之地，生命从不言弃。金雕盘旋天际，俯瞰着雪山融水汇成的生命庇护所。在金雕和他的高空同行眼中，连片湿地是取之不竭的天然粮仓。

西山长尾叶猴在树冠间穿梭跳跃，他眼中是喜马拉雅最繁盛温润的一面。这里是树栖动物的生存乐园，也是林鸟们的自在天地。有蹄类动物安然穿行林间，而平静的背后也潜藏着生存的博弈。亚东竹叶青的眼睛看见的是幽暗林下的神奇世界。

0: 午夜岩缝与潮湿的土层间涌动着生机，微小的低调的生命在这片隐秘的角落以各自的方式顽强生长，这是自然的节奏，也是喜马拉雅最真实的脉动。长夜中静，拂晓起心，在守护者们的眼中，万千生灵与世代栖居于此的人们安然相伴，正是美丽中国西藏画卷最动人的底色。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守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永续书写喜马拉雅的生命传奇。
1: 你们团的神枪手都给我调到一起，把所有的子弹都发给他们，让他们争取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还有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起交给王金山，他的部队负责用手榴弹压制敌人。
2: 要让我们在国民党部队中的同志学会内部策反工作，从而进一步的对顽固派进行有力打击。

0: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几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合作抵抗日本的新进攻。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提纲，制定了全民族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下辖115师、120师和129师，分批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毛泽东明确指出，八路军必须依托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据地。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在太行山区、济南平原，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发展人民军队，展开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 你们几个去通知各部队首长，到指挥部来，我和张浩主任要传达洛川会议精神。
2: 是是是。
1: 这次会议啊，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让部队转变这个思想上的认识，啊，再一个，说明啊，我们这支部队暂不出动的原因。
3: 好，那么今天就开个座谈会，让大家谈的想法，出出主意，然后再来宣布改变命令。
1: 对头，
3: 走。
4: 小日本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了，下面战士早就急了，已经憋足了劲儿要跟日本人作战。你看看，写了多少请愿书。
5: 我们老红四军怎么了？还要我们做思想整顿？战士们可都憋不住了。
6: 是啊，师长，
7: 这是好事啊。我们是出征在即，部队士气高涨，是胜利的象征。不过部队思想不稳定，在你们几个身上就有表现。
1: 我们不要和115、120师做比较，129师晚出征是中央决定的。
8: 我们要找我们旅长。
9: 对，
10: 找陈旅长。
11: 对，找陈旅长。

0: 老兵，你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
1: 旅长，
2: 战士们都想不通，我也想不通。国民党跟咱打了十几年了，多少战友死在他们屠刀下。
3: 想不通，
2: 我们参加红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这打来打去，咱们被他们改变了，是不是啊，战友们？
4: 是啊，是啊，就是啊，就是啊，
2: 对，
4: 就是啊。
1: 哪有这个理啊？
2: 同志们，
3: 好，
2: 想不通都给我回去想去。
1: 别在这儿给我们三八六里丢人！
2: 不是，这些命令，王金山，
1: 师长，
2: 你们是来问我们红军为什么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的吧？
1: 大家都有怨气，一起说出来吧。
2: 师长、政委，我们大家想不通，蒋介石跟咱们打了多少年了？ 逼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这愁咋消啊？这整着整着，我们被他们改编了，大家肯定都想不通。
5: 对，想不通，
6: 想不通。
7: 同志们一时想不通啊，是可以理解的。王金山，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对日本侵略中国残害百姓恨？

0: 是对国民党打咱们恨呢？
1: 都恨，他们都是咱们的敌人。
0: 那你对国民党军打日本侵略军恨不恨？
1: 不恨。
0: 为什么？
1: 那是正理。日本鬼子侵略咱们中国，咱们就应该打他们。国民党他也是中国人。
0: 那你说抗日，你一个人的力量大，还是咱们中国人都团结起来，共同打击他们的力量大呢？
1: 那当然团结起来力量大了。
2: 对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日本侵略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消灭日寇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事情，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想通了？
1: 明白了吧？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5: 明白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主义，
6: 日本帝国主义
0: 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6: 是中华民族的死敌。
0: 为了民族，
6: 为了民族，
0: 为了国家，
6: 为了国家，
0: 为了同胞，
6: 为了同胞，
0: 为了子孙，
6: 为了子孙，
0: 我们只有抗战到底。我们是工农出身，
6: 我们是工农出身，
0: 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6: 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
0: 替民众谋利益，
6: 替民众谋利益，
0: 对革命要忠实，
6: 对革命要忠实，
0: 如果违反民族利益，
6: 如果违反民族利益，
0: 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

0: 老毛啊。
1: 啊。
0: 老毛，你这又忧虑什么呢？
1: 我在考虑幺二九师的立足问题啊。
0: 是啊，老总和恩来也来电，谈起幺二九师出动的问题，老总建议暂以娘子关为目的地，与八路军其他两个师配合第二战区做好保卫山西的准备工作。恩来建议幺二九师应速开赴正太县南北地区，武装群众，展开游击战争，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
1: 在晋东北有横山山脉，在晋西南有吕梁山，晋东南有太行山，必须依托这几条山脉生根发展，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
0: 是啊。啊，对了，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已经公布了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前两天啊，老蒋在庐山发表了公开谈话，承认了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了。
2: 大日本帝国的战略计划是？
3: 是。占领中国，夺取华北，山西是关键，它是华北的要塞，被称之为华北的武警，四面环山，地势险要，在军事上被兵家称之为华北之索要，所以我军要统治华北，必须先占领晋绥。

0: 若战尽随，必先征太原。因此，整个山西是我军作战的重要目标。
1: 现在我命令第十师团沿平绥铁路向山西开进，第十四师团沿平汉铁路开进，还有第五师团沿正太铁路开进。
2: 是。
3: 日本华北方面军纠集重兵，分三路对太原进行全面围攻。八路军为了民族大义，在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抗日还未公开表态之下，于1937年8月30日率先命令115师和120师分别挺进山西，配合国民政府第二战区开展对日作战。115师于9月25日在平型关消灭了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打破了自侵华以来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的信心。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之后，党中央毛主席立即电令129师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加入第二战区与日军的作战中。

0: 老总
1: 来。
0: 哎，老总你好啊。
1: 你的动作比我想的还要快，主席电报一到，你马上就到了。
2: 老总，现在抗战形势变化很快，主席又发来电报，我是心急如焚啊。
1: 来来来，快进快进。哎呀，主席在延安思想上一点不比我们轻松。
2: 是啊，主席的建议很好，看来我们得重新考虑一下八路军进入山西的问题了。
1: 现在的山西啊，已经成为敌我在华北争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在战场上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战术，对我们中共提出的坚持持久的游击战、运动战和歼灭战是不予接受的。
2: 主席在电报中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日军占领天镇以后，攻占大同，接着又占领了广陵、
3: 玉县，
2: 以重兵向五台山为中心的晋东北地区发起攻击，接下来直逼太原，这是他们的真正目的。
1: 所以啊，老毛将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部署在日军的侧翼和后方是完全正确的，只有这样才能摆脱日军的迂回包围，扩大回旋余地，保证战略主动，实现战略展开。
2: 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现在看来应当再次与阎锡山谈一谈八路军到山西以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给养等问题了。

0: 太原呐，太原，只要保住了太原，就保住了山西啊！看来要真的做好准备。
1: 八路军总部来电了，与太原共存亡啊！什么事？
0: 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来电话，说八路军129师已东渡黄河，进入我山西，参加太原会战来了。好啊，
1: 八路军的三个师已经到齐了，让他们的部队都开到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划归卫立煌指挥。是，长官。
0: 这八路军比中央军会大仗啊。是啊。 平型关这一仗就打得很有气势，闹得整个中国都知道了平型关呐，这下出了名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一仗，让咱们山西所有的抗日青年士气高涨，保住太原可就有希望了。是啊，你看啊。 八路军40000多人，中央军20000000，再加上咱们晋绥军，我们要比小鬼子可要多多了。再加上坚固的军事设施，日本鬼子想突破山西，没那么容易。
2: 可我们晋绥军中有人说，共党的八路军进入山西，可未必是件好事，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你不懂，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我阎锡山要的就是守住山西。再说晋绥军没了，山西还有什么？谁会收留我们？连要饭都没人给呀！
1: 谁给我抗日，我都欢迎。敦厚啊，再说了，我是二战区的长官，中央军和八路军都归我管。是是是，表舅，您说的对。可是新来的那个部队供应物资该怎么办？那可是一笔数目不小的开支啊。跟蒋委员长要啊。
2: 跟蒋委员长要啊，跟中央哭穷，跟他们说我们什么都没有，让他跟卫立煌去要。
1: 表舅，这八路军一直在向我们要，说中央说的，八路军补给由第二战区供应。
2: 哭穷，一定要哭穷。
1: 这
2: 要是不哭穷。 中央以为我们有的是钱呢，供得起啊！最后连中央军的供给都得我们出了。我提出了死守太原，保卫山西，可我不能亏着本干。钱花光了，守山西有甚用啊？中央军、八路军进入我的地盘，来帮助我们抗。

0: 守住山西是可以的，但是花我的钱不行，至少不能多花。
1: 是，我立即通知沿途兵站，一律不发放武器物资。
0: 敦侯啊，要用人就得说好话，说话是不需要花钱的。我要让中央军的卫立煌、黄绍竑，共产党的周恩来、彭德怀，还有徐向前，来平型关、雁门关一些，看我们的防御，要给他们增强信心嘛。只要能顶住日本鬼子这群虎狼不吃我们山西人，为上策。

0: 这些毒药分一下，我们晋绥军团以上的军官和家属每个人分一粒，让他们知道我阎锡山是守太原，宁死也不让日寇侵占我们山西的大好河山。
1: 哪儿呢
2: 什么都没有，
3: 这是些个破玩意儿，
2: 怎么打仗？
4: 同志们看，这就是国民党给我们的物资，说到了侯马车站又给枪又给炮的，枪在哪儿呢？炮在哪儿呢？
5: 就是
4: 他想骗人，
6: 他想骗人，
4: 骗人，骗人，
1: 不要看国民党的东西，我们照样打小鬼子。同志们，我们走，
4: 不要乱，
1: 让让，快来，
7: 让一让啊，
1: 让开，让让。师长，
7: 师长，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8: 我刚到。看大家好热闹啊！大家说的有道理啊。
4: 师长好，师长好，
8: 你好，
4: 师长好，
9: 师长好，
4: 师长好。
8: 啊，好。同志们，请把你们的枪都举起来。把你的枪给我，你这把枪啊，撞真坏，打不响了，放下吧。我们129师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我们全师啊，总共是9100人，手中的各种枪支总共才5000多支。分到我们战士手中的子弹只有平均不到10发，其中有6-7发还是用过的重新装填的二次弹。可我们的对手呢，是日本侵略军，他们拥有飞机、大炮、装甲车，甚至啊还有毒气弹。这个仗如何打呀？靠硬拼显然不行啊。同志们都是长征过来的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宝贝，是我们八路军的本钱，抗日的火种。我们不仅要消灭日本侵略军，同时还得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的武器啊是不行，可这不代表我们的脑子也不行啊。打仗可不能光靠武器，还得动脑筋。日本侵略军用长枪，长枪的优势啊是长距离的射击，对不对啊？而我们的大刀和长矛啊，长处是近距离的格斗。那么好了，我们要想办法近距离的与之交战，甚至抱住他，让他的枪杆呢拉不开栓，就让他毙命。日军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也善格斗，尤其是善于拼刺啊，因此一对一恐怕还不行，不一定打得赢啊。那我们就3对1、4对1，甚至5对1，彻底消灭他们。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靠人多胜之不武，可我要说呀，讲这种话的人是书呆子、崩链子。打仗这个事情讲的是你死我活。什么叫不武啊？人都拼光了，我和谁讲武去啊？对不对？

0: 是阎锡山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给我们的 上车，走！严长官到！哎呦，这是怎么搞的？
1: 都来了！
2: 滚！
1: 哎呀，我受不起，受不起！严长官，您不能这样。
3: 与日本决战不成，您就服毒，咱山西可就没您这样的领袖了。严长官，不能这么做呀！不能这么做！
4: 起来，
3: 张司令，让大家起来说话嘛。
4: 大家起来说话吧。
3: 王军长说的对，你是我们山西的领袖，我们山西人不能没有严长官呀。 但是，这毒药我们每人都一份。这不是要我们大家都一起去死吗？如果我们大家都死了，那山西不等于白白送给别人了吗？
1: 我都敢去死，你们就不敢？
5: 我们不是不敢去死，老蒋的中央军可是进了咱山西，还把共产党的八路军也放进了咱山西，那可是要赤化我们的军队，赤化我们的政府啊！
0: 他们在山西招兵买马，蛊惑群众，发展他们共产党的势力范围，所以我们不能死，你也不能死，要把这些人逐出咱们山西去，连同中央军也都送出去。山西是咱晋绥军的山西。好，那我就听你的，把中央军八路军都请出去，你来打日本人，我还省下买毒药钱了呢。
6: 你们最大的弱点就是不懂政治，目光短浅。我给你们发毒药，谁让你们吃了？我那是给报纸、给老百姓、给青年人、给中央军和八路军看的。这是表示我们抗日的决心，这是心理战。回去以后接着演，明白吗？ 别拿你那点军队和日本鬼子拼，要学会让别人替你拼，让别人替你流血流汗。你们呢，就做个样子就行了。
7: 是。

0: 哎呦，严长官，哎，欢迎你这位声名远扬的川中名将来加入我们陕西抗战啊！我在这儿正等着你来谈军务呢。哎，
1: 严长官过奖了，我是来听命的，本是奉调到你麾下来抗日，这次北上路过太原。
2: 特来拜访。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上茶。上茶。一路辛苦了。用茶。
0: 好。
2: 这次日本人集结了50000兵力来攻打我们山西，我们二战区投入了80000人的兵力进行防御。
0: 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将军正在前线作战，欢迎贵师加入啊！本师赶来前线，就是为了配合友军作战。只是我们的武器太少了，2个人呢才使1杆枪，弹药更是奇缺，平均每人不足10发呀。
2: 多少？2人1杆枪，10发子弹。哎呦！这怎么打鬼子啊？

0: 是难为你们了。
1: 所以啊，请严长官给我们补充一些啊。
0: 没有。
1: 啊？
0: 没有。你看是这样啊，跟你说实话，我们的弹药啊，全都发完了。
1: 好。
0: 你看现在部队又在打仗，想抽都抽不出来啊。
1: 严长官啊，一点不补充，那也太说不过去了。这也有违军队按系统补充的规定啊。
0: 是啊，这是有规定的，一定按照规定办。可是我这样啊，不瞒你说，就前一阵子杨坊口有一个军械库，这军械库是专门为你们准备的。哎呀，前不久啊，被日本鬼子给端了。这是弹尽粮绝呀，真是把我给气死了，现在真是没有啊。
1: 哦，严长官，我们刚来山西，总要给我们划块地方来安置伤员，你总不能让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去抗日啊。
0: 这地方总是要给的嘛，怎么能亏待八路军呢？平型关这一仗打出了八路军的军威，你这个刘伯承更不差，所以啊，仗打好了，那就什么都有了。
1: 哦，严长官，你是知道的，打仗不能没有军用地图，我不出来山西，你得支援一下啊。
0: 打仗还有地图啊？
1: 哦，
0: 我跟你说啊，在我们山西，我的这部下呀，没有一个用地图的。我们晋绥军的军官全这样，他们是凭什么？凭的是熟悉地形，他们是这样打仗。军用地图这东西我们就不用啊。
1: 好，没关系，既然你这儿没有，那我们只好打败日军，从日军那里啊缴获地图了。
0: 哎呀，八路军呐，真是有方法呀。好啊，
1: 告辞了。
0: 伯承兄，我阎锡山愧对你了。
1: 没关系。
2: 师长，快！师长，
3: 师长，
4: 师长，
2: 我听说你来向阎锡山要武器装备，情况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哭穷啊！
2: 我们去二镇区的供给部要物资装备，他们什么都不给，要一个安置部队的地方，他们也不愿意给。阎锡山这个老滑头，我还听说他要溜，让咱替他打仗。
1: 他们呢喊着要保卫太原，喊得很响，但我看啊，阎老心儿已经做好了向河西搬家的准备，显然他没有信心守住太原。威烈皇将军正率部坚守忻口，可惜啊，他们只知恶焉，不知腹背。
2: 师长，啥叫恶言腹背啊？
1: 恶言就是要坚决守住忻口、娘子关两处要冲，腹背呢，就是要从敌人的背后打击他们。国民党军队在忻口和娘子关担负恶言的任务，是正面的防御。
2: 那我们团的任务呢？
1: 你们团去配合友军正面作战，要赶到郭县的东北侧，寻机打击从雁门关向忻口前进的日军。
2: 好，那我们马上出发。
1: 我马上啊，要到五台山去开会，你率部队单独行动，一定要大胆谨慎，抓住战机，果断的行事。可以一边打一边报告，也可以打了以后再报告。
2: 是，集合队伍，我们回去准备出发。
5: 是。是，
6: 我们在云中河到大白水一线，将部署两个军、五个师的兵力，形成中坚兵团，主要防守忻口及左侧川道。在大白水到南峪一线，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左翼兵团，主要负责云中山的防护。在滹沱河的左岸三家村到龙玉堂这一线，我们将部署一个军、两个师的兵力，形成右翼兵团。

0: 不知严长官有何高见？
1: 好，好，好，好，请坐。这样就形成了以心口为轴心，左右连接着云中山、五台山的几个横面防御阵势。这个作战方案是正面防御布防。特请周先生、彭将军和徐将军提出高见呐、啊，请。
2: 严长官，我们要先回去向朱德总指挥报告，然后开会研究一下，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1: 好，好，好。这次是大家的指挥，也可以说是最佳部署。再说，我们的防御可以说是固若金汤。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高见的话，我们就不改了，不改了。
2: 所以啊，我们的友军摆出这么一个机械的防御阵势，进失据，退失险，斜不能出击，地利的优势发挥不及一半呢、啊。
3: 我看伯承的发言最直击要点，这个严老心儿怎么不把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这些现代化武器作为考虑重点呢？
2: 伯承，刚才你讲了防御的弊端，我们想听一听如何步兵才最为妥当。要改变防御系统啊，将单纯的横向防御改为横纵斜向紧密结合的网状防御。忻口地区是三山加两口，正适合这种网状防御。如果日军进入，必将三面挨打，无法兼顾横纵斜三个方向的攻击。
4: 嗯，那兵力结构怎么改变？
2: 要配置一定的兵力啊，在正面，以此来挡住日军的冲击，而将主力隐蔽在能够机动的位置上，形成突击之势。另外，在五台山和云中山配置几支战役预备队，袭敌侧后，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0: 我看这样吧，我们把这个意见综合起来，尽快报战区指挥部。
3: 不管他严长官还是魏长官听不听我们的提议，我们都要力劝他们调整战略方针。
5: 这个严老仙儿对八路军太吝啬了，武器装备不给，这对整个战局是极为不利的。
3: 是啊，他们没有全局观念，我们不跟他怄气。我邓作权，把你们拟定的防御计划尽快报战区司令部。
6: 范元俊，当年我游历山西的时候绘制了雁门关到新州的地图。阎锡山我们这个日本军校的师弟虽然聪明，但是他防御时用的是中国的传统战法，防御时只考虑到人防一线防，没有将横纵前后考虑进去，所以呢，他不是你板元军的对手。
7: 严老心儿虽然古板传统，但蒋介石派来的卫立煌、黄绍竑，特别是共产党的八路军，我们都吃过林彪和贺龙的亏。据情报报告，刘伯承读过苏联的军事院校，还有朱德、彭德怀，他们是中国军队的佼佼者，我们还是不要大意。
6: 八路军的主力就在娘子关，明天一早我的20和108师团就要进军娘子关，严防八路军靠近娘子关。你拿下忻口，我拿下娘子关，我们再合力围攻太原城，就变得容易多了。
0: 你好，
1: 周公。徐将军，
8: 你好。
1: 周公啊，我发现你每次来都要带着你们共军的军事家，我五台山的同乡一起来。

0: 咱们商谈合作，共同抗战，我可有言在先，不能挖我的墙角哦。白川先生说到哪里去了？徐将军来是向你汇报新口部署调整方案的。哦，
1: 要调整啊？
0: 好，请坐，请坐。
2: 好，请。
0: 来来来，
1: 好，
3: 团长，
0: 坐，
1: 请。
0: 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4: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0: 好。

0: 奇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

0: 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1: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啊，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2: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功力。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升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

0: 凉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生肌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一二十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一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2: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3: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2: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4: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6: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5: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7: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5: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8: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9: 那我算肥胖吗？
8: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9: 那怎么办？
8: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0: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两年前，国安新媒体闪耀登场，神秘、神奇、神圣的隐蔽战线夺目亮相，一次次推送成为国安日常，一声声号角奏响国安乐章，一场场宣传展示国安形象，一篇篇重磅传递国安力量。两年来，我们大力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声音弘扬真理光芒。我们大力宣传新时代国家安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深度阐释铸就铁壁铜墙。我们大力宣传加快全面建成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新格局的重要成果，坚定履职，彰显国安担当。我们大力宣传新征程国安铁军时代风采，誓言铿锵，凝聚亿万回响，
1: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0: 新征程上，国家安全机关敢斗善斗，担当作为，坚决打赢反颠覆保卫战，坚决打赢反霸权总体战，坚决打赢反分裂主动战，坚决打赢反恐怖阻击战，坚决打赢反间谍攻防战，积蓄新的荣光。今天国安新媒体扬帆再起航，再接再厉，图新图强，创造新的

0: 坐，
1: 请。
0: 这个要调整，难道我们拟定的方案有什么问题吗？
2: 严长官，这是我们八路军幺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新提出来的防御方案，请您过目。
0: 好，

0: 周公啊，这打仗和走路一样，这条路可以到达目的地，走这条路也可以到达目的地，是不是啊？这样，卫立煌将军现在是忻口前敌总指挥，我把这个方案转达给他。
1: 严长官，这关系到忻口防御的成败，查漏不缺，方能保证全胜啊。
0: 大战在即，不能说丧气话，不能说丧气话。这样吧，我一定会把你们的意见，还有刘将军的方案，转达给卫立煌将军，你看好不好啊？
2: 那好，严长官，要快啊。
3: 你看这，
4: 报告，是严长官派人送来的文件。
3: 好，卫长官，严长官派人送来一份战略防御调整方案。

0: 好啊，这是一份较为完整的方案。如果这样部署，我们的防御会更完善。好，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呢。哎，这份计划什么时候送来的？
1: 哦，刚才严长官派人送来的。听说这份报告已经报到严长官那儿好几天了。
0: 好几天了。

0: 阵地，
1: 给我集中，一定
0: 刺一上去，打敌人的右翼。
2: 是。

0: 能把这第四口说？
1: 我部弟兄都被飞机炸死了。
0: 你们这里还有多少人？
1: 两个。

0: 征之前，你在家中写好遗书，无面日寇，绝不生还。今天与诸位同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我若后退半步，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可以立刻把我枪毙。同样，你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谁胆敢后退一步，我也立刻把他枪毙。明白没有？
1: 明白。
0: 我们要与阵地共存亡。

0: 1916年，日军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请全力向新口阵地发起猛攻。面对强敌，郝梦麟毫无惧色，亲临第一线指挥，在204高地上展开激烈的拉锯战，一昼夜竟易手13次之多。混战中，郝梦麟不幸壮烈牺牲。
1: 南怀化阵地被日军攻破了，你再说一遍。让郝梦麟接电话。
2: 郝军长被敌人的飞机扫射，牺牲在阵地上了。
1: 什么？郝军长死在敌人的飞机下了？
2: 是的，牺牲了。
1: 日本的飞机真是厉害啊，我们打不准，够不着，一天有几千官兵被敌机炸死，使官心头大慌。
3: 我们打的是拼武器的仗，日军就是仗着他们的武器先进，才敢侵略咱中国。
1: 好样的，郝梦麟。

0: 你看这飞机，来来回回的不像是炸弹的。
1: 啊！
0: 通知部队加速前进，尽快找村庄弄吃的。快！
1: 好！
2: 同志们，继续前进，集合！

0: 没找到粮食。
1: 这里的老乡好像刚刚逃走的，没找到老乡和粮食。
0: 再找找。哎，怎么样？
1: 没找到。
0: 没找到。你还有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看看有没有粮食。啊，快去吧。

0: 你吃什么呢？吃什么呢？吐出来！
1: 吐出来！吐出来！吐出来！
0: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很饿，我也饿，但是这种不知名的野草不能吃啊！
2: 营长，营长，
3: 营长，
2: 营长，
0: 怎么回事？
2: 我们找到粮食了，
4: 找到粮食了，
0: 找到粮食了。
2: 营长，你看，哎
0: 呦，土豆，
2: 是，
0: 我下去。哎，等等，
5: 这年头不是日本兵就是国民党，这帮禽兽除了祸害老百姓还能干什么？我今天就跟他们拼了！你别拦住我！你别拦住我！
6: 不能吃啊！
5: 别拦住我！放手！
0: 团长，团长，粮食到了！
7: 有吃的呀！
8: 吃了，吃了，
0: 粮食到了！哎
9: 呀，辛苦辛苦！
10: 有吃的，
9: 哎，怎么用到
10: 的了？啊，
0: 这是呀，是在一个地窖里找到的。是几位同志发现的，
10: 是是，
0: 就弄到这些了，给同志们分一分吧。
9: 行，大家平均分配，一人一点，让战士们充饥。
0: 行，
9: 来分吧，
0: 大家分一下。
11: 来来来来来，好，来来分一下。
0: 你们两个跟我过来一下。来来，来，你们两个一会儿带几个人跟我去侦查一下。啊啊，我怀疑这附近啊有日军的飞机场。
9: 飞机场，嗯，
0: 哎，你们看，一会儿的功夫，又有飞机飞过去了。

0: 这什么呀？不知道。哟，是钱啊！钱呢？这个纸条。我也不认识啊。
1: 走，咱们问问四叔去。走，老乡，我们实在是没吃的了，借了你们的粮食，这是我们全部的钱，不知道够不够。如果不够，你们就拿这条来八路军129师769团三营找我，差多少再给你们补上。
0: 我叫赵崇德，这八路军是啥军啊？咱都没听说过啊！
2: 前阵子我在报纸上看过，好像八路军是共产党的红军改过来的。
0: 红军？
1: 红军我知道。
0: 前阵子我去过陕北，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不抢粮，不抓丁。
2: 不抢粮，不抓丁？
0: 现在还有这样的队伍啊？
2: 走。

0: 去看看，不错，是日本人的飞机场。嘿嘿，日本人真会选地方啊！快，看看到底有多少架，把位置图给我画出来。
1: 好。

0: 老乡，老乡，别怕，老乡，别怕，老乡，别怕，老乡，我们是八路军，不打老百姓。别怕，老乡，问你个问题，你住哪儿啊？
1: 我是前面苏兰口村的。
0: 苏兰口村的，
1: 你干什么的？
0: 我是给黄旗修机场偷着跑出来的，修机场。
2: 同志们，根据这位老乡给我们讲的情况，机场内只有100多日军，有战斗力的呢也只有60-70人，而大部分都在阳明铺，那里是日军的大本营。所以啊，我们要想拿下阳明铺，炸掉日军的飞机，只能在晚上行动，并且必须阻断敌人向机场的增援。
3: 没问题，保证消灭日本鬼子。
2: 好，有这个信心就好。我们这次作战的重点任务是炸毁机场，所以为了保证战斗的胜利，一定要阻击从阳明铺派兵支援的敌人。一营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二营的阻击任务。我率团直属队为三营的预备队，保证攻打机场万无一失。
4: 是，团长，我们的弹药太少了，现在可打的子弹不足2000发呀。
2: 赵承德，你们营有多少发子弹？
5: 差不多3000多发吧。
2: 你们呢？手榴弹多少？
4: 算上徒手雷，我们有1200多颗吧。
2: 好，那我看这样，三营拿出1000发子弹给二营，二营拿出1000颗手榴弹支援三营，因为三营的主要任务是用手榴弹炸日本人的飞机。啊，赵承德，我命令你，必须在2个小时之内给我结束战斗。
5: 炸不完，你也要退出来。
2: 根据我们现在的火力配备，只能阻击日军2个小时，不然我们的伤亡就不可估量。大家一定不要忘了刘师长跟我们说的，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胜利。现在我们最珍贵的就是战士，所以你们每一位指挥官一定要给我记清楚了，谁的牺牲最大，我拿你们试问。听清楚了吗？
6: 谁炸飞机？
7: 我们
6: 怎么了，老乡？
7: 您不要炸，炸楼上。
6: 楼上？飞机还有2层楼啊？
7: 那个开飞机的不都坐在楼上吗？
2: 大家都别笑，老乡说的对，那叫驾驶舱，啊？
7: 不，我们都叫楼上。
4: 好，楼上
2: 啊，好，楼上。
4: 团长
2: 啊，
4: 一个老乡点名要见赵营长。
2: 找我？你是不是拿人老乡的粮食没给够钱啊？
5: 团长，我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老乡了。
2: 你呀，管理员，
8: 走，
2: 拿上团部的钱，去补给老乡。
8: 是。
4: 啊，你就是他们领导吧？
2: 好，你是来找赵崇德的老乡吧？
4: 啊，是。他人呢？
2: 哦，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呀不应该拿你们的粮食，没有给够钱，要多少？我来补。
4: 哎呀，什么呀，我们不是来找你们要钱的，我们来是给你们送粮食的。
2: 送粮食？
4: 是啊。等一会儿啊，
7: 来，把粮食都拿过来给八路军送过去啊。
4: 都跟上。
7: 快。
4: 这说实话，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队伍，不伤害老百姓。

1: 还替咱们老百姓打鬼子，这是我们村里面藏的这些粮食，都给你们拿来了。要是不够，再跟我说，我去给你们搞。
2: 行，
3: 好，
2: 有乡亲们的支持，有老百姓的帮助，我们一定打跑小鬼子。战士们，拿粮食。
4: 是，
2: 乡亲们，把粮食都捞过来。
5: 老乡，来给我吧。
6: 把钱算出来，给老乡们，别忘了。好，明白。老乡，谢谢你啊，
7: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老乡们。
6: 下面由我来下达夜袭阳明铺机场的战斗任务，由三营担任夜袭敌机场炸毁飞机的任务。你们根据老乡指示的路线秘密前行。靠近机场的时候，不能有一点声响，不能有任何火光。
8: 请团长放心，三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6: 为防止敌军由阳明铺派兵增援，由二营负责牵制和阻击敌人的救援部队。
8: 我们二营全体指战员保证完成任务。
6: 一营为总预备队，战斗一打响，马上把通往机场路上的桥梁给我炸掉，保证三营的侧后安全。同志们，我和刘师长分手的时候，他语重心长地嘱咐，他说咱们幺二九师抗日的第一仗就全靠你们团了。同志们，有信心将敌人的24架飞机都给他端了吗？
9: 有。
6: 好，出发。
10: 走。
6: 走。
11: 陈队长，你看，这里边就是鬼子宿营地，那边还有一块地，也是有人看着飞机。
0: 老乡，谢谢你带路啊！小李，把老乡送回去。
12: 是。
0: 不，
11: 陈队长，我要跟你们一起打鬼子，炸飞机。
0: 老乡，我们八路军打仗就是为了老百姓，绝不能让你冒险。来，快把老乡送回去。
12: 是。
13: 今天的飞行任务完成怎么样？
14: 很好，我投下一颗炸弹，他们就得死上一大片。
13: 好，我的飞机到了，要登机睡觉了。
14: 我倒希望临时接到飞行任务，看看夜间投弹的情景。

0: 喂，师部。
1: 喂，我是陈希莲，
0: 请讲。
2: 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1: 请转告刘师长和师部。
3: 陈希莲，重复一遍。
2: 师长，敌人的飞机场让我们给炸了。
3: 炸得好啊，炸得好，
1: 首战告捷。
2: 但是也有个
1: 不幸的消息。
3: 讲。
2: 赵崇德营长
3: 还有多少同志？
2: 上方30多人，但敌人的24架飞机都让我们给炸了。
3: 陈希莲，你们打了个大胜仗，你们干得好，不要难过。
1: 战友们的血
3: 不会白流，他们以自己的牺牲，为129师赢得了对日军作战的首战胜利，意义重大呀。
4: 怎么没有飞机了呢？
5: 魏长官，魏长官，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啊！
4: 一大早哪来什么特大喜讯呢？
5: 八路军把日军的飞机场给炸了。
4: 杨明浦机场？
5: 是啊，
4: 24架飞机全部烧毁。刘伯承的129师旗开得胜。
5: 嗯，
4: 好，哈哈，好啊！快给我接朱德。
5: 是。
4: 哎呀，太好了，这比把他们调到正面战场消灭几千个鬼子都强啊。好。

0: 宇杰兄啊，你们幺二九师首战告捷，
1: 大大支援了我们新口战场，
0: 我一定请示蒋委员长给你们发嘉奖令。
2: 嘉奖不嘉奖的都无所谓，我幺二九师缺的是武器弹药。
1: 我向严长官要了几次了，
2: 可他是一毛不拔呀。
0: 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武器本来是
1: 为了打鬼子的，谁打鬼子就应该配发给谁。
0: 你们幺二九师立此大功，我要向严长官要嘉奖，
1: 要武器弹药。
2: 哈哈，感谢魏长官的
1: 一片好意，我八路军就是武器装备
2: 再差也要和鬼子拼到底，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抗战的决心。
1: 魏总司令，只要我们
2: 捕捉住战机，我们就一定主动去打击敌人。
0: 好，说得好，还请玉阶兄转告
1: 刘伯承将军，他的防御方案非常的好，
0: 只是我们没有及时调整采用，等战役打响之后才深深地感到他的纵横斜防御的可用之处啊。
2: 这事可就怨不得我们了。
1: 本来讲伯承制定的
2: 那套防御方案在严长官那里压了三天，看来严长官没有把这个防御方案放在眼里吧。啊，
1: 新口战役正酣，
0: 此时闹将帅不和，乃兵家大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你们解决了我们正面战场上最头疼的问题，
1: 我想严长官也该镇定了。
2: 我们抗战的决心战场上见。
0: 好，郭参谋长
3: 到，
0: 给周恩来发报。
3: 是。
0: 阳明铺炸毁敌机24架，在战争历史上也属少见。我代表忻口战役全体将士向八路军致敬。卫立煌。

0: 陆军在阳明铺炸毁日军24架飞机，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魏将军提出要对阳明铺战斗的将士予以嘉奖，诸位有什么看法？
1: 是的，
2: 八路军处于侧翼防御，偶尔得胜就嘉奖，我们正面战场上的将士是否会有看法？这事儿闹不好会影响到将士的士气。
3: 各界民众都在倡议捐款奖励，如果我们再不行动，那么必将有损国民政府形象，也不利于联共抗战。对于取胜的八路军，如不奖励，这是不是说不过去了？
4: 是啊，
5: 我觉得
6: 不能这么说。
7: 是，
5: 那么要不说不过去，
6: 这怎么能说不过去？
5: 这么行呢？
0: 静一静。
5: 是。
0: 魏将军说的不错，现在是国共两党抗日时期，如果政府不予以他们嘉奖，难免给人留下口实，对他们嘉奖还有其他的含义。八路军不是能打吗？那就奖励他们与日军做更多的战斗。我决定予他们重奖20000元。
5: 20000元？
6: 我也在想，
5: 我觉得不合
3: 理。忻口战场日军的飞机轰炸每天就消耗我们一个团的兵力，中奖20000元，我看也不为过。
0: 好了，此事不用在意，就这么决定了。
8: 老庞，
9: 哎呦，
8: 庞副总，我来迟了。
9: 不迟，是我心太急了，我恨不得拿金牌把你催来。你看，这是老毛昨天发来的。
8: 哦，
10: 报告，周副主席电报。
8: 老左，你看，

0: 从主席和周副主席的电报看，他们都在为我们129师的生存立足担忧啊。嗯，
1: 我和朱老总都议论多次了，今天就想听听你的想法。
2: 我和老彭的想法是一致的。第386旅暂以正台路以南、平汉路以西为活动范围，然后部队向南，以太行山脉创建根据地。
0: 好，
2: 太行山可是块风水宝地啊，思想准备要做在前面。
0: 这个我有所考虑，初步设想是建立一套党、政、军、民联合一体的班子，划分区域进行管理。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等条件成熟了，我再呈报。
2: 听你这么一说，有长期扎根的思想准备。
0: 我想啊，只是军事上的占领，不是我们的目的和出路。
2: 这符合中央的精神，也是我和老彭的想法。老毛多次来电，都提到八路军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3: 那你们的具体部署是什么？
0: 我们的计划呀，是划分四个工作区，刘志坚负责组建冀西工作区，秦基伟负责组建阳泉工作区，第三工作区由赖继发负责组建，以临城为基点，第四工作区以辽县、歙县、和顺为基点，由王新廷负责组建。
1: 那么工作区的任务是什么？
0: 在划区的区域内扩充部队，建立游击队，

0: 建立党的组织，组织和动员群众，准备建立敌后战场。
1: 嗯，太好了。原来我担心你们出师迟，怕伸展不开。现在你们先走一步了，我就放心了。
0: 不过我有个请求啊，赶快把我的副师长还给我。
1: 我已经电令向前同志，他带一部分部队在北边活动啊，他会很快归建的。有困难你暂时克服一下如何啊？
0: 张浩同志病情不断加重，倪志亮在晋南活动，我现在啊基本上是光杆司令一个。
2: 哎呀，伯承同志啊，这你就放心吧。老总啊，
1: 啊，
2: 我看伯承同志的想法很好。
1: 嗯，伯承同志，总部批准你们工作团的计划，你回去赶快组织实施吧。
0: 是。
3: 我的主要防守地是新关，日军昨日以第39旅团、77联队配属2个山炮中队，绕过娘子关的右翼，向我发起攻击。我在新关纵深100里，布设了环形阵地，构筑了永久性的攻势和火力点，日军多次攻击都被我击退。刘将军，日军想攻破我的防线可没那么容易啊。
0: 日军不攻娘子关而攻新关，显然是研究了娘子关的防御特征，现在发现新关也很难突破。我想啊，他们很可能继续的向南移动，攻击新关以南40里处的石门口。我建议啊，在这个地方要加强防守。
3: 不会吧，刘将军不必多虑嘛。
0: 哦，这只是我的分析，不过请曾军长将我的分析报告给黄副司令长官。
4: 哎呀，刘将军，你这个建议我怎么能够向黄副司令长官说得出口呢？
3: 要去还是你亲自去说为好。
0: 那我亲自向他报告。
3: 参谋长替我送客。
5: 是。刘将军请。
0: 陈赓，陈赓，陈赓吗？
6: 师长，电话。
0: 啊，陈赓吗？
6: 师长，是我。
0: 你马上命令771团向石门口靠近，敌人一旦攻不下娘子关和新关，很有可能采取大迂回的战术，从侧翼发起攻击。晋绥军和中央军在这个防御要塞留下了一个大的空隙，石门口关系娘子关作战的全局，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
6: 好，师长，我马上命令771团赶赴石门口。
0: 你放心。好。
7: 同志们，加快速度，陈旅长命令咱们中午前必须赶到石门口。好，不走。同志们，快点跟上，快，都快点跟上。
8: 停止前进。山田队长，你带人去前面探路。
6: 是。你们跟我走。
7: 营长陈参谋
8: 到。
6: 你们分两组，带10个有经验的战士到周围勘察情况。
8: 是。
9: 老大爷，哎，大爷，麻烦问一下，这里来过日本兵没有？
10: 日本兵？没有。
9: 谢谢大爷。
10: 不像。

0: 终极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一次补足八大滋补食材营养，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这一下子就定住了狮子，每天早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3: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核桃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燕麦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强强强！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5: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4: 原来如此呀，怪不得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咱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5: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

0: 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我们花香百枝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顶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滋补佳品，吃一碗补八样，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功力，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助生机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
1: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4: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啊、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2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儿，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6: 这个。

0: 香蒜、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1: 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种杂粮，八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八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2: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1: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大海它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5: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时至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6: 我是陈思琪，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7: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围战创新潜心眼，专升三建阵地谋打营。我是崔道虎，与大三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8: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9: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0: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